0: 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0: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目好取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万香建农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拨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那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0: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明：
12: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3: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4: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6: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1: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7: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8: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9: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20: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21: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2: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21: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2: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22: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3: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4: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23: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25: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23: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4: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 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会企政策。
0: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

0: 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6: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5: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7: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8: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 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

0: 杰。
1: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0: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翻。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3: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2: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

0: 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八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九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
4: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行恳谈会在乌鲁木齐举行，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

0: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按下快进键。
1: 前七个月，新疆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双口岸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
0: 我区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硕果盈枝。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建立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0: 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昨天自治区与中国工程院在乌鲁木齐举行院士新疆行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双方务实合作，更好发挥中国工程院智力资源优势，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科技支撑。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玉卓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给予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15/5时期，新疆面临国家重大战略引领、重大政策支撑的重要机遇，我们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

0: 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重点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实现更大突破。希望中国工程院和院士专家不断深化与新疆务实合作，在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助力赋能，围绕能源资源、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重点产业链建设为主攻方向，推动新疆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领衔攻关，加强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加绿色算力等技术研发与应用，培育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塑造新优势。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大力支持，切实发挥怀柔实验室、新疆基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研项目实施。在培养科技创新后备力量上协同发力，积极参与新疆高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锻造高水平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新疆将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强化服务保障，为各位院士专家潜心科研、专心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张玉卓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中国工程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各项事业成效显著，为工程科技服务国家战略、赋能地方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工程院与新疆合作渊源深厚，基础扎实，双方在战略咨询、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方面协同发力，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将持续深化院地合作，为新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强化工程科技思想库支撑，持续把院士智力资源转化为促进地方产业创新发展的动力，更好发挥工程科技对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助力新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聚焦新疆能源化工、绿色矿业、特色农牧业、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动先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助力新疆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打造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共育科技人才生态。聚焦新疆重大战略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以及高校建设等人才培养需求，推动更多院士团队参与新疆建设，为新疆培养一批科技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和卓越工程师，助力本土人才成长壮大，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0: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龙德、黄璐琪、吴首尔斯拉木、尹飞虎结合此行考察调研成果，围绕能源化工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新疆民族医药传承创新与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暨建设 AI 数字丝绸之路、新疆和兵团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做了专题报告，就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提出建议。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威、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红斌、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及有关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单位、高校产业园区负责同志、部分中央驻疆企业和区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引资，一批工业制造、现代农业重点项目加快落地建设。请听报道。
2: 塔城地区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在沙湾工业园区，新疆恒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加紧厂房改造，高速智能纺织机等生产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投产后可年产 3.2 亿米四面弹纺织面料。峨眉县黄河旋风年产 4.5 亿克拉人造金刚石项目也于近日开工，项目总投资3亿元，建成投产后，产品除应用于传统工业刀具、培育钻石消费领域外，还将向半导体、AI 算力散热等新兴赛道拓展。 填补塔城地区超硬材料产业。

0: 作物。项目经理刘新兵介绍。
1: 第一批果子会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公司进入到深圳和上海的部分高端商超，年底预计我们20万瓶投产以后，它的产值是在2000万。
2: 开局十五，奋起新征程。今年，伊犁州持续凭借东联西出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速释放外贸新动能。前七个月，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942亿元，占同期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8.1%，位居全疆首位。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的报道。
3: 每天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集中查验场内，等待出口的商品车整齐排列。霍尔果斯浩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梁浩介绍，随着国产汽车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今年出口量稳步提升。
4: 今年一到七月，我们公司代理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出口量同比增长11%。国产新能源车在中亚市场特别受欢迎，部分车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1月份。
3: 与此同时，跨境电商与跨境物流同样跑出加速度。在位于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的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标准化仓储库房里，分拣打包装车工作有条不紊，一件件贴好标签的包裹经过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等地。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5: 货物呢，在当天就能完成通关手续，3到5天之内就能送达中亚五国的客户手中。今年的基建设备增长比较迅猛。
3: 据伊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伊犁州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值469.4亿元，增长24%。农产品进口表现突出，进口农产品22.7亿元，同比增长31.6%。在霍尔果斯松保区内的万汇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亚麻籽原料正通过现代化加工设备源源不断地被压榨成毛油。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已进口亚麻籽原料约4000吨。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
6: 我们的企业主要是从哈萨克斯坦这边去进口亚麻籽的原料，加工亚麻籽的毛油，下游供应商是一些大型的榨油企业。今年一到七月份产值在4000多万。
7: 新疆台消息，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45.2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15.7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对照跨境贸易便利化25项举措，持续拓展综保区物流枢纽功能，成功落地 TIR 国际道路运输加保税作业新模式。一至七月，保税业务稳步增长，贸易值达129.17亿元人民币，同比上涨8.6%。其中保税加工同比增长86.3%，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作为南疆首个聚焦空天信息领域的产业园，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业务范围覆盖卫星测运控、算力服务、数据交易等领域，聚力打造从地面到云端的数字新城。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8: 眼下，位于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的新疆丝路时空科技有限公司正加快推进一加 N 空天信息数字应用中心项目。公司综合事务专员熊勋龙：
9: 项目主要包括卫星地面站建设、空天信息数据平台建设以及空天信息应用服务三大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填补我国西部地区的卫星测控盲区，同时带动卫星制造、数据处理、应用开发等产业在新疆聚集发展。
8: 2023年启动建设的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是一个科技型企业聚集的产业园，目前已发展会员81家，上架26款数据产品，数据交易额累计达 1.39 亿元。新疆空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蒙广红告诉记者，产业园积极引进空天信息领域科创企业科研团队入驻，促进卫星遥感、地理信息、低空应用等前沿技术成果在南疆转化落地。 同时积极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提供算力支撑、技术检测、政策对接等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企业研发。

0: 落地成本。
1: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引进空间信息方面的关联企业和上下游企业的入驻，涵盖咱们卫星的地面的测控、人工智能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标注、数据交易等方面。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黑龙江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60个项目加快落地，52个完成立项，37个已经开工，涵盖学生宿舍楼、农旅采摘园、冷链深加工基地等一批民生重点项目。请听报道。
3: 新学期已经开学，在清河县高级中学，黑龙江省新一批原浆教师已经走上讲台，为孩子们精心授课。黑龙江原浆干部、清河县高级中学语文教师梁小月：
4: 我感受到了孩子们求知欲望，我会将我的经验搬进课堂，通过文字的力量，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校园内学生宿舍楼建设已竣工验收，作为黑龙江省重点原浆民生项目，宿舍楼建筑面积900平方米，配备76间六人间宿舍，可容纳456名学生入住。楼内阅览室、健身房、医务间等功能区齐全，还有24小时恒温热水。在富云县，原浆重点产业项目库额尔齐斯镇农旅采摘园迎来丰收，项目总投资1540万元，整体建设进度已达80%。采摘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采摘观光、研学露营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带动近100人就业。富云县库额尔齐斯镇居民庄伟：
5: 这里离县城较近，果蔬长势良好，还能售卖增收。
3: 黑龙江原浆干部、富云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天阳表示：
6: 依托黑龙江对口支援的平台优势，采摘园在技术引进、运营管理和市场对接等方面持续深化协作，逐步构建起龙江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长效合作机制。
7: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新疆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纪念活动，引导各族群众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请听报道。
8: 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红船起航主题展昨天正式开展。展览以红船初心领航、抗战精神铸魂为核心，融合党史、军史和抗战史，借助实景复原、数字交互等方式，串联起红船起航的初心使命与八路军敌后抗战的烽火征程。一件件展品、一幅幅照片，把参观者带回了那段峥嵘岁月。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学生塞比热·埃尼瓦尔江参观后说：
9: 中国从弱小变得强大，一直初心不改。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好朋友们听，一起努力，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8: 在抗战英烈墙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区分局胜利路街道派出所民警杨小栋驻足良久：
10: 警察守护的是今天的平安，用心办好每一件小事，维护辖区稳定。
8: 托克逊县、沙车县、拜城县各中小学纷纷举办主题班会、少先队主题队会，让红色文化浸润校园，让红色基因根植少年童心。托克逊县第一中学学生班林轩：
11: 铭记历史，刻苦学习，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8: 乌苏市、昌吉市、策勒县、洛浦县等地基层党组织辖区居民观看红色影片、诵读抗战故事、开展主题演讲，凝聚起各族群众爱国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策勒县退役军人赵明浩：
12: 以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责的精神扎根于基层，继续完成先辈们没有完成的使命。
2: 近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专家对昭苏县春小麦万亩高产示范田进行实收测产验收，以平均亩产680.62公斤的实测数据，刷新了全国春小麦种植高产记录。请听昭苏台记者波塔、陈振中的报道。
13: 作为自治区小麦整建制推进重点县，昭苏县立足全疆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定位，全力推进粮油作物单产提升行动，打造3.05万亩春小麦高产示范基地。基地主推粮春1758优质高产品种，集成运用北斗导航播种、种子包一、梭行增密、水肥一体化等先进技术，

0: 细化落实田间管护与防灾减灾措施，充分挖掘小麦增产潜力。昭苏县种植户郭应举告诉记者，今年当地春小麦大获丰收。
1: 今年我们收成特别好，颗粒饱满，科技人员给我们指导种田的经验，我们是得到了实际的丰收成果。
0: 8月29号至31号，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新疆农垦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组，采取随机抽样方式，在万亩示范片抽取5块代表性地块，测产总面积 563.62 亩，通过机械实收、精准丈量、称重除杂、水分检测等标准化流程，按 13% 国标含水率折算产量，实测核定示范田平均亩产达 680.62 公斤，较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 665.3 公斤的原高产记录高出 15.32 公斤，刷新全国春小麦万亩示范片高产记录。昭苏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党支部书记赵卫芳，
2: 本次实收测产结果呢，真实反映了我县小麦的一个实际产量。下一步呢，我们将系统总结昭苏小麦高产栽培模式，加大技术推广力度，持续助力粮食稳产，稳户增收。
3: 初秋时节，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精心培育的特色林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致富金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最近，昌吉州各县市种植的香妃海棠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玛纳斯县包家店镇黑梁湾村连片的海棠林里，红润饱满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按照出口果品标准采摘、分拣、装筐。玛纳斯县德福昌合作联社理事长江建昌告诉记者，凭借优良品质，今年当地海棠果的销路很好。
5: 每天呢，能采个50吨左右。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销售到东南亚国家做出口订单了。预估今年的贸收入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纯利润都达到6,000元以上，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4: 今年滹沱陛县香妃海棠总产量预计超过2000吨，总产值可达2000万元。滹沱陛县天府苗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负责人牛义林表示。海棠果采摘将持续到9月中下旬，
6: 鲜果采摘下来，我们会第一时间送入冷库遇冷保鲜，第二天就统一装车发货，发往全国各地的生鲜市场，让各地消费者都能吃到新鲜正宗的昌吉海棠果。
4: 铁门关市千亩优质冬枣迎来丰收，单日最多可采收15吨。冬枣产业是铁门关市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通过推进公司加基地加种植户一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从田间种植到果实采收全流程标准化管理。培育出的冬枣皮薄多汁，核小肉厚，甜度在25度以上。线上销售网络覆盖全国，今年订单总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当地还举办冬枣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开展冬枣王评选、游园采摘、农产品展销等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冬枣种植户文进长：
7: 销量特别好，中午销毁了20多单。
8: 正值新疆特色水果产销旺季，为保障鲜果高效出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通鲜果寄递绿色通道，全链路优先调配资源。请听报道。
9: 上午11点左右，在中亚通物流园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电商云仓里，工作人员从车上卸下一箱箱紫香蜜梨，整齐码入冷藏仓内。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电商中心负责人王董强介绍，这批水果会根据订单套上外包装，贴上面单，赶在14点转运至乌鲁木齐邮区中心，通过航空专线发往全国各地。
10: 这个李子就是从喀什运过来的，基本上48小时就可以发到全国各地。我们现在市分公司电商中心有1000平的一个冷仓，那冷仓温度是2到5度，满足水果存储。我们现在一天的出口量在5000单左右。
9: 电商云仓为大批量的鲜果寄递提供一体化服务，而揽头部则为小批或零散鲜果基地提供高效服务。今年截至目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基地生鲜业务量达174万件，

0: 同比增长17%。乌鲁木齐市邮政分公司西红路揽投部客户经理古里米拉·阿德利别克。
1: 我们高峰期业务量可达到1600单以上。针对鲜果基地，我们开通鲜果绿色通道，优先揽收、优先分拣、优先发运、优先航空路线，压缩我们的中转的路线，保障鲜果新鲜送达。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截至9月1号下午5点，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6000列。较去年提前41天达到这一运行节点。
3: 昨天，随着大湾区航空有限公司 HB863 次首航航班平稳落地，香港至乌鲁木齐空中通道再度拓宽，两地客运航线从每周24班加密至每周54班，航班频次翻倍升级。
2: 2026年秋季新学期，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大学两所高校新校区启用，迎来首批学生。新疆农业大学塔城校区首届招生500人，开设旅游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等5大特色专业。新疆大学喀什校区首批共有2125名大学新生，包括850名研究生。
4: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2: 阿勒泰多云，6到20度。
3: 塔城多云，10到25度。
2: 伊宁多云，11到26度。
3: 伯勒多云，13到23度。
2: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4度。
3: 奎屯多云，14到24度。
2: 石鱼盒子多云，13到24度。
3: 昌吉多云，13到23度。
2: 哈密多云，15到31度。
3: 吐鲁番晴，23到33度。
2: 库尔勒多云，20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17到30度。
2: 阿图什阵雨，17到30度。
3: 喀什阵雨，19到29度。
2: 和田多云，19到33度。
3: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1度。
2: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丝绸之路，穿越沙漠。

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2: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0: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3: 没有吧。
2: FM101.2 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5: 嗨，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已经早早的发到群里了，我其实还挺开心的，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刚好那会儿我在外面，就是我上完课了，上完课之后我就发现天有点刮风，也不能说下雨了吧，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刮风，然后直到晚上回家，然后去遛狗的时候发现下雨了。
1: 没错，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看到路面上的积水还挺大的啊，所以足以见得呢，昨晚还是下了雨。早上起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天呀，也是非常的澄澈，然后感觉空气也是非常的清新哈，下了雨之后呢，感觉心情啊，包括天气都好很多了。
0: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最近大家有没有买面包吃？有没有觉得小蛋糕和面包越来越贵了？其实我挺早就想就是跟大家聊聊这个做这个互动话题了，但是我又觉得这样说这个话题是不是不太好，因为有一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贵，那有一部分人会觉得也还好，大家可以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留言互动起来。我们接下来到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开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话题，最近大家有没有买面包吃呢？有没有觉得小蛋糕和面包越来越贵了？
1: 确实啊，上个月我去某个面包店，然后呢买了三个面包吧，大概花了67块钱，70块钱的样子。
0: 但其实你这个还能接受，如果它这个面包它的个子比较大，
1: 不大啊，
0: 然后不是那种小蛋糕的话，就是小小的那种纸杯蛋糕的，我觉得也能够接受吧。但是我发现一个东西啊，就是。开了很多的面包店，然后呢面包做得非常的好看，但是每次就是女生嘛，她基本上会挑上多点，挑上两三个起步，然后每次挑到两三个的时候一结账70、80、60，然后呢其实女生也吃不完，但是可能就是会为了面包的颜值啊或者口味去买单。我觉得这些倒还好，因为它是开在这样的一些正规的商场里或者说是门面店。我有一次然后去看到一家，出去遛狗的时候我看到一家这个某某私房烘焙店，我说那就进去看看呗，因为他其实开的位置不是很好，然后就是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然后呢烘焙店，然后我就说进去看看买一个什么吧。刚好我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小牛角包，就是好可爱，就是他也没有那种大型的那种面包店的一些装饰的那种袋子啊，包括纸袋都没有，就是那种透明的袋子，
1: 包装很简单，
0: 对，非常简单。我想的是这一个小小牛角包大概也就5块钱左右，我说我能够接受，我说去买一个尝一尝，就是单纯的遛狗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了。然后它的那个牛角包个头也很小，就是女生的手吧，就是手掌那么大一点点，然后呢我想的5、6块那就去买一个，然后结账的时候他告诉我10几块，然后我就有点，我说啊有点贵啊，因为它的个头真的很小，然后它也没有那种像外面其他面包店一样的纸拎的袋子，或者个人 IP 的一些那种牛皮纸袋，然后也没有那种装面包的专门的袋子。其实我有点诧异，但是人嘛，这辈子就活两个字儿，体面，我都拿手上了，我都拿手上了，然后我没有不要，我说那付吧，没有办法我就付吧，但是说实话，它不难吃，就是
1: 味道还行。
0: 就是非常普通，
1: 味道很普通，
0: 面包的味
1: 没有说特别惊艳，
0: 对，没有很难吃，也没有很惊艳。因为其实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大家心里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肯定不好吃。但是我尝它之后，它还行，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面包的味道，也没有说特别惊艳。但是我确实被这样的一个价格吓到了，因为它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搞得特别像那种私房面包店，然后我就会觉得稍稍有点奇怪。那如果这样，我干嘛不直接去商场里买那样
1: 是
0: 专门的？
1: 买品牌的啊，
0: 对啊，然后就是很好看的那种面包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买面包或者是买小蛋糕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比较贵。我觉得它现在其实分两个极端，像是有一些这个店，连锁的店，它的这个蛋糕的价格就还不错，能够接受，
1: 相对来说比较亲民哈。但是呢，相较于刚刚说小爱说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私房店哈，烘焙店，那它可能有的时候它走的不是这个量哈，然后我觉得它可能价格呢也不是标的特别明显，你当时买的时候是不是
0: 没有
1: 标
0: 价？
1: 价格，对，
0: 它就是放到那个展示货柜里，然后一颗一颗摆在那儿。它如果有价格的话，我是能看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面包它其实有价格的。
1: 对，很多面包店其实，比如说像这种连锁的店，它是有摆明清楚这个价格是多少，就是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可能会选择买或不买，
0: 对，
1: 会这个心里有这样的一个计算。但是呢有些这种像私房的烘焙店啊，他不把这个价格摆明，完了之后呢你买了一堆，付款的时候一发现，哇，怎么这么贵。
0: 我觉得他应该把装修跟名字跟上，因为他进去就是非常普通，就有点像那种老式面包店的感觉，然后我就是被这一些迷惑了心智，我想他肯定贵不到哪里去，没有想到是这样的啊。那当然也有朋友说到了，确实感觉现在的这个面包有点贵了。
1: 是的啊，楠楠也说到了，有前段时间啊，有个诱人可餐的面包，买了之后一发现哈，竟然要50块钱啊。他说到这50块钱可以买一个星期的菜了。确实一个面包卖50块钱还是挺贵的了啊。
0: 对，如果说是一个的话，真的还不便宜。然后还有小丑面具问50块钱买个教训，很多朋友都说是有点贵了，但是中国星中国制他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方向，他说50块钱面包肯定特别特别好吃。
1: 这个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
0: 对，其实很多时候生活当中还是我们做事儿更多的就是体验吧，就是都得尝试尝试。50块钱面包，如果说它真的很好吃，用料非常的好，这个黄油用的也是顶级的，哎呀，这样做工包括它的一个店面装修都很不错的话，我觉得50块钱买也就买了，之后不买就好了，反正就体验过它的一个服务，优质的服务和优质的品质也蛮不错的。
1: 对，就我上个月不是买了几个蛋糕嘛，然后一个蛋糕最高的好像一个是卖到40多块钱，
0: 好吃吗？
1: 然后我觉得那个面包就是相对来说不值这个价，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一听这个40多块钱，我觉得它应该是让我尝一口，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啊，就是包括呢这个口感也好，香味也好，味道也好，体验感也好啊，应该是非常惊艳的。结果一品尝，就感觉和10多块钱的那种蛋糕啊、面包是一样的这个价。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1: 啊，因为那个品牌比较贵。
0: 哦，是这个品牌效益溢价了。
1: 结果所以我觉得不值哈，以后我就说再也不去这家店买了。
0: 就老老实实的买自己吃过觉得还不错的面包。
1: 觉得是的啊，就是看上去性价比也不错，然后呢味道也不错的啊，再也不为这种虚头巴脑的东西买单了。
0: 是的，就跟我前面那个差不多嘛，随手进家店，没想到有点点不太舒服的感觉。
1: 但是呢我发现哈，有一些比如说城市里边的一些品牌的蛋糕店哈，确实味道是很惊艳的，而且就是这个价格来说相对来说其他的店它可能会高一点点，但是你吃上去的时候你一定会有
0: 觉得值，
1: 会有值的感觉，很惊艳的感觉。因为之前我去某个城市旅游的时候，然后呢就特意搜了攻略嘛，然后呢我还走了大概2公里的路哈，

0: 没有2公里，2里的路啊，去特意到那个店里，然后进去的时候就发现人很多，
1: 嗯，
0: 然后呢，特意也是品尝了攻略上说的那样的一个面包，然后当我买，它好像是牛角的一个冰淇淋面包、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去买了之后品尝了一下，当时价格好像是20多块钱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当我这个咬下去第一口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还真挺值的哈，无论是它里面的这个冰淇淋的这个口感，还有包括它外面这个面包的这个质感也好，还有它的这个香味哈，用料，我觉得都还是值这个价的。所以有一些咱们比如说去其他城市旅行的时候，还是可以看看攻略哈，然后呢大家说的这些攻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那根据自人的个人自己的选择吧，既然去了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城市的一些味道吧。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面包店，它那种正规的面包店，然后就是各种各样，不管是品质也好，用料也好、
0: 嗯、
1: 还是说它的装修包括服务还可以市场的一些环境也好，
0: 没错，
1: 它是能够撑得起这个价位、
0: 嗯、
1: 可能大家会觉得稍微哎这个价位偏高，或者是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便宜、
0: 嗯、
1: 但是它有一点好处是什么，这样正规并且呢用料很好的店，它到了晚上之后它会有一些打折的优惠、
0: 哎、对的，
1: 就是因为我加了2个群嘛、
0: 嗯、
1: 就是那个面包群，然后它每次到了晚上它就是买3送1买2送1这样的一个情况、嗯、然后呢它、这样做，首先它每天的面包肯定是新鲜的，
0: 是的，
1: 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之前去的那家那个小烘焙坊，它呢我不确定它是什么时候做的，我问他了，我说什么时候做的，他说今天做的，
0: 嗯，
1: 但是我真的没感觉它就是特别在哪里啊，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有点很奇怪的感觉，因为它只有这个8丈大小一个牛角包啊、
0: 嗯、
1: 确实很小了，
0: 是的。
1: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啊，这个也是关乎着我们千家万户包括每个人的一条消息。近日起多地发文提醒，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的一个调查，喀什地区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时间内容如下。嗯，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0: 嗯，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时间利用调查呢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的活动信息，反映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中的时间投入。那我国呢分别于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也将即将开始。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家里的时候遇到这种调查的话，咱们呢也可以去积极的配合。嗯，
1: 是的，为什么要开展这项调查呢？很多人会疑惑，看似碎片化的时间记录有什么意义？其实每一份详细的时间记录都是民生状况的微观切片，客观反映了居民生活模式、生活质量状态，包括分析评价社会进步和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一些基础的数据，也是为了更加很好的满足民生政策的制定需求。
0: 对，那到底这个调查要填写什么内容呢？首先是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哈，比如说这些姓名呀，然后呢出生年月呀，还有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等，还有呢那日志表，这个是主要的了哈。日志表主要内容为调查对象的时间顺序，记录24小时内所发生的活动和相关的信息啊，分别呢是填写周一个呢是填写一天的，另一个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一天的一个活动情况。那表二呢是填写周六到周天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抽中的调查对象呢需要填写2张的日志表。同时呢第三个开放式的问卷，主要里面呢包括调查我们的一些家庭生活呀、陪伴照料、文化参与、学习生活等等方面的一些内容。
1: 是的，调查流程是什么？首先呢调查数据采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采用电子化的方式，调查对象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便捷填报，实现数据实时上传、在线审核，既提升了效率，也降低了数据的误差，确保数据的质量。对于部分使用电子化方式有困难的调查对象，仍然可以使用纸质问卷进行调查。
0: 嗯，同时啊，也是在整个的调查过程当中取得的个人资料呢，会进行信息的严格保密，仅限于统计目的。各统计机构呢，也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规定，统计调查过程当中能够识别或推断单个调查对象的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呢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呢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所以如果说咱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调查的话，也还是可以相应的去进行配合。 配合吧。
1: 没错，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2: 早上九点，
3: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2: 来听，
4: 资讯快，
2: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2: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2: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你有吗？
4: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较大了，现在的话也是一个上班的高峰期，那这边车流量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拥堵的一个情况。那与此同时呢，南湖路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几天南湖路的路况都不是特别好。南湖路的话，从恒昌三期的门口这边南向北的方向一直是到乐活广场的十字路口，现在车流量比较大。那对向车道的话，从阳光小区的 C 区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市一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现在有这个在排队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市一大道南路从这个东边过来，在和咱们的这个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是有出现排队拥堵的情况。那过了这边之后，在南关桥这边又开始堵了，还是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昆仑大道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呢，昆仑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前几天就说到了往疏勒的方向的去的车流量非常大，那今天呢也是一样，从三运四物流中心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在和南关桥交汇的十字路口这边是非常的拥堵。那过了这边之后呢，在这个
1: 亚中机电市场，
0: 就机电市场这边又开始堵了，基本上呢已经堵到了四十二中学的这个路口这边了，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哈。
1: 没错，我们帕米尔大道今天的路况很不错。帕米尔大道这一块呢，就是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不管是五里桥这边也好，还是喀什风情园这边也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拥堵路段。而且我们的西域大道这边路面情况也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在圆融国际大厦这边稍微有点车流量，因为这边有二十八中学嘛，所以说肯定是会有车往这边行驶，但是它没有说特别的拥堵。那我们再来关注西环路，西环路现在双向的都是畅通的一个情况。那大家行驶在路面情况上，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跟我们说说路面上有什么变化。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跟大家发到群里面了，最近大家有买面包吃吗？有没有觉得现在的小蛋糕和面包越来越贵了呢？焦糖玛奇朵问到我们一个路况，他说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堵不堵，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因为确实今天迎宾大道说到的比较少啊。今天第一人民医院这边是堵的，因为迎宾大道这一块首先是从广东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深圳路的十字路口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那另外一边就是在我们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南向北的一个方向一直到红绿灯非常非常的拥堵，现在这两边会稍微的难走一点，而且深圳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点拥堵的，会稍微难走一点。但如果说你不太着急的话，我觉得解放北路然后再上到我们这边的一个路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也是可以等一会儿，因为毕竟在人民大道这边可能就是在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稍微堵了那么一点点，没有堵得特别长啊。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驾驶时我们是这条路上的掌舵人，一个电话，一条信息，或许只是一瞬间的分神。为了我们的安全，为了家人的期盼，驾驶时请勿分心，保持专注，因为最美的风景在路上也在家。每一次平安抵达都是对家最好的承诺。每一条路都是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两天确实还挺凉爽的，尤其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昨天的时候下雨了，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到了，可以看得出我们的气温也是在逐渐的下降。来具体观察一下，预计9月4号到5号平原各地是断续有微到小雨的，其中像喀什市、加施县、包括疏勒县、英吉沙县、巴楚县等地方部分区域有中雨，加施县和下阿瓦提乡至铜矿、西克尔库勒镇包括神秘大峡谷一带是有大雨，局地是暴雨，像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中到小雨，高海拔山区可能是雨夹雪或者是雪。那塔县的库克西鲁格乡，包括大同乡至马尔扬乡、热斯卡木村、沙车县的达木斯乡，包括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二牧场等等，这一带可能是会有大雨，局地是暴雨的。
1: 傍晚至夜间的各地断续有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级。部分区域伴有扬沙或短时沙尘暴，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下降5度左右。6号各地是多云见晴，平原部分区域、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有微到小雨，山区局地中雨。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3度左右，最低气温16度左右。从天气情况来看的话，到了咱们的周末哈，开始呢就会有一个慢慢下降的温度的一个过程了哈。最高温度的话，可能到了周天在24度左右，那我们的最低的温度的话，也就是在13、14度的左右，也就是从周天开始的话，我们可能会迎来真正意义上的秋天了。
0: 是的，下周气温会逐渐的下降一点，可能会稍微舒适一些了。那接下来还有个消息，就是今年以来，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唯一的陆路口岸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往来持续升温，人员与车辆通关量双双创下了历年的新高。根据统计

0: 计，今年一到八月份，口岸累计出口进口商品车辆1.8万辆，出入境人员超过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20%和30%。其中八月单月的进出口商品车辆是3700余辆，出境的人员超过了700人次，各项核心通关数据延续强劲增长的一个势头，口岸对外开放的活力持续充分释放。
1: 嗯，哈拉苏边检站呢也是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的举措，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口岸出境通道每日延时通关1到1.5小时，那入境通道呢每日延时通关约2小时，实现了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那同时呢，边检部门也会主动加强和塔吉克斯坦边检部门的沟通协作，联动口岸各联检单位，打通了业务的衔接点，优化了通关的全流程，有效地压缩车辆候检的时间，大幅提升整体的通关效率。今年以来呢，卡拉苏口岸精准对接跨境货运需求，持续升级了通关的服务保障能力，那也是针对夏季的货运高峰增开了查验通道，有效的缓解的通货的高峰压力。同时呢，在深化中塔双边边检的协作，靠前对接跨境运输企业的诉求，前置服务保障，优化查验流程，也是全方位的提升了跨境物流的通行效率。那在作为中塔这个双边互联互通的重要陆路口岸呢，卡拉苏口岸也是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并且是深化双边协作，不断的释放开放红利，为两地的跨境经贸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赋能。
0: 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第15届运动会，即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们9月2号的时候，喀什代表队以18.83分，凭借着过硬的实力，强势登顶，斩获了一次抖空竹的表演赛的冠军。比赛当中主引流转英姿飒爽，而这次的抖空竹试赛呢，赛事呢是汇聚了喀什、乌鲁木齐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各支队伍技术精湛，各有特色，赛事竞争也是十分的激烈。面对强劲的对手，喀什代表队全体人员士气高昂，状态饱满，以沉稳的心态迎接每一轮比拼。比赛过程当中，队员们也是动作娴熟流畅，空竹在手中包括空中飞速旋转，凌空飞腾，起落自如，连贯的招式，灵动的姿态，默契的配合，将抖空竹的传统技艺、韵律之美、力量之美，还有技术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整套表演行云流水，层次分明，兼具了观赏性与专业性，充分地彰显了队员们扎实的训练功底和精益求精的一个竞技态度。
1: 是的，我们的喀什代表队呢，也是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综合表现，最终以18.83分的优异成绩锁定了第一名，成功摘得桂冠。那抖空竹其实呢是作为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也是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本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特色亮点项目之一。抖空竹表演呢，有效地丰富了赛事的内涵，助力传统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传播。其实说实话，我还特别喜欢看这个抖空竹的一个表演的。
0: 是的，非常有意思。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就有这种北京大爷抖空竹。
1: 嗯，在我们老家就有很多这个大爷大妈哈，包括呢很多人也不只是大爷大妈吧，很多其实年轻人也在玩，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或者晚上，
0: 在公园的时候，
1: 在公园或者在河边就玩这个抖空竹啊，看他们抖空竹的时候那种技巧啊，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那这次呢也是作为这个亮点之一，我们的喀什队呢也是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冠军，非常值得祝贺。
0: 没错，那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赛事，就比如说喀什赛区的舞龙舞狮表演赛第二轮比赛现场，经过激烈的比拼，昌吉代表队摘得了桂冠，喀什代表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代表队还有乌鲁木齐代表队并列亚军，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场球特别的硬核，也就是卖热球表演项目在喀什圆满收官了。
1: 没错哈。这个卖热球呢，我们这次的比赛过程当中呢，和田代表队是斩获了1等奖，喀什代表队、亳州代表队呢分获2等奖。那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卖热球啊到底是什么。
0: 卖热球呢，作为民间传统的一个球类运动，玩法与现代的曲棍球是相近的，运动员手持着木击球竞技，节奏明快，对抗性、观赏性很强，不仅能够锻炼参与者的反应能力，包括身体的协调程度，还更加考验团队协作和配合默契。2019年的时候，卖热球

0: 亮相了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2021年的时候，卖热球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嗯，这个卖热球有点像这个冰上的曲棍球哈，其实，总的来说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比赛的现场呢，我们的亳州喀什和田三支代表队也是依次的登场。赛场上呢，我们的运动员操纵着控球杆行云流水，控球带球突破，直塞传球，大力射门等动作是一气呵成，皮球紧贴球杆灵活穿梭。精彩的比赛呢，也是引得现场的阵阵的喝彩。那裁判组从表演的观赏性、竞技专业性、赛场风貌、团队等多个维度进行打分，最终呢也是和田队凭借稳定的优势呢，以18.63分的成绩脱颖而出。我们的喀什队呢也是获得了亚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非常值得庆贺的。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要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前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因为现在路面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就是在我们深圳路广东路这边呢不拥堵了，那解放北路这边也畅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南路，解放南路现在也已经畅通了，可能是临近了10点，就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已经到了所在地或者说是想要去的地方。人民东路现在也没有那么拥堵，但是在人民东路我们的广场这一块会拥堵比较严重。首先呢就是东向西的方向，从远东医院这边东向西一直到大十字的红绿灯这边堵得非常的长。还有就是在我们的摩天轮这一块，财富大厦东向西的方向拥堵，喀什市水利局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摩天轮出现了一段拥堵。天南路的路面情况缓解了非常多，第12小学这边已经完全不拥堵了。那整点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早上早上，这里是101.2。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2: 早上九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3: 开嗓比第一口馕还带劲，
2: 来听
3: 资讯快，
2: 路况有。

0: 通通安排。
1: 车流长，
0: 音乐近，
1: 上下奔赴的快乐，
2: 没有吧
0: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每天都要去买点菜，但有的时候发现，哎，这个买回来菜忘记吃了，它发芽了。那很多的朋友就认为发芽肯定不能吃啊，因为就是听过这么一句话，土豆发芽吃了会中毒的，对不对？那发芽的食物一般都带毒不能吃，但其实有一些食物发芽之后会营养翻倍。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日常哪些常见的蔬菜长芽了更好呢，大胆去吃。第一个大蒜。
1: 对的，大蒜发芽之后呢，其实是可以吃的，而且呢对健康是没有影响的，因为发芽的大蒜它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和酚类的营养物质会有所增加，但是发芽的这个大蒜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以及矿物质的浓度可能会降低。那如果说蒜头有出现霉变腐烂的现象呢，就不能再吃了。
0: 是我怎么记得小的时候，这个一到了过年的时候，我们家必干的两件事情，一个是买两盆水仙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泡大蒜呀，就是泡那个让它长出来特别好看。
1: 对，然后种在家里是吗？
0: 就是拿水嘛，拿盘子放水，然后把大蒜放到里面。然后它长出来的时候就是特别好看。
1: 绿绿的。
0: 对，然后过年做饭的时候还要去弄到锅里面，这是我记忆当中千禧年代的一个2005年之前吧，我记得家里好像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当时对于大蒜我就知道它是可以去泡然后发芽的。
1: 没错，这个发了芽的这个大蒜炒出来其实会更香一些哈。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是黄豆绿豆。豆类本身营养价值就高，发芽之后黄豆芽绿豆芽营养素大幅力的提升。首先第一个，它物质的变化两少一多，第一个少脂肪淀粉出现了减少的趋势，二少单宁植酸还有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抗营养因子会发生降解，让大豆更加容易消化，蛋白质的消失吸收率也会变得更高一些，还有一些胀气的成分 会发生降解，因为吃豆子有些人这个胃可能会胀气放屁嘛。
1: 是的。另外一多呢，就是各种维生素和活性物质会显著上升，有助于提升它的营养价值。还有呢就是花生了哈，那个花生呢相较于花生仁，花生芽不仅是蛋白质会增多脂肪减少，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C， 具有抑癌降血脂等功效的白藜芦醇，某些方面它的营养价值甚至说要高于花生仁。那同时呢，吃花生芽的时候呢，首先要区分啊，这个花生芽是不是已经霉变了。人工泡出来的花生芽大部分都是又长又直，那这种的花生芽呢其实可以做成一盘盘美味的菜肴。我第一次这个吃这个花生芽的时候，我觉得哇，这口感非常不错哈，然后呢甜甜的，然后又水水的。
0: 是的，第一次吃的时候感觉还是挺好吃的。
1: 没错哈，包括呢我们自己在家里炒也可以，然后呢这个烫火锅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但是这个花生芽会稍微少一点吧，我第一次吃是在这个一个川菜馆里面吃的。
1: 对，好像在喀什这边基本上卖的会比较少一些哈。
0: 就是据我现在发现啊，可能也是我吃的少，就我只发现了一家
1: 啊有卖的。
0: 对，它是那种一个包那样子端上来，还价格还挺贵呢。
1: 没错，是的。
0: 还有就是糙米也能发芽，糙米发芽之后部分的营养成分是翻倍的，糙米的糙米芽更容易消化，口感变得柔和，而且部分营养物质翻倍，激活糙米生产出来的新的营养物质。比如说氨基丁酸这类安眠健脑的成分可谓是一举两得。
1: 另外就是生姜了啊，生姜呢其实发芽之后不会产生毒素，但是营养会打折扣。那如果说姜块出现了霉烂的黑灰斑块，这就是霉菌污染的信号，会导致食物中毒了。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吃的这些甘薯啊红薯啊，这些其实发芽呢会降低营养价值，而且口感会变差，但是可以食用的。甘薯红薯发芽的过程当中呢，需要供给发芽所需的营养成分，所以呢可能会消耗自身的淀粉，这可能会导致口感上存在一些差异，以及淀粉含量降低之后呢会导致总能量有所降低。而且呢薯肉上如果出现了这种凹陷黑斑闻起来有苦味的红薯，这个时候就不能吃了。
0: 是的，如果说发现红薯发霉了也别扔它，就把它种起来就好了，收获的红薯叶很好吃。那接下来就提到洋葱了，洋葱发芽之后不会有毒素产生，并且一般不会伴随着霉变发生，所以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但洋葱发芽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影响其口感和风味，比如说就没有这种洋葱的这个腥臭味了，或者说是质地变得干 还有纤维化，口感变糠，就是不脆嫩，没有这个水分，变柴等等。
1: 嗯，核桃啊，核桃呢也会发芽，但是呢这个产生毒素，会加重肠胃及肝脏的负担，所以呢核桃发芽之后基本上是不能吃的。通常情况下呢，核桃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就会发芽，而此时的核桃会分泌毒素，那如果说继续食用呢，就可能会加重肠道的以及肝脏的负担，严重时还可能出现腹泻、呕吐一些中毒的反应，所以发芽的核桃不建议食用。那基本上这种核桃在咱们新疆发芽是很少会出现的，因为它是要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啊。
0: 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土豆了。我们前文最开始就提到的发芽食物有毒榜上赫赫有名的食物，那就是土豆，几乎家喻户晓都知道土豆发芽了是不能吃的。那如果说土豆发芽了，有毒的龙葵碱的含量就会提高，并且普通的蒸煮炖炒都难以破坏它，而这种物质对人体的负面影响很大，这样的土豆可能会导致恶心、口舌发麻、腹泻等等不适的情况。即使你把这个发芽的地方切掉了，它也不能保证有毒的部分被完全清除，所以说不要去使用发了芽的土豆。那当然了，如果说你实在舍不得扔，找个小花盆把它种起来也是不错的。
1: 嗯，没错哈。所以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会出现的一些食物也好啊，这个菜也好，它发芽之后能不能吃哈，大家呢还是要记得去关注一下。大千万要记得咱们这个土豆发了芽之后啊，就千万不能吃了哈，该扔掉就扔掉啊，或者说您在家里拿个盆子把它装起来做一个盆栽也可以啊。
0: 没错，那根据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大家还是有在互动啊。余生也说到了，余生和一个柚子，一个柚子说越来越贵了，随便一个小面包18-28不等。余生说还有一个牌子也是贵得很，家里小朋友要吃一个巴掌大的甜品就要30多块，大人基本上不吃这个啊。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如果说小朋友要吃的话，想吃甜品，可以去给他买肯德基的那个蛋挞。蛋挞，
1: 对，我觉得挺好吃的，味道也非常不错，也很香。
0: 我觉得肯德基的这个蛋挞真的是非常好吃，
1: 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0: 对，如果说大家在抖音啊或者说是美团上有抢到优惠券的话，10几块钱就能买6个，如果抢不到的话20多块钱也能接受。首先它的这个品质，肯德基的这个品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再其次它的口感真的非常好，我个人是很喜欢吃它的一个蛋挞的。
1: 没错，是的。
0: 那还有这个有朋友就说到了，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想吃蛋糕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要自己去做蛋糕，面包确实可以自己做。然后我们的消息被发出但被拒绝接收，说过他做过，除了不好看味道还是不错的。人上也说到了自己也做过，但是做不了几次，那这个就要去买烤箱了，去买烤箱做。我觉得就是把它当成兴趣爱好的话，可能真的会去坚持，但如果说你是为了省钱去做它的话，我觉得真的坚持不了太久。
1: 没错哈，自己在家里捣鼓一下，然后培养一些这个兴趣爱好，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管够，
3: 路况也有，
2: 及时资讯替你行耳朵。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那大家对于这个长白头发都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一直认为，我发现人年轻的时候，在挥霍自己的青春的一些资本的时候，其实是意识不到的。就像是我之前一直觉得白头发，长白头发肯定不可能出现在我身上，然后直到这两年就是有这么一根两根白头发长出来之后，我才发现它呢其实是跟身体的一些健康是息息相关的。而不同头发的异常具体体现在哪些上面呢？如何去养护头发，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
1: 是的，黄帝内经当中记载，女性在42岁时，男性在48岁时就会开始出现头发变白的情况，那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在这个之前就出现了明显的白发，可能就和病理因素有关了，比如说脏腑的失调。那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哪些地方出现的这个白头发和怎样的一个情况有关。首先是前额的白发。

0: 大多是与脾胃有关，那前额呢是胃经循环的位置，此处的白发集中的话，可能是因为脾胃失调有关，比如说长期劳累造成，脾虚或饮食过度造成，胃热都有可能导致前额的头发变白。那这类人群呢，容易出现疲劳、肚子胀、吃东西不香的症状，可以通过使用健脾胃的食物来减少白发的生成。如果如取这个茯苓20克、陈皮10克、生薏苡仁15克，用开水冲泡5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喝完了可以继续的加水。
1: 是的，我觉得这个口味加入陈皮之后会稍微好一点，因为我妈在家她就老泡这个茯苓来喝，怎么说呢，我觉得味道有点怪怪的。那还有就是接下来说到两鬓白发多，它是与肝脏有关，两鬓集中出现白发一般是肝胆功能失调有关，比如说经常熬夜、压力大、女性阴虚血虚导致的肝血不足，都有可能会引起两鬓斑白，其中发白，其中为虚症和实症。如果是偏热的实症，比较容易着急、生气、口干口苦等，可以吃一些凉血性的食物，可以取槐花、牡丹皮、淡竹叶各5克制作茶饮，用开水冲泡5到10分钟之后饮用，喝完继续加水，就是当茶泡嘛。
0: 那如果说是以血虚为主的话，比如说面色偏黄、贫血、容易疲劳，可以建议吃一些补血的食物，比如说当归、川芎、桑葚等，5到10克一起煮10到1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
1: 是的，如果是头顶或者后脑勺白发偏多，这个一般是肾虚有关，有些人还能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等症状，可以取黑米、黑豆各30克到50克，黑芝麻15克，加入适量的桑葚干、枸杞，打成豆浆之后来饮用，也可以用桑葚干、枸杞和黑米粥熬成粥来喝，帮助提升肾气。
0: 其实啊，头发的健康和全身的健康都息息相关，如果说出现了脱发、头发油的一些异常，可能不仅仅是头皮健康的问题，还可能和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身体的营养水平有关。首先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斑秃呢俗称鬼剃头，那它的出现呢是因为免疫细胞攻击毛囊之后呢，使毛囊进入了休止期造成的。斑秃可能和许多的皮肤疾病有关，比如说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特性这个皮炎，还有呢，当免疫系统攻击身体其他部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疾病、肠道疾病、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心理疾病。所以当斑秃反复治疗不好的时候呢，就需要去检查是否有这个其他的系统性共病了。
1: 是的，还有就是代谢类的疾病，部分肥胖人群可能存在轻度脂肪肝，脸上容易出油、长痤疮、头发变细、变短、变软，甚至造成秃顶。对于这类人群，想要解决脱发问题，需要同时解决肥胖以及代谢综合症。血糖异常的人，胰岛素的抵抗和刺激身体会产生更多雄性激素，进而进攻毛囊，导致脱发。
0: 另外呢是休止性的脱发了。过度的减肥、营养失衡、缺乏维生素的人呢，可能会出现脱发的一个情况。同时啊，对于头发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做到一些正确科学的洗护，那选择比较温和的弱酸性的洗发水，洗发的频率呢要根据发质来调整，短发或油性头发呢可以1到2天洗一次，长发或干性头发呢可以2到3天来洗一次。洗头发的时候呢，水温最好不要超过40度，也不要呢用指甲抓头皮头发，可以呢用指腹来轻轻的按摩头皮。
1: 是的，还有就是洗完头发之后用吹风机吹干，但是吹风机温度不要过高，也不要离头皮太近，不过度的去烫染头发。第二个就是清淡营养均衡，营养均衡，少吃油炸食物、辛辣食物和甜食，多去吃富含蛋白质、锌、铁、维生素 B 的食物，比如说鱼肉、牛肉、蛋类、豆类，包括坚果、糙米、燕麦等等。用黑桑葚干、黑芝麻、核桃仁、蜂蜜自制乌发膏能够改善发质、缓解白发。其中脾虚湿肾体盛者，有舌苔厚腻，还有肚腹怕凉，容易造成腹泻的人群，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0: 第三个呢是要做到不熬夜啊。那睡眠不足可能会引起神经的功能紊乱、内分泌的水平失调，从而导致白发、脱发的生成。尽量咱们呢还是早点睡，每天的睡够7到8个小时。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因为压力大的人呢更容易出现脱发，还要找到自己适合的挤压方式，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最后呢，就是要记得呢，我们其实可以去经常的按摩一下头皮，用双手手指从发际线处呢开始向头顶轻。

0: 轻轻的按摩，以微微发热为宜，帮助呢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也可以通过呢梳头来改善发量。嗯，那其实说实话，我最近这一年哈，因为其实这个晚上熬夜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你就会发现我的这个白头发好像会增多很多了。所以理发的时候呢，这个理发的师也跟我说，你最近是不是熬夜特别多哈？然后呢，就发现你的这个白头发多了很多了，包括呢这个发量啊，这个头发好像也没有以前的那么这个坚韧哈，也没有以前那么粗了。所以我觉得熬夜对于我们头发的影响还真是挺大的。嗯，那大家如果说能不熬夜，尽量不熬夜，早点休息，这个头发呢，其实目前来说还是可以慢慢的去恢复的。
1: 嗯，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早上九点，
4: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5: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5: 资讯快，
3: 路况有，
5: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5: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上奔赴的快乐，
6: 别硬了吧。
5: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爱，
1: 我是小芳。
0: 这个一到了秋季啊，或者深秋时节，还有我们的过年期间，家里摆放的最多的水果是什么呢？咱们是新疆，现在比较多的是葡萄，那在很多其他的地方，像湖南呐、还有武汉呀，柑橘类，各种各样的柑橘类、柚子类，那简直就是洗柑橘类的人天堂了。
1: 没错，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有橘子吃。
0: 对，就是不管是橘子吧，它有那个青
1: 橘类的啊，
0: 对，青橘、丑橘、黄橘、蜜橘，然后就是柠檬柑，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可能都没有见过的柑橘类的水果啊。进入到秋季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多。一项研究显示，柑橘类的水果能够激活长寿的基因，延缓器官的衰老，柑橘水果有望成为长寿基因。
1: 是的，刊登在《自然》杂志旗下的一项研究就揭示了一种存在于天然柑橘类水果当中的化合物橙皮素，通过激活特定的信号轴，能够促进基因的表达，延缓肝脏的衰老。那研究表明呢，橙皮素逆转了大约23.9%和衰老相关的基因表达变化，将老年肝脏的分子特征成功向年轻的状态逆转。此前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黄成团队、上海交通大学曹宇团队联合上海科技大学朱焕呼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通讯》当中发表的研究也是说到，一种存在于柠檬、葡萄柚、橙子等柑橘类的水果以及橘子籽和果皮当中的天然化合物糯米磷，有助于呢延缓衰老。柑橘类的水果的优势被低估了，口味甘甜，果肉暖韧，柑橘类的水果堪称是冬季的秋冬的明星，不仅好吃，更兼具多重的健康益处。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柑橘类水果优势也被低估了，它不仅好吃，还有什么呢？助消化。柑橘类的一些水果

0: 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膳食纤维比较高，金桔容易促进肠道吸收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水平。此外还富含着贝塔胡萝卜素，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视力也很好，对皮肤也不错，保护心脏。英国营养杂志上研究显示，平时多吃柑橘为首的类黄酮的水果，可以降低20%以上的血管血性心脏病的发生。研究人员表示，柑橘类水果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还有这个抑制动脉硬化和炎症，保护血管内皮，改善脂质代谢等作用，还有就是降低中风险。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常食用富含类黄酮的水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能够降低30%女性的中风发病影响。
1: 另外呢，还可以缓解抑郁的情绪哈。一项研究发现呢，经常食用柑橘类的水果可以显著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那不同种类的柑橘类的水果的营养也是不一样的。柑橘呢，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橘子、葡萄柚、橙、柑橘、金柑、柠檬等等，这些都是家族的成员。常见的柑橘水果营养有何区别呢？也来聊一聊哈。其实啊，说到这个柑橘类，橘子呢，它全身都是宝。橘子呢，具有润肺、止咳、化痰、止渴的作用，肉、皮、叶皆可入药。橘子内侧的这个薄皮啊，含有膳食纤维及果胶，也可以促进通便，降低胆固醇。橘皮呢，可以理气，具有理气化痰、健脾开胃、缓解消化不良的作用。那新鲜的橘皮和陈皮更建议呢，经过炮制的陈皮。那未经炮制的新鲜橘皮呢，可能会有一些毒性，不建议呢长期的食用。同时啊，我们这个喜欢剥这个橘子的时候，有这个橘络哈、啊，也是有好的一个作用，它可以呢清热，橘络可以化痰通络，对于痰浊、阻塞相关不适的具有调底的作用。包括乳腺增生啊、子宫肌瘤人群呢、这些要这个酌情使用，不能代替药物来进行治疗。
0: 橘核可以散结，橘核当中有散结通络的一个调理作用，对于瘀互相阻碍的一些相关疾病可以起到辅助的改善。还有橘叶可疏肝，橘叶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对于乳腺增生还有这个一些疼痛还有肝郁气滞导致的疾病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可以取2-3片的风干橘叶，然后制作茶饮。橘子微量元素也特别的多，那橘子橙子的钾锰含量在柑橘类的水果当中出类拔萃，缺钾会让人感觉到精力不足，而锰元素加入到乳酸代谢，人体如果缺锰就很难消除运动之后的肌肉酸痛。柠檬去腥助消化，柠檬这个不用提了，柠檬有黄色、橙黄色、绿色之分，相对来说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以较高一些，酸度也比较高，入菜可以去腥，使菜更加鲜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要少喝柠檬汁。
1: 还有柚子呢，它有抗菌消炎还有呢抗压控糖的作用。柚子当中的柚皮苷具有抗氧化、抗炎症、保护心血管的功效，而柚子当中的香豆素物质呢具有抗凝血、抗菌、抗炎、降血糖、抗高血压、抗癌等多种物质的活性，同时呢还可以去进行控压和控糖，那有助于呢这个高血压患者保持血压的稳定。同时呢它还有这个丰富的膳食纤维，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血糖控制不佳的人群食用，但需要注意控制摄入量，避免食用。最后呢就是它能够起到这个生津止渴、美容养颜的作用啊。柚子水分的含量高，维生素含量也非常的丰富，适合口干口渴容易上火的人群食用。经常食用呢也可以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让这个肤色啊更加的白净。而柚子当中的维生素 C 呢还能够刺激身体分泌胶原蛋白，从而紧致肌肤，预防紧皱，让皮肤保持较佳的状态。所以呢跟大家说到的，你看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各种的橘类柑类都是陆续上市了，而我们的橘类柑类在整个的这一大类过程当中啊，基本上每一个这个品种呢都有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所以呢
0: 是的，老橘家满门忠烈。
1: 对的哈，没错，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橘类的
0: 水果
1: 的人，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在我的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啊，就每年基本上这橘子啊，这
0: 100公斤有没有？就所有加起来橘类、柚类之类的，
1: 加起来应该是有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冬天啊，可能一个星期，我可能就得干掉20-30斤的橘子。
0: 哦，那确实非常的多了。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也跟大家接着说一说，橘子包括柚类的一些，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

0: 时候，就是它的那种香飘得很远，但是呢
1: 淡淡
0: 又不是特别浓烈的那种香，隐隐约约，然后呢、
1: 若隐若现
0: 哈、而且它的持续的时间也非常的这个长久，所以
1: 听着好浪漫呀、这个味道。
0: 对，这个橘子的香味啊，这个橘子花这一类的这个香味都是特别好闻的。
1: 是的，那《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到，柚子肉味酸，性寒无毒，具有消食解毒酒的一个功效，所以说对于早期的孕妇来说，还能够缓解孕吐的反应。还有就是减重，柚子热量很低，纤维素含量较高，食用之后可以增加饱腹感，是一种很好的减肥水果。中国膳食居民指南2022年建议每天200至350克的水果，如果按照上限350克吃柚子，能量也不足150千卡。
0: 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了，购买柑橘的时候要选取肉质紧实、新鲜有光泽的，闻闻有没有自然果香，那看果皮是否有下限，一定要选择哈、有这个新鲜叶子的话就会更好了。但是呢要注意一次别吃太多，因为橘子的含糖量比较高，一次吃太多大量的糖分呢会导致嗓子发干发涩，橘子当中果酸也会给牙龈和胃部带来不适。吃完橘子之后呢，建议清洁口腔，避免食物残渣糖分在口腔里进行滋生细菌。
1: 是的，还有就是服药前后一定要去避免去吃它。柚子当中还有一种含有呋喃香豆素的成分，它会抑制肝脏当中 CYP3A4 酶的一个活性，很多药物都要靠这种酶代谢分解，
0: 没错，
1: 酶被抑制之后药物就无法正常消化了，就会在血液当中越积越多，相当于过量服药，副作用的一个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0: 是的，以前小时候吃药的时候，医生都是会说到啊，千万别吃橘子啊，别吃水果，就是咱们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呢，
1: 对，
0: 尽量的还是以开水来进行送服吧。
1: 是的，尤其是西柚，一定要避免啊。
0: 没错。最后呢，还是要知道哈、这个少吃柑橘类的制品啊，尽量的呢，咱们还是吃新鲜的水果要好一些。
1: 制品就是罐头。
0: 哎，对的，因为橘子的罐头啊，包括柠檬片啊，这些呢是处于储藏品和干制品。虽然说用了锁鲜技术，但其实经过腌渍或糖渍之后，它的盐糖是容易超标的。建议呢，还是吃新鲜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啊，咱们吃这个尤其是橘子罐头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它里面的糖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相对来说我们吃这个新鲜的橘类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多数的橘类它其实是略微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哈、就是即使它再怎么甜，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品尝到它里面有一点淡淡的酸味，但我们吃这个罐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的这个罐头啊，在吃的时候呢，因为它大多数的罐头它都会经过糖渍进行浸泡，泡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酸味，就吃的时候是
1: 纯甜
0: 啊，齁，有的时候还会特别齁甜齁甜的。
1: 其实我觉得纯甜的也不好吃的。
0: 哎，对的，反而有点淡淡的酸味，这个口感会更好一些哈、所以呢，咱们在这个秋冬季节橘子大量上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选择呢尽量能吃新鲜的橘子呢就吃这个新鲜的橘子，尽量呢还是避免少吃这种罐头啊，或者说干的这种水果。
1: 没错，那大家一定要听小芳的，因为他就出生在一个对柑橘世家吧，也不是柑橘，柑橘家乡，
0: 哎，柑橘的家乡，
1: 就是各种各类的。
0: 我们老家的各种柑橘的水果啊，品类特别多哈。
1: 对，我其实挺喜欢那个柚子，带一点点，就是非常清甜，但是又带一点点微苦，我觉得很清爽。然后是比较的小，然后圆形的，然后外面的皮是白绿色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吃。但是在这个，我想想是在武汉的街头买的、然后呢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对，
1: 再想去买的时候发现买不到了，
0: 因为柚子的种类也特别的多，
1: 对，特别的多，
0: 对，个头大小不一，然后呢外形的大小也不一，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柑橘这一大类哈、总的来说它的品种非常的多，你要说把它的名字全部叫出来那几乎不可能，因为种类特别多。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喀什地区交通、医疗、民生项目落地见效，道路升级与医疗机构改造惠及群众。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精彩纷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8月31号至9月2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吉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5: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吉林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10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5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持续推进交通、医疗领域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批道路升级、医疗机构改造工程相继取得阶段性成果，既打通乡村发展致富路，也筑牢基层群众健康防线，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6: 近日，英吉沙县龙府乡莫嘎勒艾日克村至阿图十八格村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竣工通车，这条全长12公里的村级彩虹公路正式投入使用，红黄蓝三色旅游观光标线蜿蜒铺展，道路沿线农家民居、蔬菜大棚、采摘园串珠成链，行驶期间乡村文旅氛围感十足。
7: 英吉沙县龙府乡阿图十八格村村民阿依古丽乌斯曼：
8: 我们村子变得更漂亮了，大家日常出行也更方便了。
6: 道路提档升级后，有效提升了区域旅游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释放出交通提质、环境增色、产业赋能的综合效益。在巴楚县三岔口镇，由上海援疆资金支持的医疗基础设施设备提升项目三岔口镇卫生院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该项目改造面积达1350平方米，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收尾工作正有序进行。
7: 巴楚县三岔口镇干部魏坤：
9: 项目完工后，将重点提升公共卫生、妇女儿童保健等方面服务能力，惠及辖区2.2万名群众，夯实乡镇基层健康服务阵地。
6: 从畅通乡村产业文旅通道，到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喀什地区推动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坚实基础。
4: 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喀什各地学校举办主题教育活动，师生们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展望未来，深刻体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
2: 沙车县第二中学组织师生开展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爱国情怀主题班会，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解历史、观看相关视频等方式，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先烈，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勇担使命的信念深深根植于每一位青少年的心中。
7: 沙车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布都塞比尔、阿布都沙塔尔：
10: 这次的教育活动让我说

0: 将在，
1: 不叫胡马不应战。我一生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0: 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既传承着龙山时代朱邦国都邑创造的早期文明，又作为上古夏商周三代的开始，为华夏文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它又是一个传说中的王朝，由于年代久远，价值成熟的文字尚未产生，关于它所有的历史，即便最权威的传世古文献，也都是后世根据口耳相传记载下来。怀疑夏王朝的存在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并一度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考古工作的成果不断涌现，夏王朝的庐山真面目才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二里头出土的众多文物当中，陶器的数量最为庞大，更让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部分陶器上发现的刻符，它们形态各异，频繁地出现在各式的陶器上端，不禁让考古学家对中国古文字产生了更新的探索之路。文字对于人类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无论是考古专家、古文字专家还是历史学者，人们对文字的起源的探索从未停止。很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然而眼前这些陶器上的刻符显然比甲骨文更加古老。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比甲骨文更早的中古文字，与后来的商代甲骨文也有着极大的渊源关系。由于陶文仅仅是以单个的形式出现在夏陶之上，以至于人们无法清晰地理解它的意思，对于夏朝是否已经出现了中国早期文字，专家们也只都是见仁见智，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关于夏朝文字是否出现，至今仍存在着巨大的争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距离二里头遗址数千公里以外的贵州省荔波县，一个神秘的少数民族竟一直传承着与夏朝陶文极其相似的文字。水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也是少数拥有自己的文字的民族之一。在水族2500多个单字中，大部分为异体字，由水书先生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水族文字被称为水书， 一直用来记载水族的天文、地理、历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水族百姓也会将水书作为谏言和祝福，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绣制在水族的各种饰品和服饰当中。在现存的水书文字中，水书先生已发现多个与下陶符号完全相同的文字，他们甚至可以大致解读二里头陶文的含义，这也提供了寻找下朝文字的另一种可能。
1: 像这个叫做熊，在按我们水话翻译成汉语的话，它就叫做兴旺发达的意思，跟我们现代人现在就像在大门上面写个福字，什么福到来啊，要吉祥如意啊，估计我分析这个符号啊，都是这个意思。
0: 这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并没有像甲骨文一样出现在礼器当中，而是出自用于生活的陶器上。不过二里头所出土的陶器主要出自墓葬当中，这是否暗示着这些符号与夏朝的礼制有关呢？
2: 做工精致的一般大多是在墓葬里面出的比较多一些，这个可能，而且这台墓葬也是等级身份有一定等级身份的，这台墓葬里出的，就是说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一套礼制，但是与后世相比呢，它这个礼制这个概念这个还不是那么严格，不是，因为礼制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0: 自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们已发现了500多座墓葬，在墓葬中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通过墓葬大小、规模的对比以及陪葬品的差异，发现这些墓葬已成为解开夏王朝社会结构及礼制的重要线索。
3: 因为墓葬是我们判断社会分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埋葬，比如有正常的埋葬，就是小型墓葬，也有非正常的埋葬，比如说奠基，就是建筑当中的奠基，那就是那身份应该是相当于奴隶的身份。可以看到它当时形成了一个比较一个社会非

0: 非常分化非常明显的一个社会。
1: 不同规格的墓葬呈现出夏王朝等级的分化，二里头文化墓葬中已经形成依照等级的高低而等差有序的使用礼器。礼器只是发现于一定等级以上的墓葬中，其等差有序的规则正是礼制形成的重要表现，更是夏代阶级分化的重要标志。二里头墓葬的发现不仅吸引了大量考古学家的关注，一些民俗专家也对其展开研究。2002年春天，二里头墓葬中一件造型奇特的动物仿生饰品引起了国内外众多专家的注意。这件由2000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绿松石饰品，其制作之精在同时代的动物仿生饰品文物中实属罕见，它的身上可能还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自这件绿松石器出土以来，它的形状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龙的形象。中国文化历来都与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龙是中国权力与神的象征，墓主人的身份因此更是变得扑朔迷离。
2: 那从古书这个《山海经》这些古代神话书籍中来看，神灵或者是通神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些人物宗教领袖往往跟蛇有关系，所以这个蛇它起到的象征意义主要是代表这个龙蛇的超自然的海陆空三界的穿越能力，所以它的佩戴者拥有者应该是二里头时期这个国家级的大法师大巫师。
1: 从二里头另外的考古发现印证了夏朝法师的存在。在二里头宫殿周围，这些布满明显烧痕的动物骨头正是法师最主要的占卜工具。远古先民对于事物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借由自然界的征兆来指示行动，但自然征兆却并不常见，占卜的方法随之应运而生。法师通过对骨器的烧痕来推断未来的吉凶祸福，为咨询者分析问题指点迷津。这些密密麻麻的烧痕，我们虽然无法判断他们所预示的祸福凶吉，但我们却能够看出先祖们对生活以及神的向往。但是夏王朝的最后一次占卜显然正预示着灾祸即将到来。据文献记载，夏王朝中期以后，夏朝统治者渐渐失去民心。当夏桀在位时，夏王朝内忧外患，民心大乱，其统治的部落邦国纷纷离散。夏桀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暴君之一，当他完全失去人心时，商汤趁机发动进攻，夏桀被放逐于南朝而死，夏朝灭亡。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夏王朝的统治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有470年的历史。根据《史记》记载，夏朝的第一位王是大禹，从大禹开始到桀灭亡，夏朝共有17位王。然而，在二里头夏都遗址中，还没有发现任何与王相关的直接证据。对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一直没有停止，很多人认为假以时日，夏桀等夏王的痕迹是有可能发现的。不过根据对二里头土层绝对年代的鉴定，夏朝早期的历史二里头显然无法给出答案。
3: 因为它的年代呢，可能是公元前1750年，这个年代碳十四测定出来这个年代呢，也给历史史书文献记载的这个夏王朝最早的那个阶段呢，还有一定的距离，100多年的距离，因此说它是中晚期的一个夏王朝的都城。
1: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万岁峰，这块山上的巨石被当地百姓称为祁母石，相传大禹与涂山氏所生的儿子夏启正是在此出生。 关于祁母石的来历众说纷纭，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涂山氏怀上了禹的儿子，但到了嵩山之下时，大禹借助上天神力将自己变为黑熊，涂山氏因此受到惊吓，化成了巨石。大禹赶到后大喊：“归我子！”此时天地感应，石破东方而起生。显然

0: 后世族众也不甘心权力外移。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起义最终取代了义，并以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下的传统开始确立。这标志着以夏后氏为中心的中原地区邦国联盟正式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夏朝早期的遗址或许就在其母氏所在的嵩山一带。1979年，考古学家就在离其母氏不远的地方视觉了河南新密一带，发现了一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据土层鉴定，最终认定这里应该是夏启至少康所处的夏朝时代。
1: 新寨遗址发现的主要遗存有三个时期，相当于最下面这个时期的就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中间这个层位就是绝大部分的遗存都属于新寨期遗存。位于最上面的遗存呢，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一期这个年代的东西，这样是有比较明确的年代地层关系。所以说新寨期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
0: 根据文献记载和遗址绝对年代对比，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极有可能就是在新寨遗址发生。起之后，夏朝经历了一段极其动荡的年代，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部落东夷将夏朝的统治权从太康手中夺走，这正是有名的历史事件太康失国。关于这位东夷部落的首领，历史文献中对他的记载少之又少，但在神话传说当中他却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就是射日英雄后羿。在历史传说中，上古时期天空有十个太阳，以至于江海湖泊干涸，农作物枯萎，人们在骄阳似火的苦难中苦苦挣扎。这时英勇的后羿挺身而出，展开了与十个太阳的殊死较量。他奔跑在崇山峻岭之间追逐着太阳，并用弓箭逐一射下了天空中的九个太阳，最终后羿拯救了苍生，大地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后羿射日，这是一个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传说。在农耕为主的中国古代，后羿在很多地区成为了农作物的保护神。这是位于江西省婺源市郊的一个村庄，每到春耕之际都会上演这样的傩舞大戏，从白天到黑夜，已是流传已久的传统。傩舞中表现的正是后羿射日，人们以此祈祷后羿能帮他们驱赶烈日，迎来风调雨顺的好时节。在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中，后羿射落的不是太阳，而是太康。后羿是夏朝东夷族有熊氏首领。由于夏天子太康不恤民事，后羿带领部众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朝，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太康失国及后羿代夏。后羿射日无疑是一个神话传说，那么那个来自于东夷的部落是否真的获得了夏朝的统治地位呢？在新寨遗址上，考古工作者们一直在寻找着后羿和那个神秘的东夷部落的踪迹。1999年，一块带有奇特图案的气概残片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在这件具有强烈东夷文化特色的饕餮纹陶器盖上，兽面纹的主题文化来自于山东龙山文化晚期，这是东夷族最高等级权力的象征。而这种图腾在新寨遗址中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新寨遗址强烈的东夷文化特色。

0: 么这个小小的乞丐呢，如果看他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可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因为这个乞丐上面的这个图案，它是属于叫心在遗址爱妻的晚段，即是我们传统上所说的龙山文化向爱里头文化过渡的那个阶段啊，过渡那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曾经发生过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我们通常说的太康事国后裔韩卓代夏啊，后裔韩卓代夏。那么这个乞丐呢，也很有可能是当时的彝人把他们的这种信仰带到了我们中原，带到了我们郑州。
1: 由此看来，真实的后裔极有可能带领他的东夷部落统治了夏朝。但据文献记载，后裔当上国王后同太康一样荒于国政，于是血腥事件再次上演，后裔被大臣韩卓所杀。当韩卓夺取王位时，另一个人的力量正变得强大起来，此人便是少康。少康是太康弟弟仲康的孙子，他在颠沛流离中长大。少康年长后投奔到了实力强大的于氏部落，并得到了信任。手握重权的少康在韩卓见识民心之时，集结了夏部族的余众起兵攻灭韩卓，收复了夏朝王都。从后裔代夏到少康中兴，都发生在这片考古工作者依然在探寻的土地上。
2: 新代遗址本身的意义在于他终于找到了，就是在西比二里头早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850年这个100多年一些接着这个阶段的一些遗迹和遗物。
1: 从1959年夏代遗址的首次发现，经过几代人的勘探与挖掘，考古专家对夏代历史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然而即便如此，无论是二里头遗址还是新寨遗址，没有任何实物能够证明夏朝最初的发源地所在，更没有任何关于大禹建都的实物证明。那么文献记载中的禹以及禹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就在离齐母石更近的河南登封郜城镇王城岗。从1977年开始，考古学家方彦明便一直在此进行考古研究工作。王城岗遗址是一座略早于新寨文化的故城址，根据城址的时代进行推测，它可能与夏朝最初的发源。
2: 夏代历史完全不能清楚，还不到那个时候，是对夏代的文化的复原和揭示呢，将是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事情。目前已经开展的一些工作呢，最多是在复原夏代历史上，只能是一个开头，而不是它的终结。
1: 考古学的发现使遥远的历史逐渐与我们接近，我们的寻根之旅不会停息，因为在那些遥远的古代蕴含着我们现代文明最原始的基因。一个尘封了数千年的夏王朝已不再被认为是迷雾朦胧的传说，而是以日益清晰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会发现中华文化的许多源头可以追溯到夏朝。虽然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新寨遗址或是王城岗遗址，我们仍没有找到与大禹直接相关的任何遗迹，但几千年来大禹从来没有消失，他的功绩和精神始终受到中国人的尊崇。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人物与历史事件，大禹其人和大禹治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

疏导方法，还是大禹治水中所体现出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而大禹精神永远不会消失，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商王王位一路下传，王权的接力棒传至一个重要人物手上，盘庚。盘庚接手的商王朝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国势衰微，这迫使盘庚考虑挽救之法。于是他决定效法先王，实行自汤以来的第六次迁都。盘庚经过反复考察，精心选择，决定迁到黄河以北环水之滨的殷，却遭到王族中不少人的反对。经过连哄带吓的训话，贵族们不敢再反对，族众当然也只能服从。这样大致是在公元前1320年至公元前1300年的20年之间，盘庚率领满朝文武官员和兖都的民众，驾着牛车，赶着羊群，渡过滔滔黄河，来到位于今河南安阳的殷地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500余年商王朝的最后一次迁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帝辛王国，共传8世12王，前后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随时取得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
0: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2: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0: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2: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0: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跨越山海，越升为桥，在上海援疆工作当中的文化润疆啊，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在不久前呢，来自喀什巴楚县的30位师生是奔赴到上海，来开启为期一周的爱国主义音乐教育夏令营。红色研学，浸润初心，书香出版启迪心智，城市科创开阔眼界，非遗美育滋养心灵。短短一周的沪上之行呢，也让边疆的少年们触摸到了上海的温度，也缔结了沪江的深情。那今天的援建之声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三位的嘉宾，分别是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凯宏，欢迎总。
3: 大家好。
1: 同时呢，也欢迎到上海音乐出版社文化润疆工作联络人徐玉庆，欢迎。
4: 大家好。
1: 同时还有上海新英儿童合唱团团长叶挺，欢迎。
5: 大家好。
1: 再一次欢迎三位啊，来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这次的这个音乐夏令营的暖心的故事，同时也是来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美育援疆的这个价值啊。其实刚刚其实也跟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下，就说我们这次的活动啊，到底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初心？那这次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说，哎，联合这个新疆巴楚县来开展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的研学活动？包括说我们这一次整体的一个定位呀、核心的目标呀，然后筛选我们30位巴楚师生的标准，这些都是什么？我们先请杨总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好的。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呢，自2023年起，就在喀什地区的巴楚县、莎车县、泽普县以及叶城县持续开展了文化润疆的活动。我们为他们去上红色音乐党课，同时呢又搭建智慧音乐教室。那其中呢，我们与巴楚县就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合作基础。我们知道巴楚县呢，它拥有非常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那这里的同学们，他们天生就具备音乐天赋和艺术的感知力。那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润疆的工作中的话呢，我们是联合了新疆巴楚县，一同开展了音乐主题的研学活动。那这次研学活动啊，它的整体定位是以音乐为纽带，以研学为载体，以爱国为核心，这样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交流。我们也是想能够让边疆的青少年去感受上海的红色底蕴、现代繁华以及人文的温度。这次的话呢，筛选了30名的师生，我们主要呢是选择在学校音乐、舞蹈这些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孩子们，而且呢带队的指导老师大多呢都是来自于基层学校的一线音乐老师。那这样的话呢，既可以保证活动的专业性，那同时呢也能让孩子们在上海的交流中充分展示巴楚的美育成果。我们非常希望通过这一周的上海之行，孩子们能够开阔眼界，感受上海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还有江南文化。
1: 嗯，特别好。而且其实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就像您说的啊，我们其实开始做这个音乐的这些美誉啊，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元剑之声》刚刚开播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也是徐哲，应该是你们也第一次去喀什，是不是？
4: 是的，
1: 我们应该是同时开展的。我们第一次开播，然后也正好就碰上了你们刚去，所以其实我觉得两方的这个关系啊是特别的紧密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活动是越做越丰富。然后越做越好，
3: 谢谢。
1: 这次我们行程也是更加丰富一些了，我们不光有红色的延续，然后有出版文化，包括我们还加上了这个城市的探访啊，还有这个科创非遗，还有音乐互动，这样

0: 的一些多元的一个元素。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想说，哎，给我们丰富到这么这么多的一个内容，包括说其实科创的非遗这个板块应该来说也是一些比较新的一些东西。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么多的这个板块给这些边疆的师生们怎样的一些这个意义，包括说他们交流的一些观点。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音乐它不是孤立的，它是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开阔的视野，还有丰富的生命体验。我一直认为哈，文化阅历才是音符背后真正的精神内核。那所以呢，我们也是设计了像刚才您讲的这么多元的一个研学的方案啊，就是让同学们可以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体验。那我们在红色研学板块会安排去中共一大会址、陈云纪念馆、东方绿洲，那就是让长期生活在边疆的青少年他能够走进党的诞生地，在实地中去感悟去理解。我们说可以将抽象的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能够转化为一个具象的情感认同，是我们一个初心。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我们是上海音乐出版社，那出版文化板块的话呢是一定要安排的。我们安排同学们去上海的印刷集团试图物流，还有包括我们今年八月份的上海书展。那上海是近代中国出版的重镇，我们特别的希望同学们还有师生们通过探访印刷的全流程去体验书香上海，让同学们能够了解一本书是如何诞生的，而且同时会感受到出版文化的魅力。刚才您说我们有红色研学板块、出版文化板块，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城市探访的板块。那在这个板块中呢，我们安排去了最高的朵云书院，在那里边可以俯瞰整个的上海市，还去了陆家嘴、北外滩、上海电影博物馆等等，就是想用国际大都市的一个现代化的氛围，去让同学们亲眼的见证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那在科创的非遗板块的话呢，我们安排传统的非遗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同学们，阿特曼文创园是最后传统的非遗与现代的科技相结合。同学们，阿特曼文创园是最后一天，
2: 对，
1: 主任是吧？
2: 是。
1: 然后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是拿着
2: 编织那个茭白叶。
1: 对，
2: 通过茭白叶然后编了一个小马，寓意也非常好，马到成功嘛。他们自己动手，然后每个人都编了一个小马带回去，也很有意义，
0: 而且是马年。
2: 对，是的，
1: 有些同学那个马腿编得特别特别的长，
2: 很可爱，万里马、千里马。
1: 对对对。那我们的这些其实这种互动嘛，包括快闪啊，包括手工的这个DIY 呀、包括我们与新音儿童合唱团的一个联排，在上海书展的互动的演出，就让沪江的青少年在共同的这个交流中可以建立一个情感的连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好丰富啊。而且我看其实我们去的很多的这个地方也都是特别有书香气的，就像刚刚其实两位也提到，就我们这次其实和上海书展有这么一个联动啊，这也是可以说是比较梦幻的联动。因为其实书展一直都是全国各地的喜欢书、爱书的这些知识分子，包括老百姓们，愿意来奔赴的一场书上的一个盛会。那么对于喀什的小朋友来说，他们很多人真的就是从来都没有出过新疆，没有出过喀什，这次能到上海了，而且还有一个新疆歌舞乐器快闪。哎，当天的这个氛围怎么样？特别想知道一下当天是怎样的一个盛况。
2: 那天的话，是因为我们是一般是安排就是活动的第一天是举办开营仪式的，那么因为那段时间正好也是不巧，就是受到台风的一些影响，所以巴楚那边的小朋友们他们的航班其实是受到一些延误的。那么他们其实那天到上海已经是凌晨的一点多钟了，那我们再把他们就是安排到那个入住的宾馆，那入住的宾馆真的等到安顿下来其实已经要凌晨的三点钟了。那么那一天的话，我们也是及时跟领导反馈了一下，那么让他们尽可能的上午得到了一个充分的休息，那么中午的时候再把他们安排到了我们的 世纪出版园进行一个快闪的演出。那么当时我们活动开始之前其实是有一些担心的，担心同学们可能之前前一天的舟车劳顿会影响他们的一些状态，但其实等到他们来到我们的出版园区，音乐声一响起，大家整个的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们，他们的眼神中就是充满着这种力量和表达的表现的这种充分的表现力，所以呢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这些心中的一些隐隐的担心给打得烟消云散了。那么他们呢就是载歌载舞，然后而且他们把新疆当地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也带到了现场，无论是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舞声还他们的乐器声，都给我们整个出版园区的一些员工的带来了非常好的一种艺术的享受。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这种自信的表达还是展现艺术化的展现，都是非常好的。
0: 嗯，肯定的。而且他们本身就是说新疆的小朋友就是只要会讲话就会唱歌，然后会走路就会跳舞，对吧？
2: 没错。
0: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我们在给新疆的小朋友们排练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好轻松？就是
3: 我也是第一天他们那个比较疲惫的那一天我当场见到他们，也是打消了我所有的一些压力，因为他们的那种骨子里的一个是时间排练时间特别紧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很累。但是因为我一进去，首先其实上海的孩子跟新疆的孩子在一起，一开始是还是有一点隔阂的，就是都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就在想，本来我的排练计划是直接是排练了，因为时间有限，那不行，那我们就先唱一首破冰，咱们先唱一首问好歌吧。然后那边的老师说我们孩子很多都是不会唱歌的，五音不准。然后我就想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从你好吗你好，就是相互打招呼，然后你一句我一句然后相互就呼应，然后慢慢的开始有笑容了，慢慢的开始有精神了，然后慢慢的本来的位置呢是前两边是隔开的，我们上海孩子跟新疆的孩子有点分开，然后渐渐的我们说我们把椅子撤了吧，然后就一起开始排队形。然后因为我们选的两首作品，一首是团结之歌，然后我都知道刚刚一开始站着唱不太像哈，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上海的孩子跟新疆的同学们放在一起，你一个我一个，然后当中就唱起团结的歌，因为这首歌词也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开始手拉手，然后设计的摇摆然后他们看，然后一开始他们还有点不好意思，唱着唱海可能就是真正的是音乐的魅力，把孩子之间的心就慢慢的连在一起了。那第一首歌是团结之歌，第二首歌就叫 Sing a Ling， 它就是一个音乐符号，让音乐搭起了上海跟巴楚的两地的孩子的那种音乐的情谊。它的歌词也特别好，让请我们唱一首 Sing a Ling， 然后春夏秋冬我们都在一起，把美好的祝愿送给彼此。我们一开始是齐唱，然后发现他们新疆的孩子因为载歌载舞嘛，他们在唱的过程当中又很能用肢体带动我们的学生，
2: 对，他们表现力非常强，就有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3: 对，那何不再加动作呢？然后我们又排了动作，又排了队形的变化。本来想一个小时要排两首作品特别难，然后又从一直从破冰一气呵成到两首歌的排完，我们当时结束的时候都感觉时间太快了，学生们也不太愿意离开，那新疆的老师还拉着我的手，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我们最后我还听他们演奏乐器，我说如果可以还把你们的传统乐器都加在里面，所以那个氛围感真的是到现在还是历历在目。
0: 所以看得出来当时的这个双方的两边的这个巴楚的还有我们上海的这个小朋友，从可能有点陌生，然后到大家熟悉起来，花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短，
2: 这可能就是音乐的力量，
3: 是不用说话，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心就在一起了。
0: 所以这次的这两首歌曲也是我们此前就是精心挑选的
3: 说到这两首歌也是音乐出版社给予我们新儿童合唱团一个纽带，因为正好有一套书籍我们合唱团新上的声音儿童歌唱启蒙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发行，然后呢我们正巧因为这一套书也是给到孩子的音乐启蒙书籍，我在里面有原创改编了很多的作品，那这两首呢就是想着寓意很

0: 好，然后也是希望让很多对于音乐喜欢的孩子，不管是我们上海的还是巴楚县的，包括他对我普通话还那么没有那么标准，他没有设立很高的音乐门槛，是可以让所有的学生是可以能唱能动的啊、
1: 哦、
0: 一套课程，所以正好就挑选了两首寓意特别好的作品，
1: 嗯，而且又比较好上手，
0: 对，是的，
1: 所以很可以，就是把大家很好的，就是像粘合剂一样，然后把大家给
0: 凝聚起来了，是的，
1: 哇，这就真的有点这种石榴子的感觉啊，就紧紧的抱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一次我们整个的这个现场的氛围啊，大家的这个反响怎么样？书展上人又那么多。
2: 因为那天的话是晚上了，然后当他们一路从那个青浦区的东方绿洲的这个营地出发，然后一路坐着车，那正好当时是碰到了上海的一个晚高峰。那我们之前在路上也有点担心大家会不会就有点太疲劳，对，但是呢一到了那个就是他们是沿着延安路高架一直开，那开到快到的时候呢，先是经过了那个虹桥路，然后又经过了静安寺。那后来呢，我们就跟他们说我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上海的静安区，那么他们又是来自巴楚的，那么我们就说巴楚援建对口援建的其实就是静安区，那他们就他们一直在巴楚他们学习生活的时候一直知道我们是静安区援建我们，静安区援建我们，但是当那一瞬间我们告诉他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静安区的话，他们一下子就特别的直观然后刚开始可能觉得有些堵啊，或有些疲惫，那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然后到了那个上海展览中心，一下子看到那么高大的一个建筑他们一下子就会觉得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和上海的同学们一起登台演出，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种艺术体验。
1: 是，而且就是小朋友们，因为他们真的是可能之前对上海只知道这个三件套啊，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
2: 对，因为第一天
1: 书本上的，
2: 是的，他们第一天到了以后呢，包括我们邀请的那个导游也在跟他们聊天，然后说啊，你们有没有人来过上海？几乎没有人举手，然后有没有人去过喀什？也没有人举手，然后甚至有没有人出过巴楚？然后也是不多，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把他们不远千里把他们邀请到上海来，其实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他们的眼界，然后用这样的方法牵着他们的手把他们带到外面来，然后看一下整个中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
1: 这有点推开世界的大门的感觉，
2: 是，
1: 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机会太难得了。
2: 是的，
1: 我之前好像就听说过，就是很多的这个学生为了去争一个，或者说他们想要去争取一个这样的研学的可以走出来的名额，真的是要努力好长时间。
2: 没错，我们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去了巴楚就是喀什四县举办了我们的那个音乐党课，那我们到了巴楚县了以后呢，我跟我们杨总也去了他们的那个选拔的一个现场，那么也看到他们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过来，然后精心的展示自己准备的一些节目。那其实的话我们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红色音乐教育夏令营的话，也是希望因为其他的县的话他们也会举办类似的夏令营活动，但是他们可能挑选的标准都不太一样，有些呢是成绩要好啊，有些呢可能是体育要好，那么我们因为既然是音乐出版社嘛，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把这些具有音乐类的艺术类的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师生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选拔出来，然后带到上海来。
1: 所以选拔出来这些小朋友们，他们本身就是有的会弹乐器，
2: 是有一定基础的。那么刚刚那个叶老师也说到，有些老师说他们有些同学是五音不全，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一些是舞蹈专业的，有些是舞蹈特色的，有些是乐器特色的，对，乐器演奏特色的。那当他们在唱的时候呢，那些老师他们就拿着自己的乐器也在边上在伴奏，然后跟叶老师说，哎，您的那个谱子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就其实他们真的是非常积极的想去展现自己的一个特长。但是呢，就是说新疆的小朋友我觉得跟我们汉族上海的小朋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不会介意自己的 表现或者是他们对他们无就是他们胆子非常的大，他们特别愿意去展现自己，就哪怕可能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音准可能节奏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很愿意敢去走出那第一步。上海的同学呢，可能我的音好像不是特别的好啊，我的节奏好像不是特别的准，所以他们就不太敢去开口。但这一点呢，其实喀什那边的同学，巴蜀县的同学，他们就能够把这种方式去带动出来。那么之后的话，就像刚刚叶老师说的，一下子就破冰了，大家就是特别积极的，因为小朋友我觉得更需要的去带动、去鼓舞、去鼓励，然后一下子，巴蜀的同学和上海同学就一下子都出来了，
3: 他们主要是非常充满了自信，而且这种自信的话呢，它不仅是跟小朋友能够相互的融洽在一起，而且呢，它会让身边的人在我们设计，就是在我们园区主办园区举办快闪活动的时候，就直接拉着很多的编辑们呢，然后上去跳舞。
2: 这些编辑老师可能都是在办公室里面正襟危坐，都是一些老编辑，但是那个舞蹈的那个节奏一出来，然后一邀请，然后他们也就可能。对，可能动作不是特别的熟练，但是呢，就是这种动态的那种舞感韵律啊，就哪怕只是简单的比划都特别的好看。
3: 然后我们编辑老师就特别的感动，他说这么热情，然后呢去邀约我们去跟他们一块儿去共舞，
2: 对，
3: 然后就觉得，真的是彼此成就。
1: 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有画面感。我相信每一个到过新疆的，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只要感受到这个新疆的百姓的这种热情的，应该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因为我们只要去那种可以就是有载歌载舞的那种饭店里面啊，几乎就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想把大家拉上去。但是像我们真的就是像我可能就是也不会跳舞啊，也没有什么特长啊，然后就很不好意思。但你会发现真的站上去了，也就站上去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学到的是一课，我觉得是勇敢和积极的展现自我的这么一课。我觉得这是两方在相互学习的这个过程啊。而且他们这次不是带了很多这个乐器来吗？叶老师之前有是不是有很多是不太认识的？
0: 我们到现在那个名字我现在还是忘了，但是
2: 多塔热瓦普。
0: 然后我觉得就像刚刚各位老师说的，就是他们的那种热情，还有一个就是真诚，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他眼睛里面都是流露出很真挚的一种感情，就是很真的告诉你我很想跟你做朋友，我很想表达，然后这种真诚也就是带动了我们上海的学生们，就是他们特别的有很多的想法在里面，
2: 思想顾虑，
0: 对，顾虑啊，因为他们真的在此之前没有见过，也我问过了，他们没有见过新疆的学生们，就是特别说巴蜀县，对，不知道，然后那个回去以后都在看了，都在查，原来是在地图的这个，他们来上海好不容易啊，我说是呀，那天还真的是经历了台风，那么周转的到达，而且是其实是真的很疲惫，我看到他们是很疲惫的，但是在那一刻他们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到排练过程当中，这一点是真正带动我们学生们，我们上海的孩子们的，给到他们很大的触动，很大的触动。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这种正反馈也很能带动老师，就是对吧，你看如果老师在讲台上面讲课的时候底下都是同学们跃跃欲试，肯定也会特别的有这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和想要和他们好好的去沟通交流的欲望。其实我觉得这种正反馈真的是有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新疆的小朋友的身上才能有这么淋漓尽致的体现而且这次我们的这个安排刚刚也介绍，就是说特别的丰富，要那个时候我们去了这个一达会址、陈云纪念馆，包括东方绿洲，很多的是红色的这样的一些岩雪的点位。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边疆的青少年们来说，他们其实对很多的内容没有特别具象化的一个体现，很多的都是在课本上去学的，但是我们说百闻不如一见他们这次到了现场去是不是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感悟？徐哲有没有跟他们一起在玩在聊的过程当中
2: 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到了那个一大会址，然后最后参观结束了之后，我们从那个一大会址纪念馆往那个就是会展原址的 行进的过程中会经过一段从下往上的那个电梯，然后刚开始就是结束的时候呢，因为其实义大会址里面有一些场景，有一些内容的话是就是介绍了当时我们就中国之前的一些就历史的，那特别是近代史，那近代史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屈辱的一段历史，那么其实同学们在看的时候也是比较压抑的，那么当参观结束了以后，然后有这么一段从下往上的一个阶梯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家看到它上面会展现一块蓝色的天空，还有一块就是我们的那个党徽，那么那段时候就从下往上去的时候呢，就同学们就抬头看着以后，然后回过头来就跟我说了一句非常感动的话，就是说他们现在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跟着共产党，然后为什么要建设伟大的祖国，因为只有祖国强大了才没有人能欺负我们，这个我是听那天我听到了以后，我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因为可能我们也经常我自己也会去参观义大会址，那么那种感触的话，其实通过小朋友的一种表达，他可能语言也是比较朴素的，也没有特别深奥的或者是特别多的一些想法，但是恰恰是这种最质朴的语言最能够打动人。
1: 哎，义大会址因为最后要出去的时候都会那个写留言，我们每一次去都要写的。
2: 对，
1: 小朋友
2: 就是小朋友的话，他们就是说是他们想去写，他们想去写，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邀请的基本上都是小学高年级的一些同学，那么所以呢，就是有些他们是讲的话，然后让老师去代笔的，然后很多的同学们都是说，
1: 因为他们那个上课的节奏和我们这边是
2: 不太一样的，对，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说的比较多，但是呢，就是笔用他们自己的手去写的话，可能就他们更多的会说我要努力学习，然后甚至还有人说要考上海的大学、对，要考上海大学，或者说以后将来有机会的话，把爸爸妈妈或者是家里人一起带到上海来参观，来旅游，来看一看，就是更多的是写了一些就是对于自己生活的一些体望和体现和展望。那么我觉得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1: 是是是啊，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是因为课的这个节奏和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
1: 可能他们大部分的这个上海的是听众朋友们，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写字就很容易？但其实不是，尤其是我知道很多的在县里面、乡里面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可能学英语课都还是要通过空中课堂的这个形式，所以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有一次走到大上海的机会，对他们来讲，是我们平常唾手可得的东西，但是对他们来说，真的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走到这里来。所以这次我们安排的这个，我觉得点位啊，都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可以说是让他们把上海的很多的这个历史啊，包括说中国的这个历史，因为中国也是我们党的这个发源地嘛，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有很多的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且因为我们又是作为这个音乐出版社啊，所以也走进了很多借我们的这个沾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出版社的这个行业的光啊，可以走进很多的这种可能平常大家进不去的地方，
2: 是
1: 就比方说什么印刷集团啊，然后包括仕途
2: 物流
1: 啊这些，哎上海书展还很多人要，一票难求，
2: 对
1: 吧？然后包括说其实是能看到整个出版社的一个产业链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书香的这种浸润又有了不同的一个感受，尤其我觉得是在书展上看到那么多爱读书好读书的人。
2: 因为他们就是从一本书的一个全流程，包括他们在我们出版社参观，然后看到编辑老师在案头在进行写作，那同时的话在印刷厂看到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9月教材的一个印刷的一个高峰季，他们那边也在加班加点的在进行这些教材的印制，那么介绍的那个同事也会跟他们说现在大家看到的那一卷一卷的就是在帮大家在印刷九月份开学的那个教材 教材。他们刚刚开始，他们可能只是知道一本书从老师的手中给到他们，但他们并不知道原来一本书要从一张白纸然后变成他们手中的这个教材，需要经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一个流程。那包括之后再把他们带到那个物流园区，其实也是的，因为现在我们整个视图物流集团它通过无人化的这种办公，各种机器人在那边操作，那么其实也是能够做到效率非常高的进行一个物流的一个传达的。那么既让他们知道了书本怎么由来的，另外也是让他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喀什那边是要打造就一带一路重要的一个物流节点的，那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设计能够让他们知道未来的物流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也能够在他们的心中能够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然后知道哦，原来物流，他们可能之前觉得物流就是快递员，然后把一个东西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很多的都是无人化的这种表达了，那么所以希望能够让他们看到未来的样子。
1: 而且上海可能也是这种无人化的机器人啊这些加入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深入在各行各业都有深入的一种开展了。
1: 对，应该是很多有机械臂啦，对吧？然后包括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能看到哎自己好像未来可以做什么。
2: 是，
1: 就像之前我记得我采访过盲童足球队，也是这个巴楚那边的，然后他们过来了以后就说到了上海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眼睛不好的人不光可以做按摩。其实当时那句话真的特别的不错，
0: 对，
1: 但我听到了以后特别的感动。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开了眼界之后让他们可以看到我可以成为什么，我将来可以做什么。所以这些小朋友们有没有就表达一下，他们也知道这个书本啊真的是来之不易的，因为还有的小朋友不是喜欢在书本上面会涂涂画画吗？但是不是这一趟旅程下来会让他们感觉到，哇，原来这些书本是这么好不容易的才能运到我们的手上，才能拿到我们的手上。
2: 包括带他们参观了就是印刷集团的一个印刷博物馆，然后他们也大概了解了一下整个我们印刷的一个延续，一个严格，甚至在那边的话有一个就是就新疆的那边的一个石窟的一个展现，是 3D 打印的一个展现，然后他们在那边的一张地图上面看到了他们的巴楚，然后纷纷在那个照片前面留影，然后就手就指着那个巴楚，就特别的有意思。对，而且呢他们就是包括从最开始的活字印刷，然后再到现在的一些最先进的一些就是彩色的一些印刷，数码的印刷，然后他们也知道了就是一张白纸，然后一套教材如何就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出来。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是觉得啊，图书教材那么只是老师传递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工具如何通过这么复杂的一套一套的工序，甚至于从历史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发展到现在。那么他们回去了以后呢，他们也就说啊，我们要更加的保护自己的一个教科书啊。
3: 还有是他们去了这个印刷集团的话呢，一位巴楚的老师就说，哎，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空间中看到印出的这么
2: 多
3: 的
2: 书。
3: 对，当时都惊呆了，说哇，这真的是说这个知识的力量都在这个印厂中体现出来了。
1: 而且这些地方不光是这个巴楚的小朋友们很难看到，我觉得上海的很多小朋友们应该也都没有机会
3: 没有
1: 可以走到这种印刷厂，对吧，去看一下。而且出版社，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其实现在真的，尤其是在书展的时候，你会发现喜欢纸质书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3: 非常多，非常多。
1: 对，尤其是其实我也是，就是几乎虽然家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电子书啊，但是我更愿意看纸质书，
0: 有一股香味，
1: 对，书香气，
0: 书香气，
1: 对，书香气，这个油墨的味道真的是不一样的。在书展上面，我们这次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演出嘛？然后这些小朋友们，其实他们这次应该是多元化的一个感受。第一个是我感觉到了红色的力量，对吧？我们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发源，包括说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的这些辛苦，包括说我们现在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这个世界大国、世界强国的。那么包括说还有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在集团印刷集团啊，包括说我们出版社的这一块看到的书香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音乐的这一块。这次在这个书展上面，我们这样的一个交融的氛围，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音乐在拉近我们两地的青少年当中是起到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作用的。就算说可能有的小朋友们他们可能这个国通语啊说的没有那么的好，对吧？可能有的还是这个维语说的更加流利，但是其实我觉得并不影响两地小朋友们的沟通交融。这个音乐在两地的青少年当中起到的这个作用，我相信三位应该都感受非常的深刻，能不能来和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0: 好，
1: 叶老师先来。
0: 其实我跟这群孩子没有那么多的深入接触，但是就是在音乐里一直触碰到我。第一次就是我们在音乐出版社的排练，那第二次见到他们就是在我们的上海的展览书展的现场，然后在友谊会堂的三楼。本来那个建筑其实它是也是个上海的地标建筑，我们的孩子也是第一次能够走进友谊会堂，然后进去以后其实是一个很大，对，他们其实那个舞台真的不是很简单去表

0: 演啊，也是给要给他们很大的勇气。然后我们进去以后发现新疆的孩子们已经在了，而且他们没有穿平时的服装，穿上了很漂亮的演出服。
1: 哦，是爱德莱斯那种吗？
2: 嗯，有，
1: 就是花纹的，
2: 有，对、
0: 啊、
2: 对，
0: 很漂亮。然后他们就是
3: 新疆的
0: 花小帽、嗯，然后那个很漂亮，还有辫子。然后他们所有人、嗯、哇，天哪，他们怎么能那么漂亮？已经跟之前排练的时候不一样了。这是孩子们的第一感受。然后他们就会打招呼了，嗯、然后就一直坐在旁边观察他们。天哪，他们化妆啦！然后哇，他们的那个辫子怎么那么好看？其实，在服装啊，在其他的文化的这上面，已经给到我们上海孩子很强的一种视觉的意识感啊。然后在排练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两边也都准备了自己的作品啊。然后我们也展示了我们一套一个微笑的力量。其实我们表现的是我们上海的同学们的一种对于生活的一种正能量的表现。那当时看到他们排的那，他们跳的是一个
2: 美
0: 丽
2: 的
0: 新疆啊，新疆舞、舞蹈特别震撼。然后他们在下面学，哎呦，他们是怎么扭脖子的啊？他们这个变化，那个手腕是怎么卷的？
1: 金老师也会扭脖子？
0: 哎，我会，我也会，因为我小时候也学舞蹈，所以我就是很喜欢他们跳新疆舞，然后看他们的眼睛都会说话。其实这种表现力是我们真正的上海孩子可能在大城市里面天天接受很多信息反而做不出来，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一种表现力。
1: 对
0: 啊，音乐一起在舞台上，不管这个舞台多大多小，
1: 不怯场
0: 上手就来，这种给我们很强的震撼感。然后我们也是在真正的表演之前也进行了一个很简短的排练啊，然后我们就是相互融合，然后再是把我们的团结之歌和那个Sing Aling我们在现场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因为舞台变大了。哎，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可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哦，他们完全都能够把之前就前几天的排的在小小的教室里，然后到这里完全不用多说什么啊，一个眼神，哎，你过来，然后就手很自然的就拉在一起了，啊，然后他们很自然的音乐一起，然后所有人很整齐的啊，我们还选了一位，我当时团结之歌还选了小领唱，就是选了一位特别，她的笑容特别有感染力的一位小姐姐，带着我们的一个很小的小妹妹啊，手拉着手出来唱歌啊，那种亲切感，就是两地的孩子就在一起了，音乐没有任何的多余的话语，一个动作，然后两个人微笑着对视唱着，然后后面人一起，
1: 画面好美啊，
0: 好美啊，然后一起摇摆，一起歌唱，太震撼了啊！然后包括Sing Aling到最后，他们都把爱心都举起来的手都伸向远方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音乐作为纽带，作为载体，真正的把两地孩子，包括我们在场所有观众的心都捏在了一起的那个瞬间，然后那几秒没有音乐结束，动作还在的时候，余音缭绕，然后心就在一起。
1: 嗯，说得特别好。
2: 其实那天的话，我就想分享一个小细节，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就是巴楚那边的同学和上海的同学之间的一些互动。那其实那天演出的话，我看到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上海孩子的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们当刚到的时候呢，巴楚的同学们正在排练彩排那个《美丽的新疆》的舞蹈。那么可能因为我们知道新疆那边特别的干燥，而且呢，他们那边的演出相对来说可能条件不像上海那么的好，那就是友谊会堂三楼，它其实是木质的地板，
0: 对，
2: 然后它的地板特别的光滑，
0: 嗯，
2: 然后呢就是彩排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新疆的同学他可能因为地太滑了，
0: 嗯，
2: 所以站的不是特别的稳，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上海同学的一个家长就沾了点水，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新疆同学那边去，然后跟他说就是鞋子上面要沾点水，那么可能就能起到防滑的作用。那一刻我就感觉就是上海同学的这家长就真的把当地的那些孩子就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就其实我们看到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些小的艺术经验，对吧？但是呢通过这种经验的分享，就真的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在关心在照顾。所以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然后把无论是家长也好还是同学也好，他们都能够获得非常非常丰富的一种情感。

0: 体验。
1: 嗯，
2: 是。那我再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家长后续这个涟漪太厉害了，我们这个微信群到现在还在看那些，然后家长都很多都是现场热泪盈眶，
1: 哦，
2: 啊，然后就是觉得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就是可能作为家长他都不知道巴楚县在哪里，然后
3: 没去过，
2: 没有去过，然后真的
4: 听都没有听，
2: 听都没听说过，然后这些孩子在面前又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他们觉得这样的活动太有意义了，他们也是在言传身教的去感受两地的文化，然后感觉上海的学生孩子。自己的孩子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闪光点，自信、真诚，有感染力。
1: 嗯
2: 嗯，然后我就是刚刚在想，如果以后再办啊，我们的家长真的我们可以 homestay， 就是可以把孩子真正的带到上海，
3: 带他回家，
2: 带他回家，就是带回家，也可以
0: 感受一下上海的生活，
2: 是的，来感受上海人家庭的生活是怎么样，也可以，这个真的是天马行空啊，
3: 对对对对，
2: 真的是很有意义。
3: 不过真的有个，你看刚刚徐水已经在想了，
2: 对啊，
3: 已经赚钱了，就是在想，哎，这个有没有可行性？不过真的就之前闵行他们也有办过，就是。手拉手夏令营，就是让每一个学生，好像是七宝明强小学的，然后和那边
0: 结对，
3: 对结对，然后就真的是一个家庭领一个孩子回家，一个家庭领一个孩子回家。然后当时跟我讲的一个细节，就是上海的家长对于小朋友们有多么的照顾，就是提前要去买羊肉，因为上海
0: 牛羊肉，对对对，
3: 因为他说我们家里面一般不太备这些东西，然后也不太会烧的，不大会烧的。然后说在网上学了好几天怎么来做手抓饭，就是要让他们来吃的习惯、住的习惯。然后才能让他们就是更好的喜欢上上海。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次这么丰富的一些两地的交流、交融、交往，其实就是这三交啊，就是把大家其实是紧紧的粘在了一起。而且我觉得以这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作为纽带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在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两地的合作的，包括说家长啊、孩子们之间，对吧？他们可能有的小朋友们，我知道可能也会自己留个微信啊，或者留个联系方式，甚至说有的是只是留一个地址，但他们真的会手写明信片。所以我会觉得说往往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能让我们感觉到哎，又回到了那种从前慢，就在书展啊，包括说在能看到书手写字的这种时刻，就是有一种从前书马邮件都很慢，车马邮件都很慢，一生对吧只够爱一个人的这种时刻，其实是真的让大家感觉还蛮触动的。那么这次其实也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尝试啊，就夏令营。但是因为我们其实音乐出版社已经这么多年一直在深耕文化润江啊、美育援疆啊，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独特的一些资源的优势，所以接下来想请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来依托出版社的这些优势啊，一直持续的在助力边疆的这种美育事业的一个发展。因为早年间其实新疆在喀什，我们美育这两个字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
5: 是的，对，上海音乐出版社呢，它是中国专业的音乐出版机构。那么从整个的一个内容资源方面，因为我们有出版了大量的音乐的教材呀、乐谱啊，还有音像制品，包括我们这次给喀什地区上的红色音乐党课，它都有一个配套的出版。那么这些内容的话呢，它是完全可以直接服务于边疆的美育的。那么特别呢是在一个数字平台方面，那我们也拥有粤海抒情、钢琴巴士这两个数字的平台，这两个数字的

0: 话呢，因为上海音乐出版社本身就拥有一批非常专业的音乐编辑还有音乐教育的专家，并且呢我们与全国的十大的专业音乐院校还有各个的综合性的大学以及像新音儿童合唱团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都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关系。那如此这些的话呢，都会为滨江提供比较专业的一个美育的指导。那说到这次的夏令营，其实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尝试，我们是将出版的优势与研学的实践相结合。
1: 嗯，
0: 那一方面的话呢，刚才有提到过，通过参观印刷集团呐、师徒物流啊，让孩子们真正的去看到一本书是如何诞生的，由此能感受一个出版文化的魅力。
1: 嗯，
0: 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是在上海书展这一个国家级的平台上哈。让巴楚的孩子能够展示才艺，与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一起同台交流。那我也是非常相信这种高规格的一个展示机会能够成为小朋友们成长路上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1: 嗯，
0: 那我想未来的话呢，我们也会继续依托一个出版的优势吧，在开发适合边疆地区的一个音乐教育教材还有数字资源，能培养当地的音乐教师的队伍，能够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美育力量。
1: 嗯，这也是上海援疆其实这么多年一直想要做的，就是打造带不走的队伍。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要把哪怕我们 EPP 的干部，包括说我们的这些文化润疆的项目啊，
0: 是
1: 这个我们可能有来有往的，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当地他们去学会什么样的叫做音乐的美育，对吧？什么样的美育的这种东西才可以浸润到每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心中。而且刚刚伴随这个杨总说，我感觉一些这个回忆啊，原来的这个回忆都在突然复苏过来。我想起来，原来我们一开始音乐出版社其实就是送很多的这个音乐教室，
2: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到那个喀什去，那一开始送音乐教室的时候，小朋友们也是对于很多东西都还没有概念。那结果后来他们慢慢的就知道了，原来除了他们民族的乐器之外，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好听的乐器。而且当前就是刚刚我们其实说乐器它只是一个方面啊，就是你看新疆他们就更多的是十二木卡姆的一些音乐，然后这些乐器都是民族的。那么上海的这些艺术的资源那就更加的丰富了，无论说是西洋乐器还是民族乐器，其实我们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资源。那我们上海这么多优质的资源和新疆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稀缺的啊，或者说缺少的一些美育的这个资源，我们自然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差异。那这些差异上面我们是怎么来去精准的对接到他们一些基层的需求的呢？
0: 上海的美育优势的话呢，我想是在于资源丰富，体系成熟，而且呢在上海地区的话呢，专业院校比较集中，师资也比较雄厚，硬件设备啊，课程资源啊，包括展示的平台都是非常的完善的。那所以呢，上海的孩子们所接触的音乐门类会更广泛，然后艺术视野也更宽阔。而在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那我认为呢，他们是拥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代替的原生民族音乐文化宝藏。
1: 嗯，
0: 我们说刚才您说的是尔木卡姆啊，包括刀郎姆卡姆啊，维吾尔族民间乐舞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民间乐器啊，肉阿普啊，对，那么他们是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是鲜活的，是厚重的，是非常宝贵的中华美育的财富。那所以呢，互相两地的美育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1: 嗯，
0: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是通过线上线下这样的一个结合的方式来去精准的进行一个对接。那我们在社会音乐教室的话呢，开展了多期的师资的培训，然后同时呢，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粤海抒琴还有钢琴巴士的平台，那么将音乐教育资源就引入到了这个南疆的学校，那让当地的学生与上海的学生一起共享资源。
1: 嗯，
0: 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夏令营啊、艺术交流活动的话呢，又让他们走进上海实地感受，并且我们还捐赠乐器设备，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善南疆学校的音乐教学的条件。其实在前两年我们已经在泽浦县第八中学建成了南疆地区的首间世纪火种智慧音乐教室，那马上下个月我们第二间的智慧音乐教室

0: 将在巴楚县巴中落成。
1: 嗯嗯，特别好。而且我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智慧的音乐教室啊，也是可能在未来会不断的有这一站下一站，然后再下下站，它是一个可持续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更多的像我们上海对口支援的四个县啊，慢慢的尽量可以做到全覆盖，对吧？这也是我们希望想达到的。这次的这样的一个一周的夏令营，我们刚介绍是一次创新尝试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同时呢也是一个短期的交流。当然我们想要把短期的交流不断的可以延长，然后让它有一个长期的效果，那就是说要在后续啊不断的来跟进一些孩子们的艺术的一个成长。就像刚刚就米老师说的，我们有这个微信群啊，其实就是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了。那在未来我们还会做哪些的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这个研学的成果留存的再久一点更久一点呢？
0: 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对，短期的活动的话呢，如果缺乏一个后续的跟进，确实是容易流于形式。那因此的话呢，我们也是设计了短期研学加长期跟进的这么一个机制，来确保整个研学成果的一个长效留存。那在资源方面，当然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智慧音乐教室的项目，还有数字平台，持续的向巴楚县的学校去推荐这种优质的音乐教育资源。那么我们在夏令营中所接触到的这些教学内容、演出的曲目，也都会通过数字平台持续提供。那在老师的指导方面，夏令营中带队的这些指导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种子老师，他们将在上海学到的这种教学的理念啊、方式方法应用到日常的一个教学中。下个月我们也会前往巴楚嘛，在基于新搭建的这个音乐智慧教室，也会请到专家专门举办巴楚县的中小学音乐老师的一个师资的培训，来指导教师的专业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效的一个机制。
1: 嗯，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嘛，所以我们的这些回访也好，包括说我们持续的两地之间的不断的来往也好，其实都是我们想要把我们两地的这个关系啊越处越长久的一个秘诀。接下来是不是也会像我们上音社啊，也会和我们的这个新音儿童合唱团会有更加常态化的有一些比如说像沪江的音乐交流的平台啊，包括说像线上美育课堂啊，然后这些的一个长期的规划呢就更细致一些了。
0: 嗯，有的，因为就是搭建常态化的这种沪江音乐交流平台，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重点的方向。
1: 嗯，
0: 那么在线上美育课堂方面，刚才有讲的通过数字平台开发这个线上的课程，并且呢我们还会邀请上海的这种音乐教育的专家，包括了优秀的教师，定期的为南疆的学生录制适合他们的音乐课程，通过这种音乐智慧教室的一个系统进行一个直播的教学，那么与此同时，这是给学生的，我们还会展开线上的师资培训，提高老师们的这个能力。那在师生互访的方面，那本次夏令营是新疆的师生来上海，那未来呢我们也是计划开展一个双向的互访，组织上海的音乐教师啊、学生啊赴江交流，让上海的孩子们也要走进新疆去感受民族音乐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魅力。那希望能够通过双向互访实现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那同时我们因为是出版社嘛，我们还计划组织沪江两地的音乐创作者共同去创造反映民族团结啊、文化交流的音乐作品。对，然后呢也是邀请巴楚的孩子们参与创作过程，可以将他们的故事啊、他们的声音啊融入到整个的这个作品中去。那么被选出来的优秀作品的话呢，也会通过我们的出版平台来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人能听到沪江交融的声音。
1: 嗯，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这样的一场活动短短的一个礼拜的一个时间啊，但其实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的这种印记都是非常的深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大家都留一句话，然后给我们这次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包括说这一句话也可以包含啊，就未来我们想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要么我们请杨老 师先开始。
2: 那个，我就是想让音乐作为纽带，时时刻刻的将美好的事物刻在两地孩子们，在两地人们的心中。
1: 嗯，太棒了，杨总。
0: 好，我希望沪江的美玉交流能够长长久久，因为文化的交融、人心的亲近，它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次次的沉淀，一代代的延续。而真正的交融，最后不是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各有各的精彩，却深深的同心同向。
1: 嗯，美美与共
0: 是。
1: 然后
3: 我就希望，无论是巴楚的孩子们，还是其他县的孩子们，都能够好好学习，然后努力的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然后成长为一个对祖国、对家乡有用的人。
1: 嗯，未来希望他们可以再考回到上海来，然后呢，对吧？在上海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也再次感谢三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云念之声，和我们聊了这么多丰富的故事啊！其实我觉得这次的这场活动绝对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故事可以讲。也欢迎各位常常来做客云念之声，和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的新的进展，也和我们来分享一些更多好听的歌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云念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节目呢，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呢，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还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在阿基米德 APP 当中呢搜索并且关注我们云界之声专区，可以了解更多图文音视频的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湾，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穆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 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色琥珀，手掌粗糙，温暖沉默，步伐跟上，一步三步，赶快跟上，投币买票。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两天啊，其实跟大家聊比较多的是水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到了秋天呢，喀什的各种水果，包括呢全国的各种水果呢，
1: 旺季
0: 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旺产的季节，所以呢，很多的水果非常的好吃啊。我觉得吃应季的水果，对于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错，那当然在吃水果的同时，很多的一些就一个问题吧，其实也不是很多问题啊，一个问题它一直也是困扰着我们，就如何储存。这是一个问题。
0: 嗯，
1: 那么也有一些水果呢是越储存越好吃，有些水果呢可能放不过一天两天。
0: 哎，对的。
1: 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几种水果，它呢是就是越放的越久越好吃，营养价值越高。那有一些水果它就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也来详细的来聊一聊。
0: 是的，
1: 首先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香蕉吧。
0: 嗯，没错。
1: 是不是啊？因为香蕉它其实放一天两天，就是金黄色的这种香蕉它也会变黑，变得斑斑点点嘛。
0: 嗯，
1: 就总是觉得这样子就不能吃了。
0: 对，很多人哈，有这个审美的要求。
1: 哎，对，
0: 就是他觉得
1: 不好看就不好吃。
0: 对，这个香蕉一定要外表这个外皮长得非常好看，
1: 是，
0: 然后没有任何的斑斑点点，他觉得这个更好吃一些。
1: 嗯，
0: 反而对于那些这个香蕉皮上带有一点黑斑点的，他觉得这个可能已经太熟了，
1: 好像
0: 坏了，
1: 哎，对，
0: 不好吃，
1: 是不是不能再吃了呀？
0: 对，那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咱们也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哈。
1: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它为什么会变黑啊？那其实香蕉的颜色通常呢都是分为就是几个。就是几种颜色啊，青色嘛啊，淡青色，
0: 青黄色啊
1: ，然后黄色，深黄色，然后慢慢的斑斑点点，然后黑色这种啊，
0: 纯黑，
1: 对，所以说其实香蕉变黑的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嘛，而导致它变黑的原因呢，主要有几种，首先第一个是成熟的标志了啊，长这种黑斑点的香蕉呀，口感其实是很绝的，
0: 没错，
1: 那特点这一类的黑斑香蕉呈点状。就是斑点较小，它的分布呢相对均匀一些，果肉呢白白嫩嫩的，也没有被损坏，闻起来呢也是香气非常的足，没有异味。那此时的香蕉口感其实是最好的，不仅可以放心吃，更是香蕉的风味和甜度呢是巅峰时刻啊，朋友们。
0: 没错，我们常见的一些香蕉的黑斑其实是它自然成熟的标志，香蕉皮当中的细胞当中还有一种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呢，果实就逐渐成熟了。而香蕉皮里的多酚在和氧气和酶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化学的反应，最后就会生成表皮的这种黑色的物质。那香蕉皮上出现这些熟悉的黑点呢，其实就代表它已经成熟了。
1: 对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不小心冻伤了，变黑，就是冷害变黑，生香蕉呢被冻伤，口感其实也是极差的啊。首先说说它的特点吧，它的果皮呢变黑，看起来像是坏掉了，实际上这仅仅是果皮的一个冻伤啊。但是如果说放进去的是没有成熟的这种生香蕉，低温不仅呢会让它的一个果皮变黑，更关键的是会抑制住它负责催熟的这种酶的一个活性，也会导致香蕉呢不会后熟，即使是再把它拿出来放到咱们的室温里面啊，也无法再让它变得更甜更软了。这已经冻伤了嘛啊。
0: 是的，所以买回来的香蕉呢也不要急着放进冰箱，因为香蕉是典型的热带呼吸月变形水果，对于低温呢其实比较敏感，那最适合的贮藏温度呢是在12到14度之间，那一旦说这个温度啊低于11度，它就会发生冷害，导致果皮出现灰褐色的斑块，包括呢果肉也会变成褐色的变化，甚至让整个香蕉皮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乌黑一片。那如果说冻伤严重的，有可能里边就会出现这种软烂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呢熟透的香蕉啊被冻伤了，那由于果肉已经成熟，那其余的糖分和风味物质就已经形成了，只要剥开皮肉，
1: 它的果肉是好的，
0: 完好的，那就能吃。
1: 对，
0: 生香蕉如果说被冻伤了，果肉呢会保持这个又硬又涩的
1: 口感，
0: 口感
1: 不行，
0: 口感非常差，就失去了食用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在买了香蕉之后啊，还是要记得
1: 不要急着放冰箱冷冻，
0: 就是因为我们买回来的香蕉大多数的话，可能是偏一点这个青色的。
1: 哎，对，
0: 哎，你等它放着已经偏黄了，哎，深黄了，那这个时候代表它差不多基本上已经熟了。
1: 对，甚至是它上面有一些斑斑点点
0: 小小的斑点的时候，
1: 没什么问题。 西。
0: 对，你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冷藏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不要呢，一买回来就放到
1: 冰箱里，
0: 冻坏了就反而不好吃了啊。
1: 味道其实是失去了这个价值了。
0: 嗯，那对的。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这个香蕉的一个形态到底能不能吃。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水果什么时候成熟了最好吃，或者说成熟之后多久时间之内吃更好吃，口感更好，
1: 包括它的一个储存期限等等啊。
0: 嗯，
1: 那第一个章节的时候跟大家讲到的是香蕉嘛，也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其实香蕉长了这些一些黑色的斑点，反而是它成熟的标志，是更好吃的，
0: 口感更好的时候。
1: 哎，对，其次的话就是买回来的香蕉啊，不要一下子放
0: 到
1: 冻到冰箱里，它的口感可能会变差啊，然后失去食用的价值。嗯，
0: 没错。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说一说香蕉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哎，
1: 就生病了，
0: 不能吃了啊。
1: 哎，
0: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香蕉其实它有这种黑斑点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黑斑点带有这种病理性的黑斑点的时候呢，就不要使用了。
1: 不建议去使用。
0: 这个病理性的黑斑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病理性的黑斑点啊，它的斑点通常来说会比较的大，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中线呢还会呈现黑色或者说深褐色，边缘呢有时带有浅色的水渍状的晕圈，并且呢明显的向内去进行凹陷，而且呢病斑啊会迅速的扩大连接成片，有的呢还会深入果肉，导致整个果肉出现组织变黑腐烂发酸，甚至说产生霉味的一个情况。
1: 对的对的。那香蕉呢在采来之后呢，储运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微生物的病害嘛，也会导致其呢生病，比如说香蕉炭疽病啊，还有黑心病，包括冠腐病和这些交腐病等等等等。那某些病菌其实感染呢也会导致香蕉呢长出一些黑斑，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香蕉炭疽病，这一类的香蕉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就已经被霉菌去污染了，所以说建议不要去食用这种香蕉。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上面有黑的色的斑斑点点，那种就是小小的那种点，很明显它是均匀分布在香蕉的所有的部位，对不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生病了的这种香蕉，它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它会在根部出现一些整片整片的黄，包括这个斑点，黑色斑点它的面积会偏大一些，甚至就不是黑色的斑点，它会偏褐色，对不对？
0: 嗯，
1: 那就是整个的坏掉了，就失去它食用的一个价值了，就建议不要去食用了啊。
0: 没错，是的。那同时呢也有一些机械的损伤，受伤的部位呢会变黑，那这个时候呢要尽快的去进行食用了。
1: 是的。
0: 因为呢其实说哈，这个咱们在买香蕉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可能不太会把它这个给它弄伤，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在这个拿的过程当中呀，
1: 切的时候 对不对，
0: 或者说这个放的时候呢，一不小心磕着碰着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皮稍微有一点凹陷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在看整个皮的香蕉过程当中呢，它是非常平滑的过去，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香蕉皮当中看到有一点点凹陷，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出现了机械性的损伤。
1: 是的。
0: 哎，损伤之后呢它会因为酶的促褐变而变黑，
1: 对，
0: 这是表皮受伤而已，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影响使用的。那这种香蕉呢其实要
1: 尽早的
0: 吃掉，
1: 不要
0: 放太久了，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香蕉，能放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放久了这个之后呢会容易被微生物给污染，整体呢也会更容易进行腐坏。
1: 没错没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香蕉的几种一个状态啊，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放一放吃，什么时候不可以储存等等。那其实成熟带斑点的这种香蕉呢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它啊，有两个令人惊喜的好处，使用起来。那自然成熟并带有黑斑点的香蕉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

0: 吃了啊。不仅食用安全好吃，还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不甜的香蕉有黑斑点之后会变甜，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多数情况下，香蕉呢都是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去提前采收的嘛。那短期的销售呢也会选择这种九成熟的。路途呢遥远，需要长期的一个储藏的啊，它呢是会选一些七成熟的，就是青色的那种啊。
1: 嗯，
0: 因为是提前采收的，这时候的香蕉一般呢不甜，从采收到完全成熟，果肉当中的淀粉会逐渐的水解成糖，然后呢蔗糖大量产生，那葡萄糖和果糖含量呢也会相应的去增加。完全水解之后呢，可溶性的糖含量突然的就增至15%到20%了。也就是说，刚买回来的香蕉吃着不甜很正常，放在室温，就是咱们的室内啊，温度就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情况下，耐心的去等待情况啊，几天。随着黑色的这种点的出现呢，香蕉会逐渐的成熟，变得香气扑鼻，口感软糯，甜度大增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嘛。
1: 同时啊，有黑点的香蕉呢，更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顺畅。
0: 嗯，
1: 很多人其实会将香蕉视为通便神器，
0: 对，
1: 但其实这个说法呢需要辩证的看待。如果说您吃的是没熟透的这个青香蕉，反而呢会加重便秘，因为啊生香蕉当中呢还有大量的鞣酸。
0: 嗯，
1: 那这种物质呢具有很强的收敛作用，会抑制胃液的分泌和肠胃的蠕动，让我们的粪便在肠道当中呢会进行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导致大便干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香蕉出现了表皮的黑点以后，那代表它已经完全成熟的阶段了，内部的鞣酸含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成熟的香蕉富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啊，香蕉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水溶性果胶的含量也会逐渐的增加，而水溶性果胶会逐渐的减少，而非水溶性的果胶会逐渐的减少。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能够吸收水分，使咱们的这个粪便的体积增大变软，从而呢促进肠道的蠕动，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说啊，有黑点的成熟香蕉比生香蕉吃起来更能够帮助咱们排便。
0: 嗯，
1: 另外呢，也有研究表明啊，熟香蕉的果实啊、肉、表皮，它的抗氧化性的活性都会优于生香蕉肉。果皮的抗氧化活性呢，成熟度高的香蕉呢，营养其实更具有优势。
0: 是的啊，这就是这两个点了。
1: 对，那也有朋友说了啊，怎样才能让咱们这个香蕉啊晚点熟啊？
0: 不要变黑的太快。
1: 对，那怎么办呢？
0: 虽然说成熟的香蕉好处很多啊，但是买回来的香蕉短时间不吃不完，其实就希望它能够青春永驻的久一点嘛。不要黑太快，其实也可以试试一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用咱们保鲜膜包住香蕉的瓣儿。
1: 嗯，
0: 买回来的香蕉呢，主要受自身的一个释放的乙烯气体催化而成熟嘛。香蕉瓣啊，就是饼儿嘛，香蕉饼这一块啊，也是释放乙烯的主要的部位之一了。用保鲜膜紧紧的包裹住香蕉的根部啊，当然也可以减少乙烯的一个释放，从而呢减缓整体的成熟进度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避免和催熟队友放一起。比如说苹果、梨、桃子、牛油果、猕猴桃、芒果以及木瓜等水果，那在成熟的时候呢也会释放大量的乙烯，将香蕉和它们放在一起啊，会加速香蕉成熟的这个速度，也会减少咱们的储藏期。所以说香蕉和它们分开是最好的。
1: 对，反之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咱买回来这个香蕉啊比较轻，那怎么样让它快速的熟呢？就可以和这个苹果、梨、桃子这些放在一块儿，
0: 它很快的
1: 熟的一块儿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
0: 一起释放这个乙烯、
1: 所以这个方法呢可以适用哈。
0: 嗯，
1: 那另外呢还要记得香蕉的摆放也比较的重要。
0: 嗯，
1: 一般呢我们可能买回家都会将这个香蕉啊正着放，也就是说呢这个月牙
0: 对、
1: 这个、背面会朝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果身与桌面的接触面积，因为受压迫的细胞呢会更容易受损，加速呢释放乙烯，导致呢局部会变黑软化。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咱们把它倒过来放、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
0: 屁股朝上，
1: 屁股啊朝上，这月牙的时候这个弯度呢朝着上方会更好一些。
0: 没错。最后呢就是热水浸泡的一个方法了。
1: 嗯，
0: 那储藏之前呢热水浸泡一下也可以帮助这个延长香蕉的一个保存时间。当然也有研究显示呢，储存前用热水去浸泡香蕉，在35摄氏度下的热水处理60分钟，可以延迟香蕉的成熟过程。

0: 痕，从而呢将香蕉的保质期延长到五天，还可以啊。
1: 嗯，
0: 只不过这个方法对于家庭操作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啊，不太容易控制吧，也比较麻烦。那不如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点，大家都可以试试啊。第一个呢是香蕉倒着放嘛，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是尽量不要和一些催熟的队友放一起。啊，再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保鲜膜把它的饼香蕉饼啊香蕉把这一块呢去啊包上，
1: 嗯，
0: 可能会更久一些。
1: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第一种香蕉哈、啊、香蕉呢你看说到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如何去让它的这个、嗯、保存的时间变长，
0: 对，
1: 如何的挑选，还有呢怎样的一个状态下
0: 去食用
1: 比较好吃的、
0: 啊、对。
1: 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水果啊
0: 越放越甜
1: 越放越好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怎样去让我们的水果是越放越甜，越放越好吃。
1: 嗯，是的啊，
0: 经常吃水果的小伙伴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有些水果买回来之后它是越放越甜，但有些水果放的越久反而越不甜，甚至说它口感会变差、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首先呢来讲一讲越放越甜的水果，它是因为呼吸越变形水果啊。有些水果在水果店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嘛，买到家之后呢放置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它们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口感呢也更甜了，是因为它们是属于什么呢，呼吸越变形水果。比如说什么，哪一些水果属于这一块的水果呢，苹果、香蕉、芒果、猕猴桃、梨、桃子、李子、木瓜、榴莲等等。
0: 嗯，
1: 呼吸越变形水果呢是指的是果实从生长停止到开始进入这个衰老之间的一个时期啊，它的这个呼吸速率呢会突然的升高，同时呢会产生一种可以自我催熟的这种物质，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趴当中说到的乙烯嘛。
0: 嗯，
1: 乙烯呢不仅能够让水果逐渐成熟，还能够改善水果的口感，变得更好吃，更好看一些啊。
0: 嗯，乙烯它的一个作用首先是改变果皮的颜色、
1: 嗯、
0: 就是乙烯能够通过果实类胡萝卜素的产生和积累，加速呢叶绿素的降解，使果皮的颜色由原来的绿色变为橙黄色，或者说变成一些其他的颜色，来增强果实的外观色泽、
1: 嗯、
0: 让果实变得更好看。那这种作用对呼吸越变形的水果还有非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呢都是非常有效的。
1: 是的啊，那第二种特效呢，它能够让水果变软，就是没有成熟的水果细胞壁当中呢含有不溶于水的这种原果胶和维生素，对吧，所以说它们的支撑作用其实就是使水果呢硬度较高。那乙烯呢不仅能够参与细胞壁代谢相关的一些酶基因的激活与这个表达，还能够通过呼吸作用加速细胞内物质的代谢速度啊，进而呢促进果实细胞壁当中果胶和纤维素的降解，使果实呢它的一个硬度降低，让水果呢就更成熟软化一些。
0: 嗯，第三个呢使淀粉啊转化为糖。
1: 嗯，
0: 没有完全的水果当中还有较多的淀粉颗粒，随着果实的成熟呢，阿尔法的淀粉酶活性会增加，淀粉呢被水解至这个可溶性糖、
1: 嗯，
0: 使水果的甜度就会增加。
1: 是的，那第四个呢就是降低水果的这个酸度了。其实乙烯啊在促进水果成熟的同时也会让水果当中的可滴定酸含量呢逐渐的去降低，酸度下降，那糖酸就会比直接的逐渐的升高嘛，口感就会更甜，它的适口性呢就更好一些。
0: 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呢，呼吸型的越变水果就拥有了越放越甜的本领、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别千万小看了乙烯的催熟能力啊。那如果说你买的一堆水果当中有一个熟了，它就会催熟其他身边的水果，就可能会出现扎堆熟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赶紧吃了。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水果店里卖的很多水果总是生了吧唧的原因。那对于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呢，一般会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被摘了下来，这样呢会更有利于运输和储藏。
1: 嗯，
0: 买回家之后呢他们自己会催熟自己，也会催熟身边的其他小伙伴，就是越放越甜了。
1: 没错，那刚才也说到了呼吸越变形的这种水果，那么放久不会变甜还可能不甜的这种水果也就是非呼吸越变形水果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会越放越甜啊，朋友们，有一些水果如果说放置的时间太久还会越来越不甜，那这一类的水果我们就叫做非呼吸越变形水果。那非呼吸越变形水果其实呢没有明显的呼吸高峰和乙烯释放的一个高峰，果实从生长停止到开始进入衰老之间的这个时期啊，呼吸速率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葡萄、草莓、橘子、樱桃、蓝莓、菠萝、荔枝等等，那它们就是属于慢慢成熟的这种水果嘛，只能够在树上完成水果成熟的过程，如果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采摘下来，它并不能像呼吸越变形水果一样进行一个自我的催熟了。
0: 嗯，
1: 虽然把它们和呼吸越变形水果放在一起，果皮也会变色，但是这并非是催熟了，而是在乙烯的作用下，果皮的叶绿素它退下去了，对果肉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
0: 那既然这类水果其实没有后熟的作用，也就不会存在说是越放越甜的可能性。那如果放置时间太久，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不甜。也是因为这类水果啊，采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成熟了。那如果说保存的过久或保存不当，可能还会导致它呢出现变质发酵的情况，进而酸度增加，伴有酒味，越来越不甜，口感会越来越差。正因为啊，这个非呼吸型月变型水果都是成熟后才采摘的，所以买回家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吃。
1: 是的，介绍了月变型水果和非月变型水果之后，那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同类型的水果如何储藏呢？那呼吸月变型水果和非月变型水果的储藏方式呢，是其实有差异的。很多人呢都习惯把买回来的水果一股脑的呢全部给冰箱保存。那这方面其实并不建议一视同仁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催熟的水果跟这个会被催熟的水果放一起，它烂得更快嘛，对不对？那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呼吸月变型水果，没熟的时候不要放冰箱，放在室温下啊，让它这个其自我的去催熟嘛，口感会更甜，等熟了以后要赶紧吃。如果要加速它的成长，那就可以用袋子或者是一些纸箱去密封嘛，这样乙烯它浓度更大，催熟更快。如果不想短时间内快速的成熟，那就用透气的一些纸袋呢去装上，并让水果们呢相互隔离啊，成熟之后呢再放进冰箱去进行保存。
0: 没错。那同时啊，对于非月变型呼吸水果呢，一般成熟了之后才会采摘，所以呢不需要放置室内来进行催熟，买回家咱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冰箱保存了。那这样呢就能降低它的细胞代谢率，延缓腐烂变质的速度。比如说咱们平常吃到的葡萄呀，蓝莓呀，草莓呀，菠萝呀，柑橘类的水果有一些，还有包括呢樱桃、石榴，那这些呢都属于非呼吸月变型水果。这个时候呢咱们买回来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成熟了的，所以呢直接把它放在冷藏室就可以了，可以呢减少它的腐败的时间。
1: 是的是的。所以总之啊，就是有些水果之所以能越放越甜，就是因为它属于呼吸月变型水果。而对于非呼吸月变型水果，长时间放置不仅呢不会越来越甜，还可能会更不甜，口感更差啊。那所以说这类的水果最好呢即使去放进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0: 没错哈，跟大家说了这个呼吸月变型水果和非呼吸型月变水果呢
1: 特点吧，
0: 特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买了水果之后呢，要分清楚哪些水果咱们是可以
1: 储存的，
0: 储存
1: 跟什么水果一起放的，
0: 越放越甜。那有些水果呢它其实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一个成熟的阶段，
1: 对的对，
0: 它又是这个非呼吸月变型水果，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用说哈，给它放在冰箱里面太长的时间。
1: 对，同时它这个分类放就是看你的需求去放啊，你是要这个水果成熟的更快呢，你就跟让它跟这个呼吸月变型水果一起。那如果你想让它放的久一点呢，那么你就把它用这个纸盒去把它分开隔开，不要跟它们在一起啊，催熟就可以了。
0: 没错，是的啊。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水果呢是越放越好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最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水果啊是越新鲜越好吃，但是呢，买回家的水果还是要尽量吃完。那有些水果其实刚买下来或刚摘下来的时候呢，并不是最好吃的。有些水果呢，一旦成熟了，就会迅速的彻底变软，没有办法去进行运输和储藏。所以呢，在没有成熟的之前，有硬邦邦的这个状态呢，摘下来运到各个超市，然后呢，走进千家万户，跟其他水果比起来，这些水果呢就需要一个后熟的过程。
2: 对，首先第一个我们前面一直在提到的是香蕉嘛，再一个呢就是猕猴桃了。
1: 没错，
2: 就是用手指肚呢去轻轻按压猕猴桃的两端呢，如果说感觉不再坚硬，那按压处发生一些轻微的变形，但也不是很软，那此时的猕猴桃最佳食用状态了，就是啊可以直接吃。那么为了加快成熟，它的一个成熟呢，可以将猕猴桃和自己已经成熟的像这个水果放在一起，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啊，呼吸型月变型水果香蕉放在一起，这样呢，那么水果呢就会散发出这种乙烯天然催熟的一个气体，就会传染给猕猴桃，然后使它呢就更加的成熟。当然这也是就是越放越好吃的一个原因吧，猕猴桃。
1: 没错，另外一个就是柿子啊，因为柿子我们在买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轻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不太还成熟的状态。那未成熟柿子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单宁质，也就是鞣酸。单宁质呢有很强的收敛性，它能刺激口腔里的这些触觉神经末梢产生兴奋，让人产生这个涩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吃这个没有成熟的柿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咬一口啊，嘴巴里满口都是涩味，特别不好吃，很难受。因此呢，这个柿子一定要放成熟之后才能吃。那如何去放成熟呢？可以放在这个塑料袋里边，将这个袋口扎紧，那过几天之后它就可以脱色了，就变得又香又软，然后呢口感也会变得更好吃一些了。
2: 对的，其次就是一些瓜果了，朋友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很多的这些比如说西瓜嘛，它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才是最好吃的嘛。
1: 没错，
2: 有一些瓜果确实放几天更好吃一些。瓜果采摘之后呢，内部其实还是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的啊，那咱们通俗叫它回熟嘛。主要有四个变化，一个是糖分变多，酸味变少，没熟透的这种瓜果里面呢全是淀粉，本身没什么甜味。那存放过程当中，淀粉呢会慢慢的转化为这种果糖、葡萄糖，果子自然就变甜了呀。同时呢，果子自带的这种果酸呢会慢慢的去淡化，酸涩感呢就消失，它的酸甜适口，然后呢老少都爱吃嘛。那第二个就是果肉变软，口感更佳。其实偏生的这种果子果肉发硬发柴，嚼着费劲儿啊，静置存放之后呢，果肉里面的生硬的这种物质会慢慢的软化，那根据这些果子的品种变得脆甜或者是软糯，吃起来口感也是比较舒适，不会硌牙。
1: 没错。那最后呢也来判断一下果子什么时候是最好吃的哈。首先呢可以去闻一闻啊，闻味道，如果说这个水果闻到一些淡淡的果香味香甜味，那它就是一个最佳的食用时间了啊。那如果说咱们在这个闻的过程当中啊，水果已经闻到酒味了，就代表呢它已经成熟过头了。
2: 是的，别吃了啊，吃坏了。
1: 还有呢就是按压果肉，如果说轻轻的按压果蒂有这种发软微微的有一点弹性，其实更好的。那如果说过硬就偏生，过软呢就代表它有可能这个已经腐败了，
2: 腐烂了啊。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很多水果的一些吃法，以及呢为什么说它放得更长会更好吃，有的呢不能放太久。
2: 是的是的，当下这个水果的应届，大家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吃水果，如何储存水果啊。赶紧加速把这个应届的水果吃起来。
1: 没错，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2: 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浪·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浪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乌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100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百十

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这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扎扎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
可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嘛，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农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英灵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鹰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地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

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儿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的拄着树棍子一瘸一拐。几乎所有人的衣裤都是破烂不堪，一缕一团的棉花从撕烂磨破的孔洞中滴挂到外面，有些战士的衣服显然被火烧过，花里胡哨，已经分不清原来的颜色了。这几十个人疲惫不堪地朝着欧阳云逸走去，每个人都把武器紧紧地握在手中或者扛在肩上，他们步履蹒跚，但是目光炯炯，一脸的坚定。欧阳云逸喊来了吴一六和老王头，更多的战士也纷纷跑过来，他们扶着从死鹰岭阵地上下来的幸存者到被封的地方休息，拿来不多的东西给他们吃。吴一六和老王头还保留着多半筐的冻土豆，这是他们唯一能拿得出来的东西，一人只是一两个，半筐土豆就见了底。孙有壮的自制土大衣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但是剩余的部分还绑缚在他的身上。在老王头看来，就像是他陕北老家放羊倌身上的光板羊皮夹袄。老王头把两个冻土豆揣在孙有壮怀里。
孙有壮掏出了两

0: 片美国人的薄脆饼干递给了老王头。这是夜袭死鹰岭阵地时缴获的，每个人分了分，孙有壮没舍得吃。他知道山下的同志也很困难，山下的人也没有东西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孙有壮还有一个罐头，他把这个罐头给了欧阳云逸。欧阳云逸用一只手接过了这个罐头，看了看，一句话没说，转过脸去，用另一只手摘下眼镜，棉袄袖子在镜框上擦了擦。风真大，他对孙有壮说。欧阳云逸没有要这个罐头，他把罐头又塞在孙有壮的土夹袄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去。欧阳云逸静静地看着吴铁锤，良久之后才开口：怎么都下来了你们？我还想着组织人员去增援。吴铁锤摆了摆手：干了一天两夜，吃没吃的，喝没喝的，弹药也光了，不行了。欧阳云逸说：没听到上面动静啊，敌人进攻了。敌人进攻了，我们还能下来？你们主动放弃的阵地？欧阳云逸的脸色严峻起来。吴铁锤的声音中带着透支般的疲倦：美国鬼子火力太强，白天根本没办法打。没办法打，你们不也坚守了一天两夜？是啊，坚守了一天两夜，可是你看看，人呢？前前后后上去300人，还剩多少？就这些了。欧阳云逸冷冷地说：伤亡是不小，但是你别忘了，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的口气让吴铁锤有点不高兴。别扯那个蛋，谁不知道人在阵地在？问题是美国鬼子一通三斧子下来，炸得你屁股狼烟，人都报销了，怎么人在阵地在？欧阳云逸却不这么认为。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吴铁锤同志，你这是擅离职守，擅离阵地。怎么擅离了？吴铁锤放大了声音：白天撤下来，晚上再夺回来。那也不行。欧阳云逸也抬高了嗓门：市长政委命令我们坚守。什么是坚守？打到一兵一卒一枪一人也要钉在阵地上。吴铁锤说：打得一个人不剩，你盯个屁！打仗不能蛮干，得动动脑子，脑子！这话谁说的？我说的不错。欧阳云逸涨红了脸。但是，你要分清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能晓得吗？欧阳云逸急了，他一急，家乡的方言也就出了口。吴铁锤不管这一套，之前的万分疲惫似乎一扫而光。什么什么情况？你说什么情况？欧阳云逸说：情况就是市长政委严令我们坚守死守，能晓得吧？一个人没有了也要死守。吴铁锤觉得很可笑，他反问欧阳云逸：你怎么糊涂了老欧？一个人都没有了，守个屌的守？我只是打个比方，欧阳云逸解释，要分清什么情况，就是两个字，死守。吴铁锤显然很不同意欧阳云逸的说法。什么情况也得动脑子，两个字，白天打，晚上打，都是打。欧阳云逸被逼急了，语带怒气：

我不跟你胡搅蛮缠，你这是抗令不遵，是犯罪。不要说的那么吓人，吴铁锤说，什么抗令不遵，什么犯罪，我听都没听到过。白天撤下来，晚上打上去，阵地还是我的阵地，还能干掉他几个美国鬼子，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欧阳云逸说，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这是畏阵逃跑，是贪生怕死。吴铁锤黑下脸来，神情凝重，老欧，你这个话就不是心里话了。我吴铁锤什么时候怯过阵，什么时候贪生怕死过？别人不了解我吴铁锤，你欧阳云逸教导员还不了解我吴铁锤吗？欧阳云逸沉默了，觉得自己刚才的话说重了。他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放缓了语调，对吴铁锤说，没有命令你就放弃阵地，上级是要追究责任的，问题相当严重。他能怎么样？还能砍了我的头？吴铁锤有些愤愤不平，我又不是逃跑，又不是怯阵，就是换个打法，不拿那个什么碰什么石头。你在下街雨里飞机场不是说过这个话吗？以卵击石，欧阳云逸补充道，在下街雨里我是说过这样的话，可那个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的性质不一样啊。我看都差不多，吴铁锤说，都是美国鬼子，都是陆战一师，在那儿打，在这儿打，都是打。欧阳云逸一时语塞，在雪地上来回走了几趟。没办法和你说，他来来回回地走着，嘴里面同时咕咕哝哝地说，我没办法和你说。吴铁锤不管那一套，仍然对着干转圈没办法的欧阳云逸连说加比划，老欧，你是不知道，美国鬼子那个燃烧弹邪门的很，就是师长说过的什么凝固汽油弹，一烧一大片，火星子四溅，一烧一大片，沾到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棉裤就给他烧了，冻得老子腚疼。欧阳云逸停住步子，看了看他的下身，语气中流露出关切，你没有事儿吧？屌事儿没有，吴铁锤一挥胳膊说，我光着屁股还干掉了一架油挑子呢。欧阳云逸没再说话，他想象着吴铁锤赤裸着下身在冰雪中战斗的情景，完全能够想到那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欧阳云逸把眼镜摘下来擦着，擦了好大一会儿，好像是在下着一个什么决心。随后他把眼镜戴上，很冷静地对吴铁锤说，你们打得很苦，先休整一下，我带预备队把阵地夺回来。那不行，吴铁锤一愣眼儿，要去也得晚上去，我们一块儿去。欧阳云逸说，擅离职守放弃阵地，问题相当严重，你知道吧？马上夺回来还算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不然的话更严重。吴铁锤不当一回事，他对欧阳云逸说，严重到什么样，我们无非是避开敌人的火力，夜黑风高的时候再杀上去，阵地还是我们的阵地。吴铁锤又想错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黄天柱得知前卫营丢失了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阵地，一下子脸色铁青，火冒三丈。这个吴铁锤，黄天柱巴掌拍得木条桌子

0: 啪啪响。竟然敢放弃阵地，放弃死婴灵主阵地。他吃了雄心豹子胆，胆大妄为，大胆包天，秃子头上打伞，无法无天。黄天柱用力很大，木条桌子被他拍得上下左右直晃动，搪瓷缸子、蜡烛台、铅笔、地图，还有一包美国烟都跟着一起晃。美国烟上画着昂头驼背的骆驼，是吴铁锤托人刚刚捎来的战利品，还没有开封。师部的人都没有看到过黄天柱发这么大的火，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师长一下子说出这么多的词。显然事情是非同小可。向修远同样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死婴灵主阵地扼守着下碣隅里到柳潭里的必经之路，就像是一头恶虎一口咬断了陆战一师的膀子。守住了这个高地，就可以一石二鸟，一头守着柳潭里，一头看着下碣隅里。他把下碣隅里与柳潭里之间的联系完全隔绝开来，为全军以及兄弟部队围歼这两部分敌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现在好了，死婴灵主阵地丢了，附近大大小小的高地要点都丢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又连成了一块，分割围歼这两处的美国鬼子眼看着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谁碰着都会着急，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黄天柱背着手在山洞里走来走去，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似的说着狠话。黄天柱嘟嘟囔囔地说，反了，简直反了，这小子无法无天，一定不能饶了这小子。师部设在一个简陋的矿洞里，虽然是潮湿阴暗，寒气袭人，然而就条件而言，显然要比冰天雪地的野外好处许多。黄天柱和向修远都穿着陆战队的兜头大衣，这还是长津湖大战打响以前，吴铁锤的侦察小分队在一次和美国人的小规模遭遇战中缴获的，连同着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婴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婴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婴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 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又有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鹰岭主阵地，坚守死鹰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街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 还送了一盒骆驼。

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无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无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剪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公是公，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鹰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

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以及阿尔蒙德军长的高度赞誉。麦克阿瑟向第十军发去了贺电，阿尔蒙德更是驱车百余公里亲往惠山镇视察了这一了不起的业绩，并在江边背对着中国合影留念。在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看来，进抵鸭绿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了不起的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

五月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碣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进阶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动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

0: 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3: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绘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吉林省委书记黄强、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喀什地区交通、医疗、民生项目落地见效，道路升级与医疗机构改造惠及群众，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精彩纷呈。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八月三十一号至九月二号，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

0: 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推动集新合作取得更大成效。吉林省委书记黄强、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
1: 8月31号，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璐的强大生命力，吉林认真落实对口援疆政治责任，全方位支持阿勒泰地区发展，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有力量的援疆答卷，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加强产业合作，助力新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共兴冰雪经济，强化冰雪产业协作，共同做好点冰成玉、化雪为金这篇文章，深化开放合作，共享开放平台，共拓国际市场，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拓展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和培养协作机制，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黄强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顽强拼搏、砥砺奋进，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新疆发展成就令人赞叹钦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力证明了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英明正确。我们要学习新疆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勇挑重任的使命担当，抢抓机遇、勇闯善为的进取意识，艰苦创业、强边固防的奉献精神，更好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对口支援新疆是党中央赋予吉林的重大政治责任，做好援疆工作就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我们将聚焦民族团结、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科技赋能、人才驱动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对口支援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吉新合作历史悠久，基础扎实，前景广阔。吉林愿与新疆在产业发展上深化协作，在对外开放上同频联动，在冰雪经济上互促共兴，携手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领导分别介绍了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吉林交流合作情况，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吉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和阿勒泰地区，深入开放枢纽、产业园区、学校、医院、文博场馆等地，考察重点援疆任务推进和两省区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并召开座谈会。吉林省领导蔡东、王子连，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有关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谋划城乡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喀什地区持续推进交通、医疗领域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一批道路升级、医疗机构改造工程相继取得阶段性成果，既打通乡村发展致富路，也筑牢基层群众健康防线，切实把民生工程办到各族群众心坎上。
2: 近日，英吉沙县龙府乡莫嘎勒艾日克村至阿图十八格村道路升级改造工程竣工通车，这条全长12公里的村级彩虹公路正式投入使用，红黄蓝三色旅游观光标线蜿蜒铺展，道路沿线农家民居、蔬菜大棚、采摘园串珠成链，行驶期间乡村文旅氛围感十足。
3: 英吉沙县龙府乡阿图十八格村村民阿依古丽乌斯曼：
4: 我们村子变得更漂亮了，

0: 家日常出行也更方便了。
1: 道路提档升级后，有效提升了区域旅游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释放出交通提质、环境增色、产业赋能的综合效益。在巴楚县三岔口镇，由上海援疆资金支持的医疗基础设施设备提升项目三岔口镇卫生院改造工程正有序推进。该项目改造面积达1350平方米，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收尾工作正有序进行。
2: 巴楚县三岔口镇干部魏坤：
3: 项目完工后，将重点提升公共卫生、妇女儿童保健等方面服务能力，惠及辖区2.2万名群众，夯实乡镇基层健康服务阵地。
1: 从畅通乡村产业文旅通道，到筑牢基层医疗卫生阵地，喀什地区推动一批民生项目落地见效，持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坚实基础。
4: 今年的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喀什各地学校举办主题教育活动，师生们一起重温历史，缅怀先烈，展望未来，深刻体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担当。
5: 莎车县第二中学组织师生开展铭记抗战历史、赓续爱国情怀主题班会，教师在课堂上通过讲解历史、观看相关视频等方式，带领学生回望峥嵘岁月，追忆革命先烈，让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勇担使命的信念深深根植于每一位青少年的心中。
2: 莎车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布都塞比尔·阿布都沙塔尔：
6: 这次的教育活动让我受益匪浅，在如今的幸福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传承革命先烈英勇无畏、誓死拼搏的精神，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成为一名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5: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依托校园红色阵地，组织师生开展实景宣讲活动，通过观看红色影片、讲述英雄故事、分享心得体会等形式，带领学生重温抗战历史，厚植爱国情怀，教育学生勿忘国耻，砥砺前行。
2: 麦盖提县第四中学学生马莹：
7: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们要传承先辈的奋斗精神，勤奋学习，奋发向上，努力成为有担当的少年。
4: 9月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在喀什火热开赛。
1: 斗鸡表演赛中，喀什代表队凭借扎实的驯养功底和娴熟的竞技技法夺冠。
2: 喀什地区斗鸡运动员阿布利米提一名：
8: 本次民运会喀什斗鸡代表队参加表演赛获得第一名，我们全队都非常高兴。斗鸡这个活动在基层扎根比较深，历史比较悠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1: 斗空竹项目同样亮点频出，喀什代表队以 18.83 分的高分斩获冠军。比赛中队员们动作流畅，空竹凌空翻飞，流转自如，整套动作连贯且层次分明，将斗空竹的韵律与力量充分展现，体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舞龙舞狮项目赛场气氛热烈，四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伴随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各队龙腾狮跃，完成跳跃、盘旋、翻滚等高难度动作，展示出民俗技艺的灵动与气势。
4: 9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麦热球表演项目完成全部比赛，圆满收官。和田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喀什代表队、亳州代表队获得二等奖。
5: 麦热球作为民间传统球类运动，玩法与现代曲棍球相近，运动员手持木杆击球，节奏明快，对抗性强，既锻炼反应能力和身体协调性，也考验团队协作。2019年，麦热球亮相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1年，成功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比赛现场，亳州、喀什、和田三支代表队依次登场，运动员操控球杆的动作行云流水， 皮球紧贴球杆灵活穿梭，引得现场阵阵喝彩。裁判组从表演观赏性、竞技专业性、赛场风貌、团队配合等维度综合打分，结合两轮总成绩，和田代表队最终以 18.63 分的成绩获得一等奖。
4: 8月28号，阿尔塔什水利枢纽2026年鱼类增殖放流活动举行。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联动赞高、恰木萨、奇热哈塔尔三座水电站同步开展，共计向叶尔羌河流域投放珍稀土著鱼苗57万尾，夯实叶尔羌河流域生态根基。
5: 活动现场，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工作人员投放鱼苗50万尾，其余三座水电站同步开展放流作业，投放鱼苗7万尾。
2: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欧华。
9: 本次活动科学放流了塔里木、猎腹鱼、斑重唇鱼等五种珍稀保护鱼类，其中国家二级珍稀保护物种占比 75%， 同步对其中9万尾放流鱼苗进行了稀素红标记和荧光标记，以便后续跟踪监测。截止2026年，我们已累计向叶河流域放流土著鱼类342万尾，对恢复叶尔羌河流域土著鱼类总成数量、维护生态多样性、保障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5: 多年来，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持续深耕叶尔羌河生态保护修复，通过水利枢纽生态治理、常态化增殖放流、河道生态巡查等举措，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修复水生生态系统。
2: 新疆新华叶尔羌河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高级专员成龙。
10: 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几个月养大的鱼苗回归了自然的怀抱，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汛期泄洪之后，河道水量变大，河水搅动带来了大量的浮游生物，鱼苗食物充足，能够更快适应野外大河环境。
5: 为实现土著鱼类留得住、活得了、能繁衍，莎车县联合企业构建全链条生态保护体系，依托阿尔塔什水利枢纽生鱼基打通回游通道，破除大坝阻隔，常态保障河道生态激流，优化栖息水流环境，形成放鱼、通路、保水流三位一体模式。
4: 秋收秋播时节，喀什各地因地制宜推进设施蔬菜、两种加工、林下套种等特色产业，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在舒富县现代农业产业园，382座新建日光温室拔地而起，昔日戈壁荒滩变身现代化果蔬基地。眼下工人正抢抓农时，开展分苗、移栽等作业，其中289座温室种植喀什红水果番茄，88座用于甜瓜栽植。
2: 新疆嘉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京峰。
11: 此次种植的喀什红品种的番茄口感好，市场认可度高，目前我们已经联系商超订单，预计10月份成熟后就可以对外供货。
1: 设施蔬菜定植正忙，秋播备种也加紧推进。英吉沙县种子企业开足马力加工小麦两种，严把纯度、净度、发芽率等关口。
2: 英吉沙农文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部部长瑟迈尔·图尔孙。
12: 我们现有2条加工生产线，日加工生产能力达到200吨左右，目前已签订共计4000吨供货订单，我们会全力保障生产加工，切实保障农户收益。
1: 巴楚县阿瓦提镇英吾斯塘村推广河套林下套种毛豆，并实行麦后复种，毛豆长势喜人。这种以短养长的模式有效提升了土地复种率，实现了邻国与特色作物的互补增收，在保障粮食生产的同时持续释放土地潜力。
2: 巴楚县
1: 阿瓦提镇
2: 英吾斯塘村村民迈尔亚木阿布利米提。
13: 今年我家种植了5亩贺套套种毛豆，目前天气将是良好，除了每亩300元的补贴，每亩相关收入能达到1300元到1500元左右，再加上核桃的收益，每亩

0: 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发展成就。
1: 巴拿马驻华大使雷明：这是我第一次漫步在古城街巷，深刻感受到当地人居环境、商贸业态与传统文化的完美交融，发展成果令人震撼。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近日，喀什地区文旅专场招聘会在泽普县房车营地举办，30家企业提供景区运营、酒店管理、新媒体等岗位，吸引超600人次求职。招聘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方式，为供需双方搭建了对接平台。
3: 9月1日，乐浦湖县举行2026年优秀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依托山东沅江资源，向1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助学金。现场通过励志分享、集体诵读、青春倡议等环节，厚植爱国情怀，激励青年感恩奋进。
4: 廉洁征兵都有哪些要求呀？
5: 国家和军队对廉洁征兵有一系列文件规定，我们都要遵守，尤其是要注意这些情形。
6: 右眼5.0，左眼4.8。
4: 有人说我体检没有过，可以找人送礼帮我过关。
5: 单科体检情况现场知晓，体检结论可线上查询。体检不找人，找人没有用，送礼收礼都是违规行为。
7: 我是来走访调查的。
5: 条件兵走访调查是由征兵办、派出所、接兵人员共同来的，不允许单独约见。
4: 哦，原来是这样呀。
8: 我有途径能确保你顺利入伍，需要打点一下。
5: 征兵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那些收取好处自称能保证入伍的都是骗子。
4: 哦，我知道了。刚才有人对我说，我学历不高，定上兵纪律不大，让我主动退出役前教育，我不甘心呀。
5: 先别慌，学历不是能否入伍的决定性条件，最终会依据综合评估成绩由高到低遴选，没人能暗箱操作借故淘汰你。
6: 我去找人给你定个好方向。
5: 征兵办已经组织过教育，定兵是系统选人定方向，而且只能定到大方向，到部队后还要二次分配。找人选方向没有用，可不能做这种害人害己的事。
3: 入伍后组织廉洁征兵倒查，发现查实，向征兵工作人员送钱送礼，请吃吃请的，条件兵降低标准的，故意隐瞒病史的，故意隐瞒犯罪记录等，一律取消入伍资格。如您发现廉洁征兵相关问题线索，请登录中国征兵网查询公布的举报电话，向有关部门实事求是进行反映，对违反廉洁纪律的征兵工作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9: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喀什的天气是真的好，中午还是如此的热，但是早晚已经凉下来了。那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发现路边的叶子开始泛黄了，真的我觉得这种泛黄就是那一刹那。大家看，秋天就是这样，不会提前打招呼，也不会敲你的门，等你察觉的时候呢，风已经变凉了，天也高了，傍晚的时候呢，云开始带着点绯红。古人说，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片叶子落下来，秋天就到了。千百年来，人们用各种方式留住秋天，有人写诗，有人画画，有人把秋天装进一杯茶里，而今天我想用歌声把秋天留在这个时候。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出的都是秋天适合听的歌曲，也是写秋天的歌曲。秋天确实是不像春天那么喧闹，不像夏天那么热烈，也不像冬天那样沉默。秋天是温柔的、深沉的，让人想要安静下来。今天准备的歌曲很多是老歌啊，确实又是一波回忆杀，有的惆怅，有的温暖，有的像在讲我们身边的故事，有的呢像在说我们心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喜欢的歌曲想要听的，或者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 FM101.2 的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今天第一首歌曲，许巍的《我的秋天》。许巍的歌呢，总是在写同一种人，在路上，在漂泊，在寻找的人。这首歌里他唱的是迷茫。那个秋天，他走在陌生的城市里，阳光很好，心里很冷。没有人会留意这个城市的秋天，那阳光灿烂，我却没有温暖。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外面晴空万里，可是你的心里是下着雨的。秋天的时候，有时候呢，就是

这么矛盾，明明是金黄的季节，却总有人在秋天感到孤独。明明是收获的时候，却总有一些日子是灰色的。如果此刻你正一个人在听这首歌，那让我们感受到秋天到底是什么色彩。

此刻呢，大家听的这首歌是许巍的《我的秋天》，确实我觉得是一首很冷的歌曲。秋天真的是告别最多的季节吗？还是我们习惯在秋天才肯承认有些事情呢？真的是该结束了。其实该结束的应该是很早之前的事情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柯以敏的《落下一片秋天的夜》。我先来说说这首歌曲吧。柯以敏的声音真的是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不甜不腻，带着一点沙哑，像秋天的风穿过巷子。其实呢，喜欢他的歌应该是从我们在喀什零距离开始录夜读开始，因为我觉得夜读的很多的内容特别的适配柯以敏的歌曲，就是那种轻轻的淡淡的，就是不甜不腻，不热烈也不冷淡。那这首歌呢，写的是告别，不是一种轰轰烈烈的那种，是安静的体面的告别。

像一片叶子在风来之前自己先落下来。歌词里呢有一句，在太阳醒来的时候只剩一滴秋天的泪，泪是露珠也是不舍。如果大家此刻心里刚好有一个人想告别又舍不得，这首歌应该能替你找到一些话。

从许巍到柯以敏，我们听到了两种秋天，一种是安静的告别，一种是孤独的漂泊。而秋天似乎呢总是这样，一边呢让你看见金黄，一边让你面对自己。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

大家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不是某一篇文章，也不是某一本书，而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秋天的故事和秋天的歌曲。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歌曲和想要发送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接下来孩子非常的喜欢伍佰，希望能见他一面，经过安排，伍佰前去探望。那一天他拿出了一卷录音带送给了这位小朋友，那卷录音带里只有一首歌，伍佰写的，还没有发表过。歌词里有这样几句：中花秋月无奈何，有细细的雨，还有长长的伤口，将一颗心挖个洞，让白白的雪落在我的缺口。春花秋月听起来是美的，可伍佰的春天和秋天变成了一个孩子生命当中最后的季节，和一个歌手永远留在这卷磁带里的温柔。后来在演唱会上，伍佰呢第一次公开唱了这首歌，他对着台下说，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写给一个小小孩子的，他用他的意志力跟病魔奋斗了很久，他是一个喜悦的人，希望他可以早日的康复。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的不太一样。那么伍佰的在唱这首歌结束之后的半年的那个孩子还是离开了，伍佰呢后来才决定把这首歌出版。每次唱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个小朋友。接下来这首伍佰的春花秋月。

大家听秋那句，听我把春水叫寒，看我把绿叶催黄，把秋天呢写成了一位正在老去的歌者。蝉知道秋天来了，所以它用力的用最后的声音告诉世界秋意浓了。莫文蔚用它呢带点淡淡的沧桑感的嗓音，我觉得把这首歌真的唱得非常的安静。大家知道蝉的生命很短暂，秋天来的它的日子就到了尽头，但是呢它不哭，它一直唱着。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千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今天呢，跟大家送出的都是和秋天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

写秋天的歌曲，四喜丸子的秋风。这是一首不那么惆怅的秋歌，秋风来了，不是告别，是一起走吧。我特别的喜欢那句秋风起，你在哪里，我要找到你，有一种不管不顾的浪漫。秋天风凉了，我不想或者不是一个人过冬，所以呢，我要在秋天里找到你。听四喜丸子的这首《秋天》，是寻找的秋天，是快乐的秋天。

这首四喜丸子的秋风真的是有一种淡淡的惆怅，但是呢是快乐的，是寻找的秋天，和我的心境特别的适配。那此刻呢，我们的听友仰望星空正在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丽梅想要点一首不再犹豫。好的，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送给你，真的特别的开心，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从我们开播到现在一直双向奔赴，一直陪伴，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那我觉得黄家驹的歌也是我们听着长大的，就是特别的怀念那时候他的歌声带给我们的那种快乐，虽然斯人已逝，对他的只有纪念。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唱得让人振奋人心啊，太好听了，就越听越精神，越有劲儿，喜欢。好的呢，这首歌送给你，也希望你每天开心。

这首不再犹豫送给仰望星空、啊、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直播间的时候真的又充满了能量，心中熊熊的热火，哎，热血沸腾，感觉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那种信心和希望，还有那种斗志，很好听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小冉想要听的一首歌。他说秋天来了啊、以前特别的喜欢任贤齐的歌曲，哎，那个滑板的小哥哥他依然在。那今天想听他的这首秋天来了。确实啊，我觉得任贤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一位歌手。我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江湖气，就是好像他经历的都比别人多一点。秋天来了这首歌呢，嗯，我也喜欢听，我觉得他没有去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今天给大家送出的都是关于秋天的歌曲呢，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点播了歌曲，我刚才也找了一下呢，我们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我们的库里呢有些歌是没有的，但是没有关系，那在下周的时间里呢，我把这些歌下载下来再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说到秋天，我觉得有一首歌不得不送给大家，这

这首歌呢，很多人不敢轻易的听，因为太痛了。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确实秋天离别心上人这三个词放在一起的时候呢，已经够让人难过了。而张学友用他那种带着哭腔的嗓音，把离人心上秋唱成了五个字的咒语。有一次在演唱会上的时候，他唱这首歌唱到一半停下来，长长的叹了口气，台下呢安静了很久，然后掌声再次响起。那种沉默大概就是这首歌最好的注解，有些难过说不出口，只能叹气。

啊，听到这首歌确实挺冷的，下意识的去拉自己的衣服想要裹一裹，才发现自己没有穿外套，是有点凉有点冷的这种感觉。这首歌呢有点长，6分多钟。当然了，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也不太一样，哎，秋意浓，是不是？感觉就是那种深深的秋天的时候，然后有风，刮起这个树叶，然后让自己那种长叹一声，一首我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就是不太沉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不觉秋色浅》，是以东演唱的一首歌，意思是还没察觉呢秋天已经深了，就像我们总是在后知后觉夏天走的时候才后悔没有多看几眼，那个人离开了之后呢才想起来还有很多话没有说。以东的声音呢很温柔，同时呢像秋天下午的阳光，没有侵略性，却让人觉得很温暖。好的，以东的不觉秋色浅。

首歌曲呢是陈楚生的《一叶知秋》，这是一首很安静的歌，没有大起大落，没有撕心裂肺，就像一个男人在秋天里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了一些事。一叶知秋，一片叶子落下，就知道秋天来了。像我们常常呢，在一个很小的细节里面，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可能只是一阵风，一个味道，或者是一首歌。

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以东的不觉秋色浅。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刚才张学友的秋意浓这首歌那种沉重的像是心里压了一块石头的感觉呢就没有了，对不对？接下来这

听众朋友，前面的九首歌呢，都是在写秋天的不同的侧面，有告别，有孤独，有遗憾，有怀念，有温暖。但是今天的最后一首呢，我选了张杰的《秋天的童话》。我觉得童话呢，就是给相信美好的人听的。那歌词里面有这样一句：“你是我秋天的童话，给我一个家。”秋天也可以不是离别的季节，它也可以是相遇的季节，承诺的季节，说我们一起过冬吧的季节。

柯以敏的秋天是安静的落叶，许巍的秋天是孤独的漂泊，伍佰的秋天是一卷送给孩子的磁带，莫文蔚的秋天是蝉最后的歌唱，思琪丸子的秋天呢是我要找到你的奔赴。每一种秋天都不太一样。张杰的秋天是童话般的相遇。秋天从来不是一个样子，它有一千种面孔，而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喜欢哪一首秋歌，大概就是我们心里住着哪一种秋天。今天你听见的是哪一种秋天呢？节目的最后，想把一句话送给大家：愿你的秋天既有落叶的坦然，也有童话的期待。好了，我是丽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大家好，我是王凯。
1: 终于完整了，
2: 是的，
1: 回来了。
2: 哎呀、这趟的旅程呢，其实跟动感101闪电旅行团很多的团友啊，在澳洲玩得很开心。
1: 开心。
2: 与此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啊，其实很多日常在动感101热播的金曲，澳洲人民也很喜欢。
1: 哇，全球统一了呢。
2: 是。
1: 真好真好。不过呢，我要问一个特别有点小白的问题。请问你在那边跟我们的季节是反着的对吧？
2: 对啊，因为我们是在北半球嘛。所以我们的夏天等于是他们的冬天。那我听说上海的夏天已经快结束了。所以其实澳洲的冬天也快结束，春天就要来喽。
1: 哎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出去玩玩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见闻和感受。
2: 对的对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
1: 对的，
2: 积蓄一些能量之后回来，咱们继续好好当牛马。
1: 哎，所以呢，要多多关注我们动感101的闪电旅行团的动向了啊！那今天先来听首开场曲吧。开 party 怎么能少得了这首歌呢？Wonderland Party。

0: 听过了 Into One 的这首 Wonderland Party 之后呢，东榜真新鲜，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支团体呢，其实这张新的专辑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型了。
1: 对的，这是房东的猫啊，最近呢他们其实已经全专上线了，因为早前的时候在东榜的现场的时候，他们是分享说要疯狂星期四，
0: 对的，
1: 每周四发歌，不擅长生长的树。
0: 是，为什么说到转型呢？因为其实我知道有很多路人歌迷朋友呢，可能一听到房东的猫，他们很校园，
1: 对，民谣咯，
0: 很清新，但其实很早以前房猫的音乐就已经不只局限于这个校园小清新的路线了。
1: 是，
0: 所以这次的新专辑当中呢，收录的歌呢，真的很希望大家能够一首一首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所以呢，接下来要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到新专辑当中这首曲目啊，在编曲的部分也是特别找到了苏打绿的嘉凯帮他们来完成哦。
0: 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叫《河与流》。
2: 千万次的月光里，我看见你，皱纸透明的身体。

0: 这首新歌来自房东的猫的何雨流，也是由佩玲的创作，讨论的也是爱的感觉。哇，一边听一边觉得好感动、
1: 啊、对，以及我觉得整首歌曲的编曲就做得非常的波光粼粼、对，大家能感受到那个水在流动的感受，
0: 这就是爱的感觉。
1: 对、
0: 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这位朋友啊，说实话有一阵子没写过情歌了。
1: 对，而且他的风格也是非常之多变的、就我觉得他个人应该还是喜欢一些相对来说没那么主流的一些音乐元素。
0: 哎，是的，但是大家别忘了他可是一个感情非常细腻的双鱼座来着。
1: 对的，
0: 这就是唐汉霄。这次呢也是厉害了，这首情歌找来了葛大为老师来作词呢。
1: 哎，所以呢就要跟你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这首歌倒是蛮适合就是在下班路上啊、大家一个人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开着车来听听看。
0: 你点到了重点了、因为这首歌它叫后视镜。
1: 对，
0: 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0: 周榜中报。听过了刚才这首橘子海带来的夏日漱石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呢，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哎，进入到星期二了，要给大家赶紧更新一下，截止到此时此刻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网络票选人气战况如何了呢？
1: 是我们一起来看看目前啊排在前五名都有哪些作品呢。
0: 嗯，
1: 首先暂列第五名的这首歌曲呢，早前在榜单当中成绩已经非常不俗了。
0: 是的，
1: 来自周深，为了纪念自己出道12周年，所以特别带到的单曲叫《如约》。
0: 嗯，那目前暂列网络票选第四位的这位朋友呢，上个星期也刚刚来我们东方风云榜的直播节目做客了。
1: 是
0: 哦哟，这现场啊，纯纯的清唱都把大家的耳朵给征服了。
1: 嗯，
0: 不愧是好声音的年度冠军来着，他是梁玉莹带来的新歌叫做《舞》。
1: 那暂列第三位的却是来自女团 A2O May 啊，也是非常有节奏感、很上口的一首新歌，叫《心跳赫兹》。
0: 嗯，同时那也是有配合着非常啊这个容易一起挑战一下的舞蹈的动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短视频平台去挑战一下啊。
1: 是，
0: 那目前暂列网络票选第二位的呢是我们上海的音乐人了，他是于思远，这次带来电音加上摇滚的感觉，这首歌听完之后也很洗脑啊，因为歌名叫做上海有山。
1: 是，那暂列第一位的呢，哎，这也是来自好声音的当年的选手啊。
0: 嗯，
1: 他是舞姿妹妹希琳娜依高，加盟了新的音乐厂牌之后呢全新出发，跟 Peggy 许许哲佩的合作新歌叫 Glue。
0: 哎，当然了，这是截止到现在这个时间网络票选的一个情况，大家在本周四午夜12点之前呢都还来得及用两种方式来支持自己喜欢的新歌呢。
1: 是的，各位可以给动感101的公众号回投票这两个字来找到链接。
0: 嗯，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在置顶的位置可以看到有一个投票专区，点击进去选择喜欢的歌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带着大家回溯一下上期的榜单情况啊，也是熟悉熟悉目前在打榜的都是哪些新歌呢？首先来听一下，这是上期榜单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9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8名丁世光凌月。
0: 第17名曾舜晞野草。
1: 第16名希琳娜依高 Glue。
3: 而我想和你一起下坠。
0: 第15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4名 A2O May 心跳赫兹。
0: 第13名

0: 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1: 第十二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十一名梁玉莹，舞。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是第1708期东方风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排行情况啊。其中排在第20位的这首歌呢，来自璞玉的创作，叫做一朵蔷薇。
1: 嗯，
0: 光看标题觉得没啥稀奇，你一听，我跟你讲，这个歌你要是不喜欢你也来找我。
1: 是的，璞玉其实除了自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以外呢，他的创作实力也非常的厉害，而且各种风格都会尝试哦。
0: 对的，
1: 因为我记得早年的时候他打榜的歌叫多情心好多嘛，
0: 苦味心好多，
1: 苦味心好多，对，然后那首歌其实就相对来说更复古一点。
0: 对的，
1: 对吧？
0: 这次的这个一朵蔷薇呢，这么说吧，如果你喜欢听民歌的话，你会在这首 R&B 的作品里面听出民歌的味道。
1: 对，
0: 但是融合的又特别的完美，所以这就是这首歌的一种非常独特的魅力了。
1: 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年纪真的深不可测，就看脸明明是一个小朋友，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神审美又可能非常的资深，
0: 就用现在的网络梗，就是看上去是又老又小的，
1: 又老又小的，
0: 哎，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璞玉他的音乐作品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上期榜单前十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Ten，
1: 第十名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第九名于思远，上海有山。
3: 如果上海有山，上海有山。
1: 第八名于娇妍，橙子。
0: 第七名吴莫愁，汹涌。
1: 第六名周深，如约。
0: 第五名于文文，边界。
1: 第四名袁一琪， Zesty。
0: 季军十个晴天，破晓。
1: 亚军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0: 冠军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放映厅。
1: 听过了郁可唯的闹哄哄之后呢，进入到每周二的特色环节了。东榜放映厅，我们要来听听 OST 来看电影或者是追剧啊。
2: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是丁禹兮最近的这个刚刚开播的新剧啊，叫《花开锦绣》。
1: 哎，那我们要来听的是什么呢？主题歌 and 片尾曲了。
2: 嗯，
1: 哇，又是大咖来加持，他是刘宇宁。
2: 刘宇宁老师呢，因为自己是演员啊，所以在演唱 OST 这件事情上的话，就感觉他应该是更加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了，
1: 还真的是，所以今天就要来感受一下了。这首歌呢叫做一诺，千金一诺，那个一诺啊。
2: 是，而且我很喜欢刘宇宁老师最近的这个工作表现
1: 哦，
2: 就非常积极，一直在营业、啊、最近还有跟其他歌手合作的新歌呢。
1: 哎呀，小宁还是要注意休息啊，忙是真的很忙了。
2: 是，当然能多见面是好事情哦。
1: 是的，来听一诺。

0: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演绎的一诺啊，刚才说呢，小宁最近啊非常的忙碌啊，在这个密密麻麻的通告表当中呢，是真的，说实话我是没看到小宁可以趁着什么时候能好好休息一下。
1: 哎，你知道作为粉丝呢，其实就有的时候很矛盾
0: 哦。
1: 一方面呢，你希望说自己的哥哥啊偶像就是身体健康，这一定是最重要的，
0: 是的，
1: 但同时又希望他可以多多营业啊，全面开花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小荧幕上可以看到新剧，大荧幕上可以看到电影，然后如果还有自己的舞台可以线下追，那就更棒了。
0: 就是希望你忙，但是你最好也别那么的忙，哎，兼顾一下这个怎么说呢，张弛有度。
1: 看吧，咱们是生命粉还是事业粉？
0: 哦，那接下来的这位唱歌的朋友呢？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他的事业粉来说，那最近真的太有耳福了。
1: 对的，有新歌哦。
0: 刚才我们也 cue 到他了，西林娜依高。
1: 对
0: 啊，那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来听听他的舞曲的作品啊。虽然是复古的舞曲，但是其实是对人生的一种思考来着啊。
1: 是的，而且西林妹妹其实很多歌都是自己个人的创作，那这首也是。
0: 那就来感受一下《霞面舞会》。

0: 大家好，我是黄霄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新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房东的猫。
4: 我是张靓颖。
5: 东方风云榜。
1: 东方风云榜。
5: 东方风云榜。
4: 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6: 第八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季军、王赫野、黄龄。

0: 这首歌来自路虎，雪落下的声音。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依然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还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1: 各位好，我是王凯。
0: 话说要把这首雪落下的声音唱好啊，得有那个戏腔，
1: 对
0: 对吧，
1: 很重要。就是大家发现这首歌里边路虎的唱腔跟他别的作品里面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很不同。
0: 哎，我刚才甚至脑补了一下，就是如果不带戏腔唱这个歌也好听，但是就是缺了一点那个味儿，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很多人是因为看了那个早前的
0: 延禧攻略，
1: 延禧攻略、
0: 哎、
1: 这一部才被这首歌听到这首歌曲的嘛，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在剧情当中的一些代入啊、才会更有感受。
0: 哎，还真的是啊。那听过了路虎的作品呢，接下来要听到这位老板。我在想啊，就是如果想唱歌像他的那种味道，就除了心里要苦苦的之外，在咬字上面好像其实也有特色。
1: 是不是咬的也不能太实啊，
0: 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喝这个音开头、你要稍微用点力、就是和你很好，才能有他那个苦的感觉。
1: 哦，就感觉好像这个喉头有一些什么。
0: 哎，说到这儿，大家猜出来我们在讨论谁了吗？
1: 这个是薛之谦啊，新歌的这歌呢名字叫做《男二号》。
0: 号，对，要有一种这个老弹卡弹的感觉。没有，开玩笑了，大家品一品，看看。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男二号啊，我刚才特别认真仔细的听了，我觉得我刚才总结的完全正确。
1: 是的，当然在咬字这件事情以外呢，我觉得老薛可能更在乎的是就是歌词的表达。
0: 对的，
1: 因为早前的时候他在每次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他都说如果真的在听歌这件事情上，他真的很在乎说歌词到底要怎么写才能写到大家心里去。
0: 是，像刚才男二号里面就是这个我还好三个字，为什么要唱成这样的处理方式，就是大家可能说哎呦是不是一种咬牙切齿，其实不是，它是情感很浓烈但是又收着才会唱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对啊，因为在看剧的时候大家更在乎的是男一号、女一号，
0: 对、
1: 他们到底能不能终成眷属，谁在乎男二号的感受呢？
0: 是啊，如果你是男二号怎么办，准备打电话给我吧，62786262。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倾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那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喀什地区气象局高工努尔帕蒂曼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节目刚开始呢，也是简单的让我们的努尔老师跟我们打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台农业气象服务工作人员努尔帕蒂曼，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交流农业气象相关的内容。
1: 欢迎我们的努尔老师。时序迈入九月啊，秋风渐爽，白露将至。那作为秋季关键的节气啊，白露的气候变化对咱们喀什的包括林果、棉花、粮食工作的这个作物的一些后期提质啊，包括秋收啊、收尾等等，都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那在今天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努尔老师也是要带着大家呢，全方位的了解咱们白露的节气，看懂天气变化啊，抓好田间的管理。那么首先呢，也是请我们的努尔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白露节气到底是什么，今年的白露具体又是在哪一天呢？
2: 白露是24节气中的第5个节气，秋天的第3个节气。这一天太阳达横经165度，通常在每年公历九月的七到九日交接。白露气候上标志着天气逐渐转凉，空气中的气态水达到饱和，因为昼夜温差大，夜晚水汽就会凝结成为液态水。
1: 也就是说天气转凉了啊。
2: 对。

0: 清晨时分，地面洼地和植物叶子上就会出现许多露珠，所以称为白露。白露节气，人们会明显的感觉到炎热的夏天已经过去，凉爽的秋天已经到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凉夜游怀》中，晴晨翠珍惜，白露伤一伤。
1: 有这么一句诗句啊，其实就形容白露的，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明显的这段时间咱们确实是能够感觉到的，早晚温差是变大了，拉长了，就是晚上的时候好像前段时间闷热，这段时间还得盖一条薄被子， 对不对？
0: 有点凉。
1: 虽然咱们中午依然是非常的炎热，但是跟之前的这个节气还是有一些的变化的啊。
0: 是的。
1: 那今年的这个天气，就是我们的白露是在哪一天呢，老师？
0: 今年的白露交界日期在9月7日22时40分59秒
1: 啊，也就是在周一这个时间段啊。
0: 对，
1: 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农二老师细致的讲解。那其实听完您的介绍呀，我们清楚了白露的节气它的一个由来，包括人文诗意和今年准确的一个交界的时间。那么相较于刚刚过去的处暑，进入白露节气之后，那咱们全国以及咱们喀什本地整体的一个气候啊，它会发生哪些变化？明显的变化。又有哪些独属于喀什的气候特征和优势呢？能给我们简单来讲一讲吗？
0: 好的。白露指秋意浓，作为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是自然节，寒气增长，寒暑交替的重要节点，也标志着正式迈入秋高气霜、昼夜温差明显变化的节气。白露时节，太阳直射点持续内移，日照时间逐步缩短，暖空气开始渐退，冷空气开始转守为攻。随着冷空气南下，我国南方区域呢迎来一定范围的降水，降水过后气温就开始下降。二，北方区域白露后，地面夜间
1: 散热会加快一些，
0: 加快，对，气候呈夜暖，
1: 就是昼暖夜
0: 凉
1: 的这种啊，
0: 对，
1: 温差就也拉，对啊，确实有这一系列的典型特征啊。
0: 是的。从白露节气开始，喀什高温天气基本结束，日照充足，空气干燥，而这些独特的气候特点为本地的邻国粮食作物养分积累创造了适宜的条件，同时也对秋季田间管理、秋收统备筹备工作提出了精细的要求。
1: 那其实根据这几年的一个历年的气象数据啊，能够跟我们简单来讲一讲白露期间的咱们一个日间平均的气温吗？
0: 好的。喀什地区常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呢，喀什地区在白露期间平均温度一般在20到21度左右，高温天气呢基本结束，最高也能达到29到33度左右，光照呢
1: 会再往上走，
0: 热量充沛。夜间呢温度可能降到11到12度左右，昼夜温差呢普遍超过12度，最大呢也能达到15度以上，早凉午热，夜微凉成为常态。
1: 确实啊。
0: 同样呢，白露节气喀什地区降水偏少，空气湿度低，蒸发量逐渐放缓，多以晴好雾风或者是一个微风的天气为主，很少出现高温或者是暴雨的灾害。
1: 这段高温确实是已经过去了啊。
0: 对，与南方区域相比，昼夜温差大是喀什地区白露期间的最明显的气候特征。白天充足光照，保证农作物光合作用高效进行，积累充足的有机物质。夜间呢，低温大幅减少，植物的光呼吸作用，养分消耗会减少，助力果实膨大增甜，籽粒饱满充实。但是呢，就是早晚温差大，有时候呢也会出现阶段性冷空气过境，也会造成轻微的冻害。
1: 确实啊，的确是白露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昼夜温差它会拉大嘛，光照又充足，天气干爽。那这样的气候特别利于这些农作物一个积累养分的一个情况嘛，提质咱们的增产。那么结合咱们喀什本地的一些产业的特点，比如说像石榴、红枣、核桃啊，包括棉花、复播玉米这些的主打作物啊，老师，在白露关键期，农户具体要抓住哪些田间管理重点，才能够稳产量，然后提品质啊，减少咱们的病害和裂果的问题出现？

0: 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吗？
1: 嗯，好的。白卢是喀什地区收获的季节，正值喀什地区农业秋收春色、灌后收尾的黄金阶段。本地主稻产业特色林果、粮食作物、棉花等经济作物均进入生长关键期，需要精准适配天气气候特点开展田间管理。首先来讲一下特色林果。白卢是喀什石榴红枣体质增糖核桃成熟采摘的核心关键点。白露节期喀什石榴进入果实膨大后期至着色成熟期，大温差利于果实糖分的积累和果皮的着色，是提升果实甜度偏香的关键时期。田间管理要需要严控水肥，提升果汁的品质，采用滴灌小水浸浇，避免大水满灌导致裂果和落果。同样呢，还及时修剪土长枝和密闭枝，改善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预防石榴病害的发生。白露节期核桃进入成熟采摘期，核桃枝叶的养分持续向果实转匀，果皮逐渐开裂，农户需要及时清理田间杂草，保持果园的通风干燥，避免高湿环境引起果仁的发黑发霉。同样呢，密切关注树体的长势，对瓜果量比较大的树枝要做好支撑防护，防止枝条过断折断。白露节期红枣、菌枣等喀什地区红枣主栽品种进入增糖关键期，是决定红枣甜度果实偏香的重要阶段。喀什地区白露期间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气象条件促进果实糖分干物质的积累，利于红枣增甜提质，满足红枣转色成熟所需要的热量。干燥守育的气候优势，降低病害发生的风险和裂果现象的发生。但前期长时间干燥后突然来个大降水，特别容易出现裂果的现象。所以呢，农户要做好白露期间早园的田间管理，促进着色，增加糖分，增强果皮的韧性，做好防裂果的基础措施。
0: 也是非常的关键。
1: 计划采收前的七到十天呢，要停止灌水，
0: 灌水要停止了啊。
1: 对，
0: 确实感觉白露是一个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感觉很多的水果甜度啊都是在关键都是在白露这个时间段了。那么田间这块管理是有什么需要提示的吗？
1: 有的。白露时节喀什平原棉花处在土须裂鳞关键期，是决定棉花一品纤维品质及最终产量的重要时间段。喀什地区白露节期中间要做好棉田的通风透光工作，加速棉花的开裂和吐须，严格把控棉田的水位管理，避免因为浇水多棉鳞烂条，影响它的品质，
0: 这块要注意啊。那这个关于粮食以及晚秋作物管理这一块呢，老师？
1: 白露期间喀什地区覆钵玉米、独立豆等秋收作物呢，要进入灌浆滋湿滋粒饱满关键期，充足的光照和适宜的昼夜温差能有效提升作物的千里种。田间管理上要以薄根薄叶、包灌浆、粗灌浆为核心，保持土壤干湿均衡，避免后期干旱燥晒，持续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工作，保持养分趋势供给籽粒
0: 啊，籽粒非常的实用啊，接地气的一些农事的指导，那也是涵盖了咱们林果、棉花、粮食作物方方面面。农户朋友们呢，也是听完就能够直接的用到咱们的田间地头啊。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有当下的天气啊，老师也是请我们的农二老师简单的回顾一下近期天气的一个情况，同时呢，也能够重点的给大家预报一下今年整个白露期间啊，咱们喀什整体的一个天气的走势，降水和气温情况如何。对于咱们的秋收农事是利好还是说存在一些风险呢？
1: 好的，首先呢，就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近期的气候特征。处处节气喀什平原的气温是偏高的，平均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较常年的明显偏高1.7到3.1度。然后最低气温在11到16度左右， 期间呢，8月27号到9月2号呢，平原

0: 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嗯
0: 嗯，平原各地也是出现过一道小
1: 小雨，
0: 但是降水量呢还是较常年偏少的。
1: 对，
0: 总结来说，今年处暑期间，喀什地区的气温是对，
1: 嗯，
0: 较常年还是偏高，
1: 偏高啊。
0: 嗯。根据喀什地区气象台的雨类气候趋势预测，我们预计白露期间，也就是9月7号到23号，喀什地区气温呢较常年偏高1.1到1.8度，降水量呢偏少，基本没有降水。期间呢7到8日，平原各地断续有小雨，部分区域的降水量达到中量，局地呢是一个达到一个爆量，尤其是山区呢降水量比较
1: 多
0: 大一点。对、
1: 哦、
0: 然后呢就是9到11日，开始大部呢还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傍晚至夜间呢有阵性风雨天气，山区依然有断续的小雨，局地呢可能达到中到大量，局地呢可能有出现断势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可能。9月15到16日呢，平原各地有中弱强度的一个降水天气过程。
1: 那还有其他的要提示的吗？
0: 我们预计白露期间的气象条件呢，对于喀什地区农业生产还是比较有利的。最后呢，还是提醒农户朋友们呢，要做好下雨米的水费管理。棉花呢，根据棉花的长势情况和喀什气象台发布的水性指标，要做好唾液剂的喷施工作。
1: 非常感谢我们的气象局农二老师的精彩科普啊。那其实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白露节气它的一个特点，包括喀什专属气候的优势，以及各类农作物精细化管护的要点，以及最新的一些白露天气的预测，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种植户呢，抓好晴好天气，做好作物的提质，包括病害的一个防控，棉花脱叶的准备，同时呢也要警惕阶段性的降水对这个对流天气带来的一些影响。科学的管护啊，咱们呢稳产丰收嘛，也是非常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农二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科普。当然也是持续的欢迎我们的农二老师在下一期下下期节目当中还是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的农户朋友们聊到更多的农业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上一趴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再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在接下来的这一趴当中呢，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农业方面的知识啊。首先这一条呢是关于大棚灌根的一些不好的一个后果啊，不堪设想的一些后果。如果灌不好根的话，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那生产当中呢，其实根部病害呢是蔬菜上常见的一种病类啊。危害严重的时候呢，棚室内会出现一些大面积的这种死棵草啊，也就是给这些菜农们的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比如说细菌性的病害青稞病啊，包括这个菌性病害枯萎病等等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整株的一个枯死。那么针对于根部的病害，很多菜农会采取一些灌根的方法去防治，但是灌根实际效果呢差别其实很大的。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蔬菜灌根时的一些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呢是注意土壤干湿的一个状况。灌根药液呢在土壤当中达到一定的浓度，才能够杀死土壤当中的有害菌和进入根系内部的一些杀菌。土壤的干湿状况呢也是对药液有直接的影响。土壤太干的时候，土壤对药液的吸收能力强，药灌之后呢这个杀菌范围以及杀菌能力其实是有限的。而土壤太湿则会对药浓的这个药液的浓度呢产生一些稀释作用，所以呢灌药最好呢是在土壤渐干渐湿的条件下进行。土壤稍干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药量。那第二点呢，就是注意兼顾土壤的一个生物。灌根选用的一些药剂啊，施入土壤之后呢，不能够破坏土壤内部的生物群体和生态的平衡。以施用菌肥的这种棚室，尽量不要用一些杀菌剂去灌根防病，以防杀死这个菌肥当中的有益微生物，使这个菌肥呢失去它本身的一个肥效。第三点呢，就是注意药剂施用的浓度了，要选择针对性强、防效较好的杀菌剂，不要盲目去用药，以免呢延误防治的时机。施用浓度呢要恰当，杀菌剂药液的浓度呢也要不高于1500倍液为宜，以防蔬菜根系周围的土壤呢药液浓度过高而发生一些药害，与这些氨基酸类的药液肥或者是有一些刺激根系发育的一些激素混合去使用，也是有利于避免生产的一个药害了。那第四点呢，就是注意化学剂与这个生物菌剂的一个搭配了。化学药剂与微生物菌剂合理搭配，其实用药才可以提高一个防效的一个效果。因为呢，微生物菌剂呢，不但能够增强土壤有益菌的一个数量，抑制病原菌增殖，还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提高根系的抗逆能力，从而呢，减少病原菌的再次的侵染。例如，对于西红柿根腐病，其实可以先去用这个苯醚灭菌酯，之后呢再去用这个枯草芽孢杆菌进行一个灌根。那么在病害阶段呢，初期阶段呢，也可以去直接使用枯草芽孢杆菌去配合进行一个灌根，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第五点呢，就是注意灌根前呢不宜浇水。一个呢是因为蔬菜的根部病害呢已经发生了，如果说要浇水的话，病菌会随着这个流水进行一个传播，造成更多的死棵啊。二是因为浇水呢容易导致土壤它的一个透气性降低，使这个蔬菜的根部缺氧啊，从而呢这个植株抗逆性降低，病原菌呢更容易去侵染啊，加剧死棵的发生。所以说在灌根前呢不宜浇水。那第六点呢，就是注意灌根之后的短时间内呢是不可以浇大水。使用杀菌剂灌根之后呢，如果说立即去浇水，土壤当中的药液浓度会被稀释，直接影响防病的效果。因此呢，使这在这个使用杀菌剂灌根之后的几天内呢，要尽量不要浇水。蔬菜呢需要浇水的时候呢，可以在定植沟内呢去留一些小水，以水面到垄高的1/3处是为宜的，不要去漫过它。

最后呢，就是注意这个要害补救要及时这一点啊。在使用杀菌灌溉之后呢，杀菌剂的一个灌溉之后呢，蔬菜一旦出现一些萎蔫、黄化、停止生长等等的要害症状的时候呢，应该及时的进行补救，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补救措施第一个呢，是迅速的浇一次清水，以稀释土壤当中的药液浓度。第二个呢，是及时喷施生根的水溶肥，然后帮助咱们植株的一个恢复长势啊。那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几点啊，关于这个根部的一个灌溉的一个方式方法。如果说大棚的一个灌根药剂乱用的话，确实灌不好的话，它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也是希望能够帮到各位朋友们。那由于时间关系，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走进新农村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到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3: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3: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3: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开店一家。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十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杭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杭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杭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

0: 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3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3: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2: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4: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6: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5: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五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2: 等水位下线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3: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4: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5: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金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6: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7: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0: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7: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7: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

0: 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4: 动手，
5: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3: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0: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7: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6: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0: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2: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0: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

0: 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人淹没。
10: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12: 嗨，瞎讲究呗。
10: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9: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11: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9: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10: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11: 记得勤洗手，
13: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4: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0: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9: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15: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16: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17: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16: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15: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Hello， 一首 OK 蹦蹦蹦，就是别蹦了，
1: 整个劲儿都蹦起来了啊！
0: 不是别蹦了，别蹦了，
1: 为什么？因为今天周五啊。
0: 对，这
1: 是不是感觉丽梅是不是感觉今天的
0: 气飞了？
1: 此时此刻，空气中都变得香甜起来了。
0: 香甜吗？
1: 香甜，我感觉很香甜。
0: 深深的闻了一下，一身单味儿。
1: 尽说大实话，但是熬过了忙碌一周，终于迎来属于我们快乐时光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就陪着大家提前的给大家透支一下，比如说，
0: 一直快乐
1: 啊，对，一直快乐。一会儿大家出了这个，不管是公司的门还是单位的门啊，就是开开心心的啊，下班在路上。
0: 不是听到我们的节目，他怎么能不开心呢？心豪，
1: 对。但是我更希望更多的听友跟我们互动，跟我们留言啊，比如说，哎，我就喜欢丽梅和心豪，他们俩节目嘻嘻哈哈，一路给我们带来快乐。
0: 不是喜欢我可以，为什么要喜欢你呢？
1: 为什么喜欢我？我们好搭档吗？
0: 声音也不怎么好听。
1: 我们好搭档吗？
0: 颜值也不怎么高。
1: 那没关系啊，只要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比什么都强。
0: 这确实，剩下的就只有快乐了。
1: 对，
0: 不是，我就想听听众朋友你们的大实话，你们有没有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特别想看一看心豪他到底长什么样？
1: 为什么看我呢？看丽梅就行了啊！丽梅是颜值担当，丽梅是颜值担当，大家看丽梅就行，我只负责带给大家快乐。
0: 我看我就行吗？
1: 对，
0: 不是我有时候想心豪肯定在心里想，这个丽梅这么自恋，我不知道像谁了。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和丽梅是搭档？
1: 没有啊，我们
0: 没有吗？
1: 主要就是快乐啊！
0: 别，那这就不用说，此事无言胜有声。
1: 我差点以为你要说此地无银三百两。
0: 但那是什么意思？明明此地。就
1: 完了，丽梅接不上话了啊！
0: 不是，
1: 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带给大家
0: 快乐。这是什么？明明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丽梅长得还真的挺好看的。
1: 对，就是优雅。
0: 对啊，那叫什么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告诉我。
1: 优雅大方，落大方啊！
0: 再继续。
1: 继续啥？
0: 继续夸。没有，我想听听心豪真实的心声。
1: 其实我在大脑中就疯狂的在翻我的字典，哎呀，有什么好的词语能拿过来啊？就是沉鱼落雁还是闭月羞花？我感觉这种字太俗了。那用什么？
0: 不是心豪在心里就默默的一直在想呢。我这太自恋了。这个办公室一句话都算不上，就天天夸自己长得美。
1: 对，就是美嘛，因为美才能给大家带来快乐嘛。这就是
0: 快乐和美是。
1: 我们现在就是美女与野兽啊，这个美女在旁边，我就是野兽。这，丽梅，我看怎么接，
0: 都可以这样吗？
1: 对，多好，你都这么多上迪士尼动画片了，
0: 丽梅与兽为伴，有点危险。就是因为周末的这个下班在路上的时间点确实真的不太一样，因为此刻是19:08，很多听众朋友确实还没有下班，
1: 还在办公室里边。
0: 但是呢，我觉得你不管是在哪里，快乐能是永恒的，就快乐能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工作效率，还有呢身体健康，还有呢家庭和睦，还有呢

0: 新耀街啊。快乐能带给你什么？
1: 他快乐能带我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哎，你能发现生活中的小情趣啊，还有这个，比如说路上的落叶和这个天边的晚霞，还有湖里边这野鸭子啊，就是慢悠悠的啊，就是在这是
0: 东湖野鸭子。
1: 为什么是东湖呢？北湖也有啊。
0: 北湖也有吗？
1: 啊，不要就是把它框在一个地方啊，只要有湖的地方都有啊。
0: 都有，反正星耀都见过，我都没见过。确实啊，因为在今天下班之后，我相信大家有很多的朋友又开始琢磨了，就是要吃什么，周末怎么过。这个说实话，就是每天你能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风景，能吃到不一样的美食。我觉得人生的小确幸真的不需要那么的大，它就在这一点一滴的快乐当中，一点一滴的发现当中。
1: 是的啊。
0: 所以我也不敢说我此刻有点饿。
1: 美女怎么能说饿呢？
0: 那应该说什么？
1: 就是口有点馋了
0: 啊，有点馋。对，找一个吃饭搭子也比较难。
1: 对，就我们就别贫嘴了，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进入我们的下班在路上啊。我是星耀。
0: 我是丽梅。不是你都没有前奏的吗？
1: 就是，
0: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丽梅。
1: 对，我是新啊。我们现在锁定的是卡尔里居荣美 FM 101.2啊，带给大家的快乐的下班在路上。
0: 这信号我不说嘛，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
1: 这个就是还是一波回忆杀
0: 啊，回忆杀
1: 跟校服有关，
0: 校服有关，关键是什么呢？这两天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或者在移动端都看到了这个话题。真的，这个话题为什么冲上热搜？我相信它不仅仅只是一波回忆杀。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尤其是开学之后新学期，这个深圳校服的话题就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啊，引发广泛广泛的探讨，不让我也感叹啊，深圳校服是真的香。
0: 对，真的香。就是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包括我来说，谁没有穿过校服呢？说实话，我小学的时候没有校服，但是这个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们会穿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这算不算校服呢？还有呢，就是到我这个长大之后上学的时候，就是出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是有校服的。校服呢比较简单，就是它会这个领口下面它会印上你的学校的 logo。夏天呢是短袖，然后女孩子是裙子，男孩子是短裤。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就跟那个高中校服很像。它是蓝白相间的。那时候的校服比较厚。就是冬天的校服，我觉得它不是纯棉。我现在想了一想，我们那时候的校服它真的就是不透气。所以说可能不是纯棉，当年是我是不知道的。
1: 然后现在知道了啊，后知后觉。
0: 现在我觉得，因为我
1: 要弥补一下嘛，再买一套纯棉的。
0: 因为我现在见过，而且穿过纯棉校服之后，我才知道，纯棉校服是很透气的。因为我穿我们家孩子的校服，所以他们的是纯棉校服，穿上就特别的舒服，然后特别的透气。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大家穿过的校服是什么样子？或者呢，大家喜欢的校服是什么样子？我真正的喜欢的校服，我跟你说，就有一年在上海的时候，就是刚好遇到了，可能是高中的学生去参观，他们那里的有一个叫松江。
1: 松江
0: 啊，那去参观松江的时候，很多的学生，然后他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女孩子呢也是那种蓝白相间的，但是那个蓝不是那种鲜亮的蓝，是那种深蓝色。然后女孩子的校服呢是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然后她的上衣呢是那种特别规整的，带个小领子的，还有个领带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校服太好看了。
1: 然后呢，
0: 我就想，哎呀，这个什么时候我也能再次的来穿一穿这样的校服。
1: 昨天说穿越啊，今天穿越到中学校，
0: 穿越，但是没有机会穿了。因为穿不上那样的校服了。就是你知道

0: 那个百褶裙和那个小方领的校服、嗯、一定要有那种少女感青春气息才能穿出来。
1: 嗯，
0: 我现在呢顶多穿下孩子那种大套的那种校服，
1: 嗯，
0: 就是借着拍个照，不是、
1: 哎、
0: 鲜花还记得吗，就是前两年的时候，
1: 嗯，
0: 特别流行那个中年少女穿校服，就是一波回忆。
1: 我真没关注过。
0: 哎，真哎没关注过、嗯、也是很火很火、嗯、而且呢我觉得我穿上的时候也没什么违和感、
1: 哎、
0: 你要不仔细看脸的话也还可以
1: 啊，就是啊确实能找，除了找到回忆杀之外啊，自己能体验一下，就是、嗯、哎瞬间就位移到这个高中时代，我初中时代了、嗯、
0: 对，是的。那大家也来说说穿过的校服是什么样，或者你喜欢的校服是什么样。那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龙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今天说到了这深圳校服真香冲上了热搜第一，我觉得火的它不只是蓝白的颜值啊，火的更是它这种就是统一性。当时我觉得我听到就是整个深圳的校服它是统一的，就我当时想，这个校服统一怎么来区分学校呢？确实，但是每一个学校其实它是有自己的校徽的，就你把校徽带在这个校服上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区分出来的，而且。

0: 那你知道深圳校服它之所以冲上热搜，
1: 嗯，
0: 刚才也说到了，不仅仅是它这个经典的蓝白配色，
1: 嗯，
0: 更是它的价格。
1: 哎，这个是关键点啊。
0: 嗯，你知道吗？夏季的单件的价格在25块钱和55块钱之间。嗯，哎，赶上商家活动，甚至呢能低至16块钱。
1: 哎，
0: 而且呢不用在学校统一的征订，像一般的商超呀，还有文具店呢，线上线下都能直接买。
1: 嗯，
0: 我觉得真的这个是太香了。就是有些父母，你知道，作为父母来说，我们从小给孩子买这个校服的时候，最头痛的是什么？
1: 嗯，价格。
0: 就是当你买了这套校服的时候，学校说这套校服颜色不太一样。哎，你得重买。还有呢，价格呢并不透明。
1: 嗯，
0: 你并不知道到底我要花多少钱去买这套校服。
1: 嗯，确实。
0: 还有一个质量，有些也比较堪忧。
1: 嗯，
0: 就里面的线头呀，或者味道比较大。
1: 嗯，
0: 就是你买回来之后，你都不太敢给孩子穿。
1: 嗯。
0: 所以说到了，就是网友也纷纷表示说，深圳的校服真的很香，简洁大方又耐穿，又便宜又省事儿。就你知道在深圳它统一校服的好处吗？就比如说我从这个学校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
1: 嗯，
0: 我的校服都是可以用的，
1: 那就不用再重新再买该学校的校服了。
0: 嗯，而且呢，比如说家里有2个孩子、3个孩子的，
1: 嗯，
0: 就是我可以放给弟弟妹妹穿，
1: 哎，就往下匀。
0: 哎，对，因为统一啊，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哎，最让网友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深圳实行一式一款，
1: 嗯。
0: 全市的中小学的校服都是统一的款式，
1: 哎，
0: 不分学校
1: 啊，这就比较亲民了啊。
0: 而且人家深圳也是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
1: 嗯，
0: 深圳市中小学生校服颜色，首次为彩蓝、藏青、白色呢规定了精确的色度参数，解决了什么问题？
1: 同款不同色的问题。
0: 对，同款不同色，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有差异，
1: 就是每个厂家的标准不一样，
0: 嗯，
1: 生产出来产品也不一样。哎，现在有标准了，那么生产出来的校服，哎，同一个色儿，
0: 都是同一个色。对，
1: 嗯，
0: 是的。那这个标准还专门针对了白色校服增设了防透视的硬性的指标，
1: 嗯，
0: 明确要求了校服防透视的指数要达到93以上。
1: 嗯，这就意味着在日常自然光的环境下，校服能够有效的遮蔽视觉，避免内搭衣物透视，切实守护学生隐私与安全。
0: 嗯，而且每一件深圳校服都带着独一无二的校服监管码。
1: 嗯，
0: 那学生们扫码就可以查询校服的生产编码、质检报告、生产企业还有生产资质这些关键的溯源的信息。
1: 嗯，然后也确保学生买的是合格的校服啊。
0: 嗯，
1: 其实也不少网友在点赞的同时，真的在呼吁全国推广。
0: 哎，对，把校服从学校事务当中剥离出来，就是它本来是个简单的事情。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那学校呢，你也不要再参与什么校服设计、什么招标、售卖，是不是啊？
1: 嗯，
0: 真的这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每一个学校都去操作，你想想，
1: 嗯，
0: 这个
1: 成本会比较大，啊
0: 嗯。对，所以让校服呢回归普通商品的属性，它就是一件校服而已，是不是？
1: 嗯，
0: 选择权呢交给家长，背后呢其实是不缺位、不越位的治理思路。
1: 嗯，让一件普通的校服回归到服务学生、减轻民生负担的公共属性。
0: 哎，真的是太好了。所以呢，我是总结了一下，就是它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不用等学期征订，衣服破了，孩子长高的时候，随时单件的补够，是不是啊？
1: 嗯。
0: 有些呢，就孩子，比如说你裤子短了，你要去买一套校服，因为他没有办法拆开卖。但现在你就可以，
1: 嗯，
0: 是不是啊？兄弟姐妹就可以接力穿，升学转学不用全套的换新，
1: 嗯，
0: 还有呢，就充分市场竞争。
1: 嗯，
0: 短袖呢，你看打折的时候19块钱，整套的运动校服呢不到100元，还有呢就是监管码溯源，质量家长可以看得见，就是拒绝那种劣质的校服套路。
1: 嗯，是的啊。
0: 当然也有家长说到了，说这个校服呢是以运动款为主的，是不是款式有点单调了？ 其实这个孩子其实是以舒适为主，是不是啊？
1: 嗯，
0: 像我刚才看到我说

0: 我在上海的时候，在松江的时候看到这个学生出来参观，他们穿的校服很好看。
1: 嗯，
0: 女孩子的校服因为它是收腰的，就把女孩子的这个整体的那种青春活泼的那种形象就凸显出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校服呢也确实它有一些这个小中性。
1: 嗯，
0: 就你运动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些的不太方便。
1: 嗯，其实这个深圳校服真香这个走红这个全网，其实我们总结起来看，就是在深圳啊，中小学生基本上花上百来块钱就能解决校服的问题，那么技不必为款式费心，也不用担心被这个接受不合理的定价，那么困扰学生家长多少年的校服问题呢，是被深圳给破解了。
0: 嗯，
1: 其实可能会让更多人意外的是，这一结果的达成并不是源自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规定，而是恰恰来自市场的这个放权和家长的放权。那么公开报显示啊，早在2002年，深圳就通过这个校服设计大赛，并广泛的征求学生、家长和社会共同的意见，选出中小学校服全市的统一款式。那么2003年呢，又出台中小学生啊统一着装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小学、中学学生统一着装。
0: 哎，是的，我觉得校服呢看似它是一件小事，但是也体现出了就是有没有充分的信任市场，有没有充分的尊重家长，有没有斩断一切利益链条的果决。所以呢校服也可谓小中见大，照见了治理能力和水平。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呢为什么它冲上了热搜，而且大家说深圳校服真香，它真的解决了很多的痛点。
1: 嗯，
0: 比如说我作为家长来说，消费的时候我货比三家，嫌贵我就换，是不是？过程简单透明合理，没有被谁要求，我觉得这就是真的是确实我也感觉到它真香。那我们再大家也来聊一聊，我们的听众朋友 Miss 王也说到了说红白相间的校服。哎，红白相间的校服好像也是比较经典，就我小的时候大部分的校服都是红白相间。然后到了我上大学之后呢，在这个学弟学妹们我在看的时候，他们的校服变成了蓝白相间的。那这 Miss 王也说到了说，你们是组成了奥美组合了吗？金奥，我没有叫奥美组合的名字，我觉得还是听大家的吧。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如果觉得可以，我们就叫这个名字。有没有更好的名字，或者大家觉得更合适的，今天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融媒的平台上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也选择一个最好的。因为在我们俩好像上节目之初，听众朋友就说到了，就是铁梅
1: 啊，
0: 奥梅
1: 啊，都有啊，
0: 都有。还有呢这个新梅啊，新梅组合。哎，我觉得新梅组合，
1: 新梅，
0: 嗯，
1: 我突然想到这个厦门的市花了啊。
0: 厦门的市啊，厦门的市花是新梅
1: 啊，就是那个红色叶子那个花
0: 啊。这跟我们家市的新梅怎么
1: 啊，这不吃的啊，一个是花叶吃的
0: 啊。哎，我下去搜一搜。
1: 美女主播这个时候就不要说美食的问题了，下半场我们再说美食啊。
0: 我去搜一搜这个市花新梅到底是什么样的梅花。那这个新梅组合我倒觉得真的可以，新奥丽梅新梅组合。
1: 嗯，
0: 感觉你看又是这个香甜的，这个
1: 开开心心的看梅花。
0: 哎，这又能联想到梅花
1: 啊，
0: 又能联想到这个吃的新梅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可以。名字王说奥利奥，
1: 奥利奥，
0: 哎，奥利奥也可以啊，
1: 奥利奥也可以啊，
0: 对呀，新奥丽梅奥利奥，
1: 奥利奥，我觉得这个名字真的非常的
0: 顺口，
1: 特色啊，顺口，
0: 来来来一下。
1: 而且本来奥利奥它就是带给大家甜，你吃甜的时候心情倍儿爽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将奥利奥给大家的生活加点料啊！
0: 嗯，这里是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们是
1: 奥利
0: 奥组合，新梅组合也来一下，来，这里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
0: 上，我们是新梅组合，
1: 其实我没反应过来，
0: 不是新奥。我决定换这个搭档，我决定换搭档。
1: 嗯，
0: 看大家觉得我换哪个搭档，我和小芳组成搭档吧。
1: 对，我觉得、啊、
0: 就我跟新奥怎么了？缺少默契。那我们听众朋友。

0: 朋友也说到了说现在喜欢觉得那个十二小的校服不错，我觉得啊是的，我觉得十二小的校服也真的可以啊。
1: 嗯，
0: 也是夏天的时候也是蓝白相间的，其实冬天他们也是蓝白相间的，夏天的时候男孩子短裤，女孩子女孩子也是短裤，
1: 我真没见过，
0: 都是短裤，短裤，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全国的中小学生的校服大多都是这个白蓝相就是相间的啊，就
0: 蓝白相间，
1: 除非有些比如像深圳可能某些学校里边它是那种
0: 颜色不太一样
1: 西服或者是打领带那种，还有穿小裙子或者那个就是西服那种女士的，那是比较洋气那种。
0: 有些学校的校服它有好几套嘛，像这样的校服它就是参加这个正规活动的时候穿的校服。十二小的校服确实可以，因为他们也是蓝色的裤子，我记得他们那个裤边上还有那个荧光条，就是在晚上时候、
1: 对，确实、
0: 衣服上也有，就的这个秋季校服的这个衣服上也有，
1: 因为就是比如说下晚自习的时候可能他们回家的时候哎路上灯一照就知道前面有人。
0: 对、是的是的，还真不错。我们的听众朋友说深圈校服这次火出圈，大家羡慕的真不是那身蓝白的衣服，而是他们背后放得开管得住的模式，全是统一的样式，商超外卖都能买一套不到100块钱。诉说这个比价的这个选择权彻底的交给家长。我觉得说的真的挺好，这位家长朋友可能也是经常为买校服而这个
1: 头痛的
0: 家长。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胡彦斌的《你若是风》。这两天也是一直在听胡彦斌的歌，我觉得他的歌还真的很好听。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星奥。
0: 今天我们收到了互动话题，深圳校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那大家也来分享你穿过的校服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说你喜欢的校服是什么样。有听众留言说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纯棉的，就是蓝白相间的校服，他小的时候就穿的是那样的校服，觉得一直留了一套，说的特别的怀念。
1: 是的，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粉丝，他家的孩子，他也说到了说，校服就是他因为已经上中学了，就小的时候那校服还是留着。为什么留着呢？他说他们家的女儿说，小学的校服特别的好穿，而且是一个纪念。放到那个地方，说长大了之后看到就会想起来这个小学的事儿。哎，我觉得真的，那这个父母还是要做一些功课的。就像我，就孩子长大之后，所有的校服基本上全清出去了，不会在家里留，因为占地方。但是没有想到，你看孩子其实他是愿意去保留的。哎，那这两天其实除了校服一波回杀之外，被喀什街头的一幕真的甜到了。
1: 哎，
0: 我觉得有时候它可能是一波回杀，有时候就是活在当下。
1: 其实跟我们说那个露露和露妹差不多，就是我们对感情的这个纯真又有了一个就是具象化的表现。
0: 对，有时候它不是说你是孩子的时候，也不是说你是这个年轻人的时候，有时候它是一对老年夫妇，他们在一些画面当中的温馨场景，其实也能让我们内心得到很大的触动。所以要说的是什么呢？就近日新疆博主偶然拍到了一位母亲在儿子的车后座安心地吃着冰淇淋。这网友就说认真吃冰淇淋的小老姑娘。这条就是热搜出来之后，我立刻的就点开看了。视频的画面特别的简单，就是在喀什的街头，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洒下来，那一位儿子坐在三轮车上休息，车后座上呢坐着他已经85岁的母亲。那老奶奶手里举着一只冰淇淋，像个小女孩一样认真的一口一口的抿着，脸上是藏不住的满足和惬意。
1: 那这一幕也是被路过的网友记录下来啊，发到这个网上之后呢，迅速的开始刷屏，大家被这份简单又珍贵的幸福深深的打动啊，留言区也是满是温情啊。
0: 说原来女孩子的可爱是从小时候一直延续到老的。还有网友说这才是真正的老来小，哎，被宠成孩子的模样。
1: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啊。
0: 是的，他吃冰淇淋那时候感觉真的让你感觉到他就是一个小姑娘。有网友说好有气质的老太太呀，年轻的时候肯定很美。网友说这哪里是老奶奶，明明就是一个被宠爱的小姑娘。这有一位河南的网友说的特别的好，他说真的很羡慕这种心态年轻的奶奶的人呢。一般我奶奶觉得自己老了，然后呢主动的放弃了很多的事情，也不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的时候呢，我心里还是会觉得很难过的。说祝漂亮的奶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位网友说的也特别好，他说愿我们都能把爱放在日常里面，陪父母慢一点甜一点久一点。真的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感触

0: 特别的多，时光呢似乎呢在老人身上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留下了皱纹，却带不走的是那颗纯真的心。
1: 嗯，
0: 一只冰淇淋就让他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而那个静静守候在身边的儿子就是他此刻最坚实的依靠。
1: 嗯，没有赶路，也没有催促，只有安安静静的陪伴，这一份天伦之乐也恰好呼应了喀什这片热土平日里自带的温柔与甜蜜。
0: 嗯，说到这甜蜜又得说到吃的了。
1: 嘿，我们今儿
0: 虽然是九月了，但是你没发现中午特别的热？
1: 嗯，对，
0: 还是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所以说到了你到汉巴扎夜市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上下翻飞的刨冰酸奶的时候，沙朗刀客还是忍不住就想去吃。还有街边奶香扑鼻的可以拉丝的那种老式的手工冰淇淋，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是我们的心头好。那我看到视频老奶奶手中的那只，或许呢就来自某家不起眼却地道的小店。这些小店呢，他们的冰淇淋是用鲜牛奶、鸡蛋、蜂蜜做成的，就入口之后，心哦，你知道绵密扎实，
1: 嗯，
0: 是那种带着旧时光的醇厚的味道。
1: 哎，难怪说啊，这位85岁的小姑娘认认真真吃冰淇淋的样子，可爱的让人心化了。其实，与其是说人心化了，其实人是被这个甜甜的这个甜品也心化了、啊、
0: 对，我觉得这份跨越年龄的可爱，或许正是喀什这座城市气质的缩影。就是什么呢？幸好你没感觉到旧历史的厚重和深沉，又充满这种鲜活甜蜜满是烟火气的生活热情。
1: 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啊，就是平凡的生活有仪式感的过。
0: 哎，对，就是之前我们说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不是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为什么要有仪式感呢？
1: 嗯，
0: 其实生活的仪式感它不需要有太多的成本，不需要你花太多的时间，
1: 嗯，
0: 它可能就在体现在你吃一根冰淇淋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嗯，是的啊，我突然想起，哎，我们家这个老爷子啊，有时候就是一杯可乐，他能喝出这个可乐好几百块钱的感觉。
0: 哦，你看这也是生活的仪式感。对吗？平常不太喝，但是喝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去喝它，而且去品味它。
1: 是的，
0: 这里头不光光是可乐的味道，它有生活的甜蜜在里面。
1: 尤其是气泡的往上长气泡的时候，感觉哎，这感觉就是跟葡萄酒都差不多，感觉其实就是平凡的生活我们有仪式感的过，这种新生活中的小确幸和小幸福，其实说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啊。
0: 哎，是的，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其实有些画面是如此的动人，正是因为他们触动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所以对亲情的眷恋，对纯真的向往，以及对子欲养而亲不在的这种幸福的深深的共鸣。
1: 明明是人家说是子欲养而亲还在啊，李梅。
0: 对，子欲养而亲还在，这个不提了，都是伤心啊。希望这位可爱的奶奶能一直这样开心健康的生活，也希望每一个我们都能拥有这份无论几岁快乐万岁的心态。
1: 愿时光慢一些，让爱长流。
0: 是的，是的。那此刻呢，来到了19:41，不知道大家走在路上的哪里了呢？今天是周五，大家有没有做好就是这个路上拥堵的准备呢？应该都有一些准备。就平常的时候，在晚高峰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拥堵。那今天呢，有一些拥堵的路段，确实来的也比较早。我们先来看看，依旧是迎宾大道下来之后，其实在天元国际酒店的时候，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但是天山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呢，此刻是拥堵的路段，这里在修路，所以拥堵是比较正常的情况。然后深圳路的丁字路口下来呢，有一段的拥堵，再下来哎，此刻正常了，就是在大十字的这个位置正常了。然后人民东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在毛主席雕像的这个位置，到大十字的这个方向呢，稍微的有些拥堵。还有飞科医院的这个位置，从到土蛮桥的这个位置，排队呢不算太长，但是今天排队比较长的呢是世纪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和喀麦大道交汇的这个位置，还有呢新城南路的这个位置。新城南路的位置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一起并入到世纪大道

0: 那世纪大道今天的路况的压力可能稍微有些大。二医院门口呢，此刻也属于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双向的车流量大，但是还是一个就是虽然排队比较长，但是正常通行。南葫芦是37到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有些拥堵，还好此刻还没有到真正的晚高峰。
1: 是的啊，虽有小范围的拥堵，但是跟李明说一样，也没有进入这个晚高峰实时的这个拥堵的阶段。那么接下来就是一首歌曲之后呢，可能可以大家带来最新的路况信息。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邢傲。
0: 是的，那在今天二十点之后，就是20点到20:30的时候呢，我们邀请到了比亚迪官方 4S 店资深技术主管赵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从专业技术、售后维保、车辆品质的角度呢，为大家全方位的解答大家关心的内容。
1: 敬请期待啊。

0: 还是骆驼。
1: 嗯，
0: 哎，确实，嗯，最近呢，这个各项的比赛都已经快接近尾声了。
1: 嗯，是的，
0: 因为到六号的时候，那比赛呢就全部结束。
1: 嗯，
0: 九月二号的时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武术赛事圆满的收官。那喀什代表队获得了五枚银牌，三枚铜牌。还有一个抖空竹的这个比赛，我不知道希望有没有关注到。
1: 嗯，
0: 就是我曾经也试过这个抖空竹，因为我在人民公园的时候看到有人抖，我就上去，然后他让我试一试，这个难度太高了，就像我没有基础的完全抖不起来。那在九月二号的时候，喀什代表队18:83，这个确实是怎么说，凭借自己强硬的实力，其实登顶斩获本次抖空竹表演赛的冠军。真的，比赛当中竹影流转，英姿飒爽。这次的抖空竹赛事汇聚了喀什、乌鲁木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支代表队同台竞技。各队的这个技艺精湛，各有特色，赛事竞争呢也是十分的激烈。
1: 嗯，面对强劲对手啊，喀什代表队全体队员士气高昂，饱满，就是状态也是比较饱满，以沉静沉稳的心态迎战每一轮比拼。那么比赛过程中呢，队员们动作娴熟流畅，空竹在手中飞速的旋转，凌空翻飞，起落自如，连贯的招式，灵动的姿态，默契的配合，将抖空竹传统技艺的韵律之美、力量之美、技艺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嗯，喀什代表队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出色的综合表现，以18:83的优异成绩呢，锁定了第一名，成功摘得桂冠，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队、乌鲁木齐代表队分别位列第二、三名。
1: 嗯，抖空竹作为具有民俗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本次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特色亮点项目之一。抖空竹表演有效丰富了赛事的内涵，助力传统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传播。
0: 嗯，是的，那在喀什地区融媒喀什零距离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视频号当中呢，都有最精彩的看点，大家可以一睹风采。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两天的时间当中呢，所有的赛事呢，我们都会集合再给大家展示。在平台当中，大家都可以再来看一看。今天呢，其实还是有部分的旅客列车是停运的，就是9月4号到5号。
1: 嗯，
0: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旅客列车是停运。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9月4号白天至5号的白天，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10到11级。
1: 嗯，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将预判恶劣天气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风险安全。9月4号，乌鲁木齐至喀什的 K6752 次，乌鲁木齐至和田的5816次旅客列车停运。9月5号，乌鲁木齐至喀什 K6742 次，乌鲁木齐南至喀什 K9772 次旅客列车停运。那么具体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车站公告为准。
0: 嗯，由此给大家带来的出行的不便，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同时呢，大家要关注到自己到底坐的这趟车有没有停运。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其实这两天呢还有一件可能大家也是就是关注到的事情。
1: 嗯，
0: 今天18点的时候，有一场新闻发布会在喀什召开。新奥其实我们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作为宣传部门来说，我们在前几天就已经这个很多的内容大致就了解到了。
1: 嗯。

0: 是的啊。
1: 2026年喀什杯全江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新闻发布会，是在9月4号，就是今天的18点，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1号楼第一会议室召开。那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就是视频的直播，因为我们全平台基本上都有这个直播。
0: 是的啊，本次赛事以迎篮而上，燃动中国为主题，将9月6号至12号在叶城县正式开赛。那赛事汇聚全江12个地州市，共180名篮球运动员同台竞技，优胜队伍将代表新疆出征全国总决赛。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即将启动。先我跟你说到这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时间利用调查。你没感觉到吗？说到这的时候，但自己会想一想，哦，时间利用调查，我到底怎么样利用时间的？
0: 其实，就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然后这个就比如说下班后的业余生活也不一样，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班后的这个业余时间的安排啊。其实这个时间，怎么说呢？可能对我而言就不是很比较。关注，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时间安排。
1: 哎，那不就是要调查一下吗？说你这个时间利用怎么利用的？这时间呢，调查的时间是2026年的9月5号到25号。我们也全文的跟大家来播读一下。
0: 那么国家统计局将于2026年9月5号至25号在喀什开展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此次调查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居民生活方式和时间分配情况，为政府制定完善社会民生政策提供重要参考，对于评估民生福祉改善、衡量社会发展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1: 对，此次调查呢，需要大家通过手机微信小程序记录24小时内发生的用餐、休息、工作、学习、出行、娱乐等各项具体的活动，以及活动场所是否使用互联网等相关信息。
0: 如果您填写电子问卷确有困难啊，可以先使用纸质问卷进行填报，我们的这个调查员将上门辅助您完成调查。对于您填写的资料呢，我们将严格遵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予以保密，绝不会将您的个人信息对外泄露，提供给任何单位和个人啊。也请大家如实按时填写相关信息，提供真实完整的调查资料。
1: 也再次的感谢大家对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工作的支持。一日光阴啊，映照时代变迁。同样的24小时，古今之间生活节奏已然不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电子产品，是不是包括看电视？还有呢，就听广播的时间。是不是？那古人肯定是没有的。也所以说，也请所有的朋友们利用调查的这个过程，那也来看看古今对比，也能来想一想自己的时间都去哪了。一寸光阴映明生，一笔记录见时代。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用数据读懂人民生活。衷心感谢大家的积极配合。此刻呢，来到了19点57分54秒，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段还好，拥堵的呢依然是解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人民东路，天山东路，天山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同时呢，还有这个人民东路，人民东路依然是从肺科医院的这个位置到这个桥面上。
0: 是的啊。
1: 还有一段路，这是天南路。天南路，北向南的方向稍微的有一些堵到人民公园的后门这里。今天的文化路呢，我觉得不算堵，你发现没有？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情况。那西向东的方向是从咱们的山路林时代广场的这个位置到就是古城万达穿出去的这条小路的丁字路口。
0: 是的啊。

0: 今天的南湖路呢，一直是从三期到乐湖广场的这个位置堵的呢，一直好像属于一个没有得到缓解的情况，因为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越来越堵。
1: 嗯，
0: 同时呢，二环路的桥底下，就是和建国路相交的这个位置，也是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的情况。那今天昆仑大道呢，昆仑大道依然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到南关桥的这个位置，排队的距离比较长。其他的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但是真正的这个晚高峰还没有到来。
1: 嗯，是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
0: 因为我觉得选车真的有时候甚至什么什么呢，比选女朋友还难。赵工有没有发现？有些人选车确实非常难。嗯，就是一直拿不定主意到底选哪款，然后就是也都试驾了很多，也都试了很多，但是现在的就是新的车型不停的在出，而且就更新换代特别的快。
6: 对，现在就是车型的话，它不包括就是说其实咱们正常使用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它就是说在智能化这一块啊、做得很强大。
0: 对，包括
6: 智能的体验，就是说你看完实车以后，你觉得一个车子上能做很多很多东西。
0: 嗯，对，现在看到很多的车，就是它的后排的这个乘坐的前面，就是靠背上头有那个智能的平板。
6: 对啊，这块也有了。
0: 对，现在当时我看到这款车的时候，我也这个惊呆了，我说哇，现在都能做成这样。
6: 嗯，
0: 我们就是用了很多年的车子，现在因为是都是老款嘛，很多的它确实又跟不上时代了。
6: 对，
0: 所以说到了，如果大家还没有选好，就是没有决定买，再等上那么一等也可以吧。
6: 这个跟你看自己的需求嘛。
0: 嗯嗯嗯。
6: 如果是说，因为这个车子的话，它不停在发展，
0: 嗯，
6: 不停的在更新。
0: 对。
6: 你就说现阶段买车，你和之后买的车，它可能就是说一些功能性的方面啊，也会有相对一些差距。
0: 对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又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电池、电机、电控三大核心部件在质保周期内，这个损坏了，这个都可以免费的检修吗？都可以免费的更换
6: 检修吗？都是免费，都是免费的。
0: 那
6: 只要说没有说
0: 人为损坏的也免费吗？
6: 人为的不行。
0: 哦、
6: 啊，人为的，你比如说那个湿质的拆装，
0: 嗯，
6: 因还有撞击这一块的话。
0: 嗯，
6: 那这块儿啊，工厂还是就说没有这种免费的一个政策。
0: 嗯嗯，
6: 就说但是因为我们也是也遇见过这种情况嘛，你比如说有的司机朋友他的电池包磕坏了，然后去我们那儿的时候，我们你比如说换个新的电池包可能要几万块钱，然后我们也跟工厂那边就是说联系做申请嘛，给他寄回去维修，这样一个维修费用这块的话相对来说就会
0: 便宜很
6: 多了。
0: 对。哦，就如果是人为的话，确实是需要自己去这个付钱的。
6: 对对对。
0: 那非人为的话，就是全部质保。
6: 对，都有质保。
0: 啊、哦，对，这个要区分、而且这个好像不是自己说了算，应该是有一个流程。
6: 有，我们就是说那个工厂它有那个明确的一个政策。
0: 嗯。
6: 三电的系统那个的，就说，我们说到那个系，咱们就那个检测系统上去以后，这个车子的使用性质啊。然后质保值的公里数那个直接就出来了。
0: 哦，对，你看看，还是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们在就是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说到了就是营运车辆还是非营运车辆，出现的问题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纯电车。
6: 电车这块儿，我估计还是续航嘛。
0: 还是续航。
6: 对。
0: 一般情况下在多少公里之后，它的续航的能力就会下降。
6: 这个一般说跟每个人的开法使用习惯不一样。
0: 哦，
6: 就是说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就还是建议咱们的司机朋友，就是说隔一段时间

0: 今天咱们把车子的电量用耗完了以后，用那个慢充给它充一次，这也相当于一个电池的一个维护。大多数的那个司机就是说没有说太注重这一块，一直用快充方便嘛，是不是？
1: 哦，对，方便。
0: 方便完了以后，时间久了以后，它电池里边它会就是说，电压这块啊，可能有的高一点，有的低一点，所以说导致咱们的续航就会就稍微的减弱一些。
1: 哦，
0: 遇见这种情况，咱们也比较着急，就是说把车子电你给它跑完以后，咱们用慢充给它，就是说从零充到100%，给它做个均衡，这是它自我的一个修复。
1: 哦，
0: 就这样子也就可以了。
1: 那要多久呢？比如说我多长时间要这样子操作一次？
0: 咱们一般也建议一个月，就是说慢充充一次吧。就特针对咱们营运车这块来说的话，私家车的话一般也就3-5个月、半年左右，咱们用慢充给它就是说充一次电。把电池这块维护一下。
1: 嗯嗯，那听众朋友听到了吗？就是我们私家车在一个月一次就用慢充来充，其实有时候也不那么着急。
0: 对，
1: 一个月做一次这个电池的保养，就是用慢充来保养它，我觉得是很容易做到的。
0: 对，
1: 是吗？
0: 这方面还是没有说那么那个啥。
1: 嗯，那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就是特别担心的是什么，他也想买这个纯电车，但是又觉得在喀什就是其实有些路它不是那么好，就是包括现在的充电的设备，好像也不那么的就是方便，有点担心。
0: 嗯，充电设备的话咱们就都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就是说整个喀什市也好，还有咱们整个新疆省，就说这一块的话，充电设备已经是普及了。
1: 哦，很普及了，
0: 已经很普及了的。包括咱们现在那个闪充站，在各地都有建设，在高速路上就服务区也在建设那个闪充站。
1: 嗯嗯，
0: 所以说这块充电这个焦虑这块根本就已经不存在了，
1: 就不存在了。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你看我们从喀什到这个叶城都有这个将近200公里，到巴楚县200多公里，就担心说买电车这个在路上怎么跑呀，还没电了。其实不用担心这个方面，
0: 不用担心了，这个焦虑在几年前就已经得到解决了。
1: 对，那可以说听众朋友，你们想要买电车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买。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非常的就是这个经济实惠，
0: 对
1: 对吧？你不用去就是加油去等，就是去排队加油的这样的烦恼，也不用关注。哎，油价涨了吗？降了也不用关注，是吗？
0: 对，这会儿不用关注了。
1: 对于私家车来说，就是大家其实最关心的就是哪些零部件它会经常的会有问题，就是他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0: 这块的话，没有说太注意的，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形来开，还有根据主要是看一个路况吧。如果说路况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那种暴力驾驶。因为车也和人一样，如果说你说路况电比较太颠簸的时候，有些时候比如说咱们现在喀什好多地方不是在修路嘛，好多地方修路那个路也不平，还有暗坑的那种情况，咱们那种情况就是稍微把那个速度减下来，慢的通过
1: 就
0: 行。
1: 就是爱惜自己的车。
0: 对对，爱惜自己的车。
1: 哎，是的是的。那还有说到了，就是有听众朋友说，营运车辆，那我要买的时候，比如它有没有这个价格的梯度？比如说这个只有一款这样的车，还是有这个不同的？
0: 有不同的。
1: 哦，不同的。
0: 对。因为车子在更新换代嘛，就是咱们比亚迪对于咱们的那个营运车这块现在是提升了一个 E7 这两款车，E7 还有闪充版的，就这块的话咱们就是说使用起来更方便。
1: 价格区间在多少？
0: 价格这块也就10多一点。
1: 就是不同车型其实都在这个价位，还是
0: 这两款车应该都差不多，因为它是就是说咱们就是营运这块的话可能要相对多一点嘛。就是说大部分的话都是这两款车。
1: 大部分都是这两款车。我现在是坐了，我觉得相较来说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对，
1: 而且那个稳定性很强，就很稳，坐上之后而且整体的音箱的效果呀，包括制冷的效果，就冷气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啊。电车的话空调这块真的效果挺好，
1: 效果挺好。
0: 对，
1: 那对于赵工来说，今天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有什么想要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的？
0: 这块的话，
1: 就想要提醒大家的。
0: 这块就是说，咱们的现在就是说，营运车辆的那个司机朋友们，就是说， 在开车这方面啊，
1: 嗯，

0: 车辆的维护这方面，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麻烦的事儿。
1: 嗯，
0: 有问题记得跟我们打电话也好，联系我们也好。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是说也经常可能隔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去卡斯整个周边，包括叶城呀、巴祖呀，像刚才说的什么县呀、乡镇，我们都会去转一圈。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他就不知道，就是说稍微老一点的那种车型，他不知道咱们的这个三电系统还是终身质保的。
1: 嗯，
0: 很多是出了问题了，在外面去做了一个维修，做了一个拆装，这块的话相当于损失了自己的一个权益。我们就是说有问题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就是说给他远程的一个指导，或者上门的一个解决，或者是安排拖工厂的一个拖车给他拖过来，咱们这边就车子整体检查完了以后，让他就是说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那个开一个营运吧，一个使用这样的一个
1: 情况。终身质保，大家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这个权益在哪里，不能浪费了，确实的。
0: 嗯，
1: 今天也非常感谢赵工专业细致的讲解。当然了，因为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确实是有一些短，很多的问题呢还真的没有详细的来给大家来讲一讲。那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再次的邀请赵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营运车的一些内容。好的，再次感谢赵工。
0: 嗯，谢谢大家，再见，主持人再见。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气温有些下降，

0: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亚兹会见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
1: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一项银奖、四项优秀奖，
0: 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
1: 新疆出台新版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
0: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投入运营，填补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
1: 哈密市积极打造一小时绿色充电圈。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9月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驻华使节一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驻华使节参访新疆。他说，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阶段，树立起南南合作的典范。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当前，新疆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发展成果持续惠及民生，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高度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地方间友好关系，交流往来日益密切，经贸合作不断深化。希望各位使节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促进各国深化与中国新疆地方间交流合作，客观介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助力拓展经贸合作空间，推进人文交流互鉴，深化文旅、友诚等领域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多米尼克驻华大使马丁·查尔斯、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巴巴托斯驻华大使亨利、尼加拉瓜驻华大使孔乐然先后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此次实地参访，看到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完备，科技、教育等事业发展迅速，文化传承保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民生改善方面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新疆深化地方间交流合作，持续挖掘经贸、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潜力，为推动拉中关系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巴哈马、格林纳达、厄瓜多尔、牙买加、巴拿马、多米尼加、乌拉圭、苏里南、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海地、秘鲁、古巴、委内瑞拉、圭亚那、洪都拉斯驻华使节参加会见。中国政府拉美事务特别代表邱小琪、自治区领导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公安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0: 创新制造看新疆。
1: 眼下，新疆最大热电联产项目喀什华电2×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调试工作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计划今年11月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新增3200万平方米供热能力，切实增强区域能源保障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菲罗拉的报道。
0: 走进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疾控室，工作人员正密切监测项目调试运行各项参数。 喀什华电二城66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总投资63亿元，于2024年6月开工建设，规划建设7号、8号两台66万千瓦热电联产燃煤。

0: 机组。今年七月，七号机组锅炉首次点火，一次成功，将于九月底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八号机组将于十一月投产，实现商业运营。届时，项目将全部建成投产。公司总工程师陈奇介绍，项目同步配套建设了一系列环保设施。
1: 本项目建设脱销设施，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工程建设生命全周期。
0: 项目建成后，将承担喀什市疏勒县和疏附县集中供热保障任务。新疆华电喀什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翟文东介绍，项目运用高倍压供热技术，提升机组供热保障和发电调峰能力，
2: 增加系统的电网的调峰能力，提高取暖的消纳，提升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3: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揭晓，新疆获得一项银奖、四项优秀奖，获奖项目涵盖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重点领域以及外观专利等。请听报道。
4: 在本次获奖名单当中，伊犁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的酒瓶纳山外观设计专利，将新疆山川风貌融入造型，拿下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公司技术总工程师黎贤书告诉记者，
5: 伊犁的风光，纳纳提的风光，核心灵感来自于雪山，是让产品成为地域文化的载体。
4: 中国专利奖是国内专利领域规格最高、权威性最强的国家级奖项。在此次评选中，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联合申报的核苷类似物或含有核苷类似物的组合制剂在抗病毒中的应用获得中国专利银奖。项目涉及核苷类似物在抗病毒中的应用，实现生物医药领域重要突破，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和社会效益。同时，三项由新疆企业申报的专利获得中国专利优秀奖。截至目前，新疆已累计获得中国专利奖共61项，其中金奖2项、银奖1项、优秀奖58项。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副处长聂强表示，
6: 持续推动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高价值发明专利，优化专利挖掘、申报、推荐工作机制，挖掘更多专利质量高、转化效益好的专利成果。
0: 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依托口岸优势，大力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和边境贸易，培育壮大外贸企业集群，持续激活外贸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7: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九师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积极发展落地加工产业。公司行政总监雷冰桥介绍，
8: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便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
7: 外贸产业持续稳健增长，离不开当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九师片区聚焦外贸企业发展痛点难点，持续深化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全面推行预约通关、快速查验、帮办代办等便民利己服务，精准落实产业扶持、稳岗补贴等系列惠企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吸引了一批优质外贸企业扎根落户。塔城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9: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
7: 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边民发展模式，九师片区成功培育食用油料加工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链，辖区落地加工企业年加工量可达57万吨，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兵团第九师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表示，目前九师片区共有外贸企业30多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
10: 将深化边民护士加入

0: 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1: 我去金融机构持续做好养老领域贷款服务。截至七月末，新疆养老贷款同比增长24.7%，增速高于全区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8.9%。请听报道。
2: 截至七月末，全区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64%，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克隆尔一是一家由社会力量兴办的医养结合医院，资金周转今年出现缺口。中国农业银行克隆尔一石油分行简化审批流程，发放200万元中期易贷，帮助这家医院稳住经营。医院执行院长贾小慧。
3: 像我们这个养老产业呢，它主要就是人工成本会比较大，这笔资金解决了我们节电自驾和这个周期比较长的一些困难，利率的幅度也比较大。
2: 今年新疆各银行机构结合本地养老产业发展实际和经营特点，推出养老贷、养老服务贷款、商户易贷等一批适配养老服务场景的特色信贷产品，提升融资匹配效率，把资金重点投向养老机构、社区养老、医养结合领域。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还加强与自治区民政、商务、文旅、体育等部门对接，建立常态化信息共享机制，累计推送443家养老机构及项目名单，推动银行主动上门对接服务。中国农业银行克拉玛依石油分行副行长王增辉。
4: 已经累计投放了养老产业贷款300万元，服务辖区超30%的养老机构，在信贷审批资源配置上给予了专项支持。
5: 新疆台消息，日前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村卫生室建设指导意见。按照新规，全区村卫生室分三类建设，中心村卫生室服务人口不低于2000人，覆盖周边村庄，面积原则上不低于150平方米，除基本诊疗外，可提供急救性外科止血、康复治疗、远程心电检查等服务，鼓励开设中医阁。一般村卫生室服务人口800人以上，面积不低于60平方米，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四室分开。医疗巡回服务点设在人口偏少的偏远村庄，面积不低于20平方米，由乡镇卫生院派医务人员每周至少巡诊2次，每次至少半天。人口较少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邻村联合设置卫生室。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则上不单设，服务半径按15分钟可达确定，实现基本医疗服务全覆盖。人员配备方面，中心村卫生室至少配2到3名乡村医生和1名注册护士，一般村卫生室至少配1名合格医生。据了解，新规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5年。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专家张晓辉来到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展为期1年的援疆工作，并担任医院副院长。来疆工作后，他积极帮助青年医生提升诊疗能力，力争把协和医院先进的诊疗理念留在新疆，让各族患者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近日，在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张晓辉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例全乳切除、腋窝清扫加即刻乳房再造手术。像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他都会带着青年医生一步一步做。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医生迪利亚尔·图尔洪。
6: 有了他的帮助，我们做任何手术有很大的提升和信心。很多患者呢慕名而来的。
2: 除了手把手带年轻医生之外，张晓辉把更多精力放在了规范诊疗、科学研究和科普宣传上。针对医院科研基础相对薄弱的实际，张晓辉推出科研标书培训计划，每月邀请全国知名专家线上授课，为每个科室量身定制科研计划，半年内完成了全院科研方向的系统布局。调研中，张晓辉发现医院缺少基础实验室，他积极推动实验室建设，今年年底，实验室将投入使用，填补医院基础科研平台空白。此外，在下基层巡诊中，他发现一些患者由于缺乏疾病早筛意识，常常错失最佳治疗时机。为此，他在各地加大乳腺疾病科普宣传力度，推广普及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的理念。张晓辉。
7: 我希望尽自己的全力，毫无保留的把我所有的技能传授给年轻医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援疆医疗队。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5: 新疆台消息，今年九月是全国第49个质量月，我区各地将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全面开展2026年质量月系列活动，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内容。全区将聚焦民生关切，开展烟花爆竹、建筑保温材料、消防产品等重点产品专项整治，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扎实推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治理、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查、重大水利项目质量巡查，强化进口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深化文旅、养老、商贸、金融等服务领域质量提升行动，推进版权保护专项工作，守护群众消费安全。据了解，今年质量月活动呈现多部门联动、全域覆盖、精准赋能的鲜明特点，涵盖质量帮扶、执法整治、品牌推广、技能竞赛、科普宣传等多个领域。各地州市同步启动质量月活动，各级行业协会积极发挥桥梁作用，开展行业质量自律、技术交流、公益辅导等活动，助力行业整体提质升级。
1: 9月3号，和田昆冈机场开通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标志着和田首条进藏航线投入运营，填补了和田直连西藏的航空运输空白。请听报道。
9: 乌鲁木齐至和田至阿里航线由祥鹏航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去程航班7点从乌鲁木齐起飞，9点10分抵达和田，9点55分由和田起飞，11点25分抵达阿里，返程航班12点10分从阿里起飞，13点50分抵达和田，14点35分从和田起飞，16点30分返回乌鲁木齐。天津游客陈桃乘坐首航航班到和田旅游。
10: 我从阿里过来和田旅游，刚好赶上这趟首航航班，新航线开通之后出行快捷又方便，接下来我打算去和田的各个景区走走看看，玩一玩。
9: 这条新航线串联乌鲁木齐、和田、阿里三地，打通南疆连接西藏阿里的便捷空中廊道，加密了乌鲁木齐至和田航空运力，补齐区域航空运输短板。航线常态化运营后，将有效满足各族群众通勤、探亲访友、商务往来、旅游出行需求，促进新藏两地人员流动、资源共享与文旅协同发展。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买土送。
11: 航线开通以后，既方便游客从和田便捷前往阿里，也吸引阿里

0: 实施充电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居住区充电条件优化两大民生行动，积极打造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加快推进绿色交通发展。请听报道。
1: 近日，中石油哈密销售分公司在伊州区北郊路的一座加油充电站完成升级改造，十个新投用的大功率快充桩可以同时满足20台车辆充电。站点还同步配套建设了便民休息区，方便司乘人员休息。加油充电站业务主管宋琴：
2: 总功率达到600千瓦，单枪最高达到300千瓦。到店充电有免费的饮品，我们的场地开阔，进出方便，人数比以前增加了。
1: 针对眼下进出江自驾车流大、车型多样的特点，哈密市还在国道沿线充电站点推出了电价优惠、新型出行车辆补能需求保障提升等举措，解决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电量焦虑。宁夏游客任振强：
3: 到这儿充电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比较快。
1: 目前，哈密市已实现一区两县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全市高速、国省干线充电设施全部纳入全江智慧充电一张网管理，便捷高效的一小时绿色充电圈全面成型。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也有效拉动本地新能源汽车消费升级。2026年4月以来，哈密新能源汽车零售销量同比增长了近50%。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5号将在和田市开幕。作为本届阅读大会品牌活动，天山书市将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同步举行，为各族群众打造一场集图书展销、文化交流、全民阅读于一体的书香盛会。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5: 本届天山书市以文润天山书香惠民为核心理念，汇聚海量优质出版物与多元文化活动，书籍品类丰富，覆盖面广，涵盖中华经典、青少年读物、亲子绘本以及社科文艺、乡村振兴等主题的书目，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阅读与购书需求。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已在现场搭建展位，将展出各类书籍。新疆文化出版社工作人员海莱提阿比提：
6: 本次新疆文化出版社带来了近100种精品图书，内容包括散文集啊、诗歌集啊、文学作品，希望各位书友过来参与图书盛宴，享受图书的魅力。
5: 本届天山书市将持续到9月10号，期间同步开展阅读分享、文化大讲堂、亲子共读、经典诵读等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搭建全民阅读交流平台，厚植书香新疆文化底蕴。各大出版社还将推出超值图书折扣、公益赠阅、免费品读等多项福利，真正让书香普惠万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工作人员张中国：
7: 我们这次来了，带了大概有250种左右的图书，全部是半价五折销售，欢迎咱们市民朋友们进来选购。
0: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连日来，我区各地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请听报道。
8: 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等地举办的全国科普月活动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航模表演、机器狗展演等一一亮相，吸引了现场观众驻足观看、互动体验。今年九月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我区各地积极践行科普为民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昌吉回族自治州近日邀请业内专家，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主题进行专题辅导，策勒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走进农贸市场，向各族群众普及食品安全、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科学知识。阿克苏市把趣味科学知识、新奇科技体验带进校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阿克苏市伊干旗镇科克巴什小学学生麦尔兹亚麦麦提：
9: 老师带我们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有意思，以后还要学习更多科学知识，探索未知的世界。
4: 9月2号，位于阿勒泰市将军山的山地车蹦道练习场正式投用，为山地车爱好者提供了集训练、休闲、竞技于一体的全新场景。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李怡然的报道。
10: 山地车蹦道又叫抬压场或波浪道，简单来说就是一段波浪形的起伏赛道， 在这种赛道上，

0: 骑行者不用登山地车脚踏，靠身体重心起伏摆动产生动力，就可以让山地车持续滑行。阿勒泰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面积600平方米，蹦道全长137米，投用当天便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来自山西的骑行爱好者刘帅帅
1: 解锁了一个新的项目，他的骑行体验像冲浪一样，有波浪形式，也有斜面坡面形式，玩起来非常刺激。
0: 将军山山地车蹦道练习场依托将军山自然山势而建，练习场工作人员马国龙介绍，赛道设计遵循零门槛高容错理念，无论新手还是资深骑友都能轻松上手。
2: 我们也有专业的教练在现场给大家做一些技术讲解，包括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能让骑友能更快地适应这个蹦道，从中体验到乐趣。
3: 眼下青贮玉米进入收割期，我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大型农机具开展收割作业，为牲畜越冬储备充足优质的饲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阿瓦提县英爱日克镇八连村青贮玉米地里，机器轰鸣，青贮收割机将玉米秸秆连同果穗一并收割粉碎，翠绿的青贮饲料源源不断喷吐到紧随其后的运输车辆上。村民刘振今年种了130亩青贮玉米，仅一天就能收割完毕。
5: 青贮玉米长势特别好，亩产4吨左右，家里养的牛羊冬天饲草全部能自给自足，多余的青贮还能卖给周边的人，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多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4: 阿尔泰市切尔克西乡青贮玉米收割工作有序推进，田野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被粉碎的原料运往青贮窖进行压实密封储存，成为牲畜的越冬饲料。切尔克西乡阿勒马勒村村民闵红道，
6: 今年我们家种了580亩青贮，长势特别好，现在都是机器收割，干活又快又省事，我们对今年的收成还是很有信心的。
4: 眼下轮台县10万亩青贮玉米开始全面收割，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组织技术人员下沉各乡镇田间一线，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做好粉碎、窖藏压实、覆膜密封等全流程操作。轮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收益站工作人员王乐，
7: 今年全县计划收储青贮饲料50万吨左右，当前做好各项的技术服务，包括农机协调呀、产销对接呀各项服务，严把这个青贮质量关，充足储存青贮饲料，夯实了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8: 眼下博湖县300多亩莲藕喜迎丰收，种植户们忙着采收莲藕，确保莲藕新鲜上市。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博湖台记者都古尔加甫的报道。
9: 9月3号，在博湖县三河水产有限责任公司莲藕种植基地内，荷塘荷叶摇曳，碧浪翻滚。在连片的藕田里，采藕工人正抢抓农时俯身劳作，在水中仔细摸索，一手持着高压水枪，一手顺着藕杆深入泥塘，将一根根新鲜的莲藕揪出泥潭。田间一派丰收景象。公司负责人杜善奎告诉记者，
10: 从今年的长势来看，成活率特别高，达到了90%，一亩地可以采收1吨左右，市场价是1公斤13，亩产可以达到13000。
9: 近年来，博湖县依托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大力发展莲藕特色种植产业，稳步推进莲藕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充分释放莲藕产业经济价值与生态观赏价值，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杜善奎介绍，博湖莲藕因品质脆嫩、口味清甜，受到消费者青睐。
10: 我们这个莲藕可以采收到12月初，总产量可以达到50吨左右。等明年效益好了，我们会积极推广莲藕种植，进一步的优化品质，提升莲藕品质与产量。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8: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3: 阿勒泰晴，7到21度。
8: 塔城晴，11到25度。
3: 伊宁多云，13到25度。
8: 伯乐多云转晴，13到24度。
3: 克拉玛依多云，14到26度。
8: 奎屯多云，16到27度。
3: 石河子多云，13到27度。
8: 昌吉多云，13到24度。
3: 哈密多云，18到32度。
8: 吐鲁番晴转多云，24到35度。
3: 库尔勒多云，21到31度。
8: 阿克苏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
3: 阿图什中雨转阵雨，16到27度。

0: 九度，
1: 喀什中雨转阵雨16到31度，
0: 和田多云20到31度，
1: 乌鲁木齐多云13到2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李维、杜浩，主播宋涛、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3: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在西线，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线溃退，陆战一师更加孤立，他们的处境也因此更加险恶。不用指望还会有什么别的部队来拯救他们，他们要靠他们自己，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把陆战队这个声名赫赫的部队救出去。至于大领史克朗麦克阿瑟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他们都觉得那是痴人说梦，是明日的黄花。现在谁也不会想着什么鸭绿江，谁也不会再去奢望什么统一北部朝鲜了。史克朗兄弟阿尔蒙德在陆战队拼死争夺死鹰岭生死阵地的白天，还来电催促他们冲出柳潭里，向既定目标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攻击前进。这在史密斯看来非常幼稚可笑，他让作战指挥军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制定一份陆战队全面转移的计划。麦克劳克林为此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制定过这样的计划。陆战队总是在进攻，他们也只懂得进攻，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诸如撤退及转移一类的事情。麦克劳克林询问史密斯如何回复阿尔蒙德将军的电报，一向温文尔雅的史密斯说了一句粗话。史密斯对麦克劳克林说，让史克浪和他的兄弟去见鬼，乌铁锤的前卫营伤亡很大。激战一天，他和他的部队虽然顶住了美国人三次三斧子的猛烈进攻，部队的减员却也超过了半数以上。没有像样的攻势，缺乏应有的掩护，抗击的火力单薄微弱，只有一些轻武器和手榴弹。部队都暴露在美军绝对优势的火力网中，那种损失可想而知。尽管他们将手中武器的效能发挥到了极致，然而面对美国鬼子的三斧子，他们的微弱火力常常是相形见绌。美国人飞机、大炮和坦克三斧子的前两次进攻过去以后，吴铁锤带上死鹰岭主阵地的这100多号人就伤亡了大半。危急之中，留在山下的预备队50余人紧急赶来增援，紧接着就在随之而来的又一次三斧子的攻击中损失殆尽。他们虽然守住了阵地，但是能继续坚持战斗的却只有40-50个人了，而且多数人身上都有伤，不是枪伤、炸伤，就是冻伤、烧伤。协助兄弟部队攻占和坚守其他高地要点的百十人，他们的情况更为严重，阵地丢失了，人员基本上全部伤亡。出击死鹰岭之前，吴铁锤的前卫营还有300余人。一天一夜下来，山上剩余的人员加上山下留守的部队，满打满算现在只有110号人马。这就是他吴铁锤所要面对的严酷现实。吴铁锤意识到这个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夜幕降临以后，气温急剧的下降，严寒笼罩着一切，被凝固汽油弹融化的雪水早已冻结起来，伞兵坑和弹坑里都是冰，许多人的脚被冻住了， 他们需要拿出相当的力气才能把冰结的双脚解放出来。重新冰冻的雪水对于孙有壮饥寒交迫的一双大脚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感觉到他的胶底鞋已经完全与疼痛麻木的两只脚冻成了一个整体，哪是鞋哪是脚，他已经完全不能分辨出来。原先他还有蒜锤倒在蒜臼子里那样的体会，现在好了，当他用捷克式轻机枪的枪托捣碎了弹坑底部的冰，从而把他的这双脚弄出来的时候，孙有壮已经连这样的体会也没有了。吴铁锤走过来捏了捏他的脚，梆梆硬，跟捏这个冰壳子没什么两样。他就知道孙有壮脚上的冻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要孙有壮下去，不能再坚持在这个死婴岭。孙有壮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又撩开他的大长腿，通通通通来回走了几趟，以表示他的状态完全能够适应死婴岭更加残酷的战斗。地都冻实了，坚硬如铁，孙有壮走在坚硬如铁的冻地上，却觉得是踏在一大堆棉花堆上。他外部的身体稳稳当当，可是头脑里却有着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吴铁锤抹了把脸，抹下一把冰碴子来，天寒地冻，呼出的热气在他硬渣渣的胡须上结成了霜，凝成了冰，把他打扮得像个白毛关公。他想，他这副胡子拉碴的模样，要是被乔静子和欧阳云梅他们看到了，一定很不雅观。刮胡子刀留在了鸭绿江对岸的中国，当时是想着打完了这个仗就回国了，打完了这个仗再刮胡子。现在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不过吴铁锤又想，现在是黑夜，白毛关公就白毛关公吧，乔静子不在跟前儿，欧阳云梅他们也不在跟前儿，谁也看不到他的这副尊容。原来的薄棉裤被美国佬的燃烧弹烧掉了，李大个儿不知道打哪儿又给他倒过来一条，很厚实，显然不是他们这个南方志愿军部队的装备。吴铁锤什么也没问，三两下就把这个棉裤套在了光溜溜的下身上。美国鬼子叫他出了洋相，叫他把自己最隐私的部分暴露在众多战士面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心里觉得不得劲儿，很不得劲儿。过去不管是打小日本还是打老蒋，他都没有这样狼狈过。虽然面对面干掉了一架美国佬的油条子，吴铁锤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在他的翻毛皮大衣和雕花云龙纹的檀木侠铜锣

都好好的，这给他灰暗的心情多少带来些欣慰。吴铁锤把抹下来的一把冰碴子甩在黑暗中，对孙有壮说，这个美国鬼子很孬种，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死婴岭，你不要硬撑，不行就下去治，治好了再来。俺不碍事儿。孙有壮在黑暗中回答，俺担心俺前脚一走，美国鬼子后脚就上来了，磨刀误了砍柴的功夫。吴铁锤说，美国佬的命值钱着呢，他不敢夜里来送死。李大个说，你哪个晓得他不来，万一呢，弹药都没的了。没什么万一，吴铁锤说，葛老子我不去找他麻烦就算是便宜他。过了一会儿又说，至于弹药吗，你们再下去找找，总还能找个一星半点的回来。陈阿毛说，侬晓得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就剩美国鬼子裤衩没有搞回来。谁也没有下去，山坡上躺着不少的美国人，身上身下已让大家翻了好几遍，除了炸毁烧坏的，武器弹药差不多已经悉数拿回，再去翻恐怕也翻不出什么了。吴铁锤对此一清二楚，所以大家没动地方他也没有强求。孙有壮对吴铁锤说，俺的机枪还有半弹夹的子弹，手榴弹一个不剩了。李大个说，我的八里块还有两发。陈阿毛说，阿拉还有两个手榴弹。大家都在报数，结果都在吴铁锤的意料之中。吴铁锤没有说话。弹药告罄，吃的东西也没有了，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部队的困难可想而知。吴铁锤并不担心这个寒冷的夜晚，因为美国人不敢前来送死。凭着多年磨练而成的顽强作风，凭着他们坚强的意志，他相信他的部队完全能够熬过这个夜晚，能够坚守住脚下的死婴岭主阵地。可是天亮以后呢？天亮以后怎么办？明天到来的时候，美国鬼子一定会发动新的进攻，也许比今天更强大更猛烈，三斧子会更快更狠。他这四五十个人坚持不了多久，他吴铁锤不怕死亡，他吴铁锤的部队都不怕死亡。问题是他们死了，美国鬼子没有消灭，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这样值不值得呢？吴铁锤想起打下街雨里飞机场，欧阳云逸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当时他打红了眼，要不是欧阳云逸，他吴铁锤的部队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也许就全部倒下了，那也就没有了夜袭死婴岭阵地的胜利，也就没有了这一天一夜的坚守。枪膛里没有了子弹，还不如一根烧火棍子。赤手空拳抵挡不住陆战队的进攻。吴铁锤知道，到了他抉择的时候，到了他当机立断的时候。他默默地走到远处，蹲在一个弹坑里面，两手抱住了头上的狗皮帽子，他要好好想一想。在远方，在柳潭里和下街雨里的方向，一阵一阵的枪声、爆炸声隐约传来，照明弹、信号弹朦朦胧胧的闪烁。吴铁锤知道，那是兄弟部队在一如既往地攻击美国人的阵地，他们只能在夜晚发起一波又一波顽强的攻击，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夜晚是他们的白天。但是在眼前，在周围，在生死门户死鹰岭的山上山下，到处却呈现着一片安详与宁静。只有美国人偶尔预热枪械的射击声穿越了寒冷的夜幕。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吴铁锤对此已经深为了解，因为他们只能在夜晚行军和战斗。吴铁锤现在还了解了另外一点，白天是美国人的夜晚。美国人的优势火力在白天能够发挥到最大限度。夜晚是中国人的，白天是美国人的。吴铁锤心里面想，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都只能在属于自己的黑夜中作战，这就是冰天雪地的长津湖。李大个儿晓得吴铁锤以及他们所处的困境，晓得他们天亮以后就要面临的严酷局面，也晓得营长吴铁锤此时此刻的心情。李大个儿走到吴铁锤的弹坑旁边，在地上蹲下来，对吴铁锤说，把山下的人都吊上来，要不要的？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傻蛋，都吊上来，吊上来把他们都打光。李大个儿看不清吴铁锤的模样，但是能够判断出吴铁锤此刻的神情。他知道吴铁锤的眼睛一定瞪得很大，他学着吴铁锤的样子抹了一把脸，却未能抹下一把冰碴子来。他没有吴铁锤那样硬扎扎的胡须。李大个儿对吴铁锤说，啥子搞嘛，想点办法噻。吴铁锤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李大个儿，他准备天亮以前把部队撤下去。啥子？轮到李大个儿瞪眼了，部队撤下去，阵地哪个办？欧阳教导员能同意吗？吴铁锤说，说你是个傻蛋不是？白天撤下去，晚上再上来吗？晚上能面对面跟美国鬼子干？就这几个人，一顿飞机大炮坦克就打掉了。打掉了不说，你连美国佬的屁都闻不到，不够本儿。李大个儿想了想，觉得吴铁锤有些道理，但还是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对吴铁锤说，就怕教导员不干噻。教导员好说。吴铁锤极力遥望着黑漆漆的夜幕，遥望着此刻看起来显得宁静的后方，对李大个说，他在这里也会这么干。吴铁锤想错了，欧阳云逸不会那么干。当他带着阵地上剩下的四五十人于晨光熹微之中来到后方阵地和待机地狱的时候，一夜未睡的欧阳云逸正徘徊在路口，同样遥望着悄无声息的死鹰岭方向。他看到了退下阵来的吴铁锤和他疲惫不堪的部队，每个人的脸上都落满了硝烟，头上身上带着寒霜，冒着寒气，单薄的衣裤上沾满了泥土和冰雪。有的人头部缠着脏兮兮的绷带，有的吊着膀子，有缴获的作战地图与电台，一共给他们送来了两件大衣，两床鸭绒睡袋。兜头大衣穿在他们的身上，睡觉的时候就睡在鸭绒睡袋里。他们俩的野外生存条件明显改善。向修远看着脸色铁青走来走去的黄天柱，对他说，先不要着急，了解一下情况再说，关键的是要把死鹰岭重新夺回来。黄天柱说，怎么夺？
敌人的火力那么猛，现在

根本就上不去。向修远问一旁的作战科长，前卫营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原来的打算是避开敌人的优势火力。作战科长回答道，晚上组织反击，把死营岭 1419.2 主阵地再拿回来。黄天柱问道，他们还有多少人？作战科长回答，伤亡很大，差不多还有100号人。前卫团全团的情况呢？黄天柱又问。作战科长说，他们全团的情况也差不多，晚上攻上去，白天退下来，伤亡很大，加上冻伤减员，能够继续战斗的已经不多。目前情况……他看了看黄天柱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死营岭一线大大小小的山头阵地差不多都失守了。黄天柱又一拍木条桌子，差不多差不多，你这个作战科长是吃干饭的，给老子搞清楚，到底还占着多少阵地。作战科长身板一直回答道，已经全部失守。山洞里死一般的寂静，参谋干事人员都静悄悄地站立着，谁也不敢弄出一点点声响，只有缝隙中渗出的水珠滴滴答答，打破了师部的安静。黄天柱长吁一口气，颓然无力地说道，完了，我黄天柱完了，我这个师完了，我黄天柱是吃干饭的，等着军长处分我吧。先不要急嘛，向修远连忙说，这样的情况恐怕不光我们有，其他的师其他的军都有，研究一下办法怎么样挽救回来。黄天柱说，办法就是一条，组织所有可战人员反击，我今天晚上亲自上阵，不拿回死鹰岭我也不回来了。向修远叹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完全是意气用事吗？你师长带着部队攻山头，我这个政委干什么？急不是这个急法。但是这个话他并没有说出来。黄天柱此刻的心情他完全能够理解，部队丢了阵地，有悖于军部的命令要求，完不成任务还在其次，要是放跑了美国鬼子陆战一师，那就是千古罪人，那个责任是谁也承担不起的。情况非常紧急，军长张仁清赋予他们这个师的作战任务是与兄弟部队一道分割包围下街隅里柳潭里几处的敌人。分割包围很利落，很迅速，很到位，但是接下来的战斗却并不顺利。开始的时候，部队打下街隅里机场以及柳潭里，碰上美国人设防坚固的野战阵地和坦克阵，打了几天都没有打下来。美国人的后勤保障很充分，特别是来自于空中的补给支援非常迅速，而志愿军大多已是弹尽粮绝。为了切断下街隅里柳潭里之间的联系，断敌增援，防敌突围逃窜，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部队调出来抢占和固守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情况怎么样？面对敌人绝对优势火力的打击，部队的伤亡更大，冻伤等减员也更为严重，白天几乎不能够作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美国鬼子，也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但是部队的损失很大。现在好了，死鹰岭一带大大小小的山头要点尽皆丢失，他们有什么脸面对军长张仁清？有什么脸面对兵团首长？
又有

0: 什么脸面对眼前的朝鲜和身后的祖国呢？
1: 刚才您听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
1: 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黄天柱和向修远都是心情沉重，几个领导碰了碰头，开了个简短的会议，研究的结果是想方设法补充粮弹，于当夜组织全线反击。黄天柱当然不能亲自带上队伍攻山头，但是他要把师作战科长派到前卫营去，给他们送去一些粮弹，在全力支持他们的同时，也督导他们再次拿下死英岭主阵地，坚守死英岭主阵地，保证兄弟部队能够全歼下碣隅里柳潭里之地的美国鬼子，绝不轻饶这个吴铁锤。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黄天柱仍然发着狠话，他拿起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把它放在鼻子上闻，闻了好半天，有一点爱不释手。黄天柱自言自语地说，干掉了一架油挑子，还送了一盒骆驼烟，这小子有种。不过送烟也不行，送烟也脱不了干系。向修远说，都退下来了，都没守住，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吴铁锤。那不一样，黄天柱说，别人是被打下来的，他是没打就撤下来的，一反一正，性质不一样。向修远反问道，那怎么样呢？他们打得那么艰苦，难道还要执行战场纪律吗？黄天柱说，大部队作战，执纪要严，关键时候也不是不可以挥泪斩马谡。向修远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对黄天柱说，马谡当斩，不过不是吴铁锤，这小子打仗有些鬼道道，他的想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也不能违抗命令，黄天柱说，纪律不严肃，这个仗就没法打。你不会真的想挥泪斩马谡吧？他还用轻机枪打掉了一架油挑子。向修远不无担心地问。那倒不会。黄天柱看了看木条桌子上的骆驼烟说，我还指着他给我蒸脸蒸气捡羊烙呢，斩了他我舍不得。不过话又说回来，他看了看向修远的脸色，试探着问，功是功，过是过，是非清楚，奖罚分明，该记功给他记功，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小子，处理是肯定要处理的。怎么处理呢？向修远说，你已经撸了他营长的职务了，现在他只是个副营长。撸的还不够，黄天柱发着狠，再撸他一家伙，让他当连长，戴罪立功。向修远想了想，觉得这个处理并不伤筋动骨，也不影响吴铁锤指挥打仗，所以就没有表示什么不同的意见。吴铁锤在死英岭 1419.2 主阵地光腚爆枪打掉了美国油挑子的战绩，使他荣立大功一次。但是由于擅离阵地，也再次受到了降职的处分，吴铁锤成了连长。这个连长他当的是名副其实，因为他的前卫营现在充其量就是一个连的架子了。吴铁锤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了代价，但是随后而来的战斗将要证明这个代价的付出是完全值得的。张仁清在山洞子中急得团团转。长津湖战役打响以后，身为军长兼

政委，张仁清一直坐镇军指挥所，又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工作，还要操持后勤，忙得焦头烂额。关键是仗打得不顺利，部队伤亡极大。汇总到军部的各个单位的统计数字，就像是一根鞭子抽打着张仁清的脊背。三天四夜的战斗以后，全军已经减员20000人，其中冻死冻伤14000人，这是他从未遭遇过的损失。军部在更后面一点的山洞里，这个洞子比黄天柱、向修远师部的洞子要大，也干燥和暖和一些。洞壁上挂满了一张一张的作战地图，红红蓝蓝的箭头和符号标示出敌我双方的动态。机关的人员进进出出，山洞里一片忙乱。张仁清不声不响，一个人坐在中间的木板桌子旁边抽烟。开头倒是不错，他这个军四个师在克服了千难万险进抵长津湖地区之后，以突然和坚决果敢的动作同时出击，在兄弟部队的协同配合下，就把陆战一师掐头去尾、拦腰斩断分成了四节，打得美国人晕头转向，找不着南北。但是分割后各个攻击时，陆战一师这块骨头却不是那么好啃。美军的装备好，武器精良，供应充足，应变能力也很强，陆战一师被誉为美军王牌中的王牌，名不虚传。虽然遭到了志愿军突然的包围和打击，但他们并没有自乱阵脚，他们很快就稳定了局面，支撑起牢固的防御阵地，加上他们重武器多，又有强大的空中支援，造成志愿军部队的攻坚困难。据初步掌握的情况，陆战一师摆在下碣隅里盆地上的重型火炮就有几十门，其中有155毫米榴弹炮18门，105毫米榴弹炮30门，另外还有大量的大口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近百辆重型坦克，每天能够得到几十架、上百架次战斗机的掩护与支援。而他这个军呢，只有少量的轻便迫击炮，炮弹也不多，坦克和空中的支援更是连想也不用去想，唯一的优势就是人多、手榴弹多，这就造成部队只能在夜间战斗，只能进行近战，只能冒着巨大的伤亡冲到距离美军阵地30米左右时投掷手榴弹。张仁清没有想到，手榴弹成了他这个部队唯一有效的武器，成了志愿军战士手里的重武器。更困难的还在于，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部队都在饿肚子，都在经历着饥饿和寒冷，冻伤减员就更为普遍，从而造成围住了打不进，包住了啃不动，战役进入了焦灼状态。张仁清走到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各种各样的标记，眉头紧锁。他知道，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面前，全军部队仍然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以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气概，向美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持续不断的进攻，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战果。昨夜在新兴里，他这个军的一个师配属友邻部队，向陆战一师的右翼掩护部队美步兵第七师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势，将美七师的一个团大部歼灭，从而创造了长津湖战役，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一次战斗歼灭美军一个团建制的历史。新兴里是北朝鲜的一个村庄，
位于长津湖东岸，与西面的柳潭里隔湖相望。村庄的南面有三座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大山，北部的地势则较为平坦，南高北低，东西狭长，西部紧挨着长津湖水库。在此驻守的是美七师的一个团，号称北极熊团。该团作为陆战一师的右翼，所属部队的一部分曾于数日前孤军突入到了中朝边境的鸭绿江，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了边境小镇惠山津。虽然此举仅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却仍然博得了麦克阿瑟总司令

事件，标志着北部朝鲜的即将统一，标志着联合国军的进击作战即将结束，他们就要大功告成，打道回府了。在此基础上，麦克阿瑟发动了他最后的一击，即其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个孤军深入到鸭绿江的部队也为之欢欣鼓舞。谁料好景不长，中国的大部队在长津湖地区包围了陆战一师，向陆战队以及他们美七师的部队发起了大规模突然而又猛烈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匆忙拔掉插在鸭绿江边的美国国旗，龟缩到长津湖以东。现在厄运降临到了他们头上。午夜以后，志愿军部队集中了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东南北三面对北极熊团发动了顽强持续的进攻，一度冲入新兴里村庄与美军展开激战。混战中，北极熊团的团部被打掉，团长麦克莱恩上校被打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缴获。北极熊团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其参加过1918年至1920年的对苏干涉作战，从而获得了北极熊团的绰号。团旗上有北极熊的标志，以显示其悠久的历史与赫赫的功绩。二次大战期间，该团参加过太平洋战场阿留申群岛、马绍尔群岛和冲绳岛的战役战斗，是美国陆军中战斗力较强的部队，从他孤军突入鸭绿江的冒险举动中便可窥见一斑。但是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这头声名赫赫的北极熊却在冰封雪冻的长津湖畔被中国人、中国军队干掉了。一名战士打扫战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块一平米见方的绣边金丝蓝布，上面还绣着个动物。这个战士没见过北极熊，当然也不能判断出这个动物是什么东西。然而从这块布的形状和装饰上来看，很像是一面旗子，但是这个旗子和他以往见过的旗子不同，他所看到过的旗子都是红色的，哪有用蓝布做旗子的呢？所以这个战士没当一回事儿，叠吧叠吧做包袱皮儿用了。后来营长无意中看到了，一看不要紧，营长大吃一惊，知道那是北极熊团的军旗，赶快逐级上交了。从此以后，60年过去了，这面蓝色的美军作战部队的军旗作为一级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天两夜的激战之后，北极熊团基本上全军覆没，只有少数的漏网者沿着湖岸借着夜幕一路南逃，绕过了长津湖的南岸，逃入了下街隅里陆战一师的阵地。战史记载，长津湖东岸新兴里一战，志愿军部队共毙伤美军第七步兵师北极熊团团长麦克莱恩上校以下2807人，俘获美军384人，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缴获颇丰，既有坦克11辆，各型汽车199辆，105毫米榴弹炮12门，高射炮7门，57毫米无后坐力炮28门，迫击炮88门，90毫米火箭筒44具，重机枪60挺，轻机枪80挺，各种步枪、手枪2000余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坦克、火炮和车辆等重装备均无法带回，间接被随之而来的美国人的空中轰炸所摧毁。

0: 在北部朝鲜，在天寒地冻的长津湖，北极熊团及其所在的第十军最高指挥官阿尔蒙德为自己的鸭绿江之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隔湖相望的新兴里的胜利鼓舞着军长张仁清，使他看到了未来的曙光。张仁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些参谋干事也跟着卷起了喇叭筒，洞子虽然很大，但却被几十支烟枪搞得乌烟瘴气。张仁清重新坐回到木板桌子旁边，仍然陷入在深深的思索之中。困难是极度困难，部队没有饭吃，没有弹药打，没有御寒的衣物，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忍饥受冻，每天都面对着美国人铺天盖地的炮火，面对着枪林弹雨，面对着流血与死亡。但是他的部队没有垮下来，战士们仍在战斗战斗。当然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可以说眼下面对着的是前所未有的伤亡。在他的记忆中，这种艰难困苦和伤亡超过了红军时期的爬雪山过草地，超过了他们这个新四军部队腥风血雨的八年游击战，也超过了历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但是张仁清相信，他这个部队经得住任何伤亡，付得起任何代价。只要能把陆战一师紧紧围困，消灭在长津湖，麦克阿瑟的铁钳攻势以及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黄粱美梦就会彻底破碎，朝鲜战场上的急迫与不利局面就会有惊天的逆转，而他们身后刚刚站立起来的年轻的祖国就会安然无恙，从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着这样的目标，他们的任何伤亡都是应当的。为着这样的目标，他这个军就是打光了也是值得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不断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陈小江主持会议。喀什各地延伸特色农产品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3号召开会议，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举一反三，排查重大灾害隐患，加快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摸底和监测预警，深入推进冰川灾害风险专项调查和监测系统建设，强化高海拔山区、重要交通廊道、口岸和人员活动集中区域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着力完善监测预警体系，强化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提升灾害风险预防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抢险救援力量建设和物资预制，完善高风险地带应急避险方案，严格落实灾害风险避让，完善设防标准等硬性要求，构建全域覆盖、精准适配的区地县三级应急救援体系，切实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要加强跨境灾害协同监测防范，积极探索与周边国家地方间跨境灾害联合预警机制，加强灾害风险调查和监测识别，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要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推动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有关部署，强调要坚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认真落实评价考核各项任务要求，着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深入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提升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部署要求，强调要立足新疆资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持续深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系统治理、节约高效利用，加强自然资源资产全流程监管，统筹抓好业务规范、风险防控、监督考核各环节工作，推动自然资源向系统治理、资产化管理转变，以高水平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注重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让农民挑上金扁担。喀什各地立足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培育引进深加工龙头企业，推动特色产业从单一原料销售向精深加工、品牌营销等全链条方向转型，让群众在产业链延伸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
1: 眼下，月浦湖县无花果迎来丰收季，为破解鲜果保鲜期短、外运受限等难题，当地依托龙头企业，通过就地收购和精深加工，将鲜果转化为果干、果酱、冻干片、果酒及无花果茶等多款畅销产品，持续延伸产业链条。
0: 新疆黄宝宝生物本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斌：
3: 今年无花果采收期间，我们敞开收购本地农户产出的无花果鲜果，生产无花果果茶、无花果果干、无花果囊等系列产品。
0: 喀什非常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伟梅：
4: 我们采用冷冻干燥先进技术，开发高附加值、高营养的无花果脆，让月浦湖无花果跳出鲜果销售的局限，走进全国的市场，擦亮月浦湖无花果的品牌。
5: 冰地融合与产业共建同向发力。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携手兵团第三师四十九团十八连，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共同成立将玉果食品加工专业合作社，推动红枣、核桃就地深加工，枣加核桃、枣仁派等特色休闲食品品质过硬，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0: 巴楚县恰尔巴格乡阿勒台买里村村民阿提孤立穆萨：
6: 我在合作社上班，工作离家很近，每月工资3500左右，现在日子过得很舒心。
0: 兵团第三师四十九团十八连连长冯红灿：
7: 我们联合组建这个合作社，就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靠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既壮大了兵地双方的集体经济，也带动连队职工和村民增收，促进兵地交往交流交融。
2: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跨境经贸活跃度持续提升，跨境客流、货运流量持续增长。
8: 今年一至八月，卡拉苏口岸累计进出口商品车近1.8万辆，同比增长近20%；出入境人员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八月份进出口商品车3700余辆，出入境人员超700人次。各项核心通关数据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口岸对外开放活力充分释放。
0: 卡拉苏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检处副处长刘明秋：
9: 我站通关通关便利化检测，常态化落实延时通关机制，真正让车辆随到随检，即来即走。
8: 今年以来，卡拉苏口岸紧扣跨境贸易货运需求，持续升级通关服务保障能力。依托常态化延时通关机制，针对货运高峰动态增开查验通道，有效应对流量峰值压力。同时深化中塔双边边检协作，主动对接跨境运输企业诉求，优化查验流程，全方位提升跨境贸易通行效率。
2: 9月3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喀什赛区板鞋竞速项目在喀什职业技术学院圆满收官。
8: 喀什代表队发挥出色，取得男子三人板鞋200米决赛和三人板鞋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两个项目的第二名。
0: 喀什代表队选手凯迪日耶亚森：
10: 今天板鞋竞速4x100米混合接力决赛，我们拿到了第二名，心里特别激动。这个项目最看重团队默契，每一次交接，每一步奔跑都要同心协力。这段时间大家刻苦训练，付出的汗水都有了回报。
2: 近日，上海东方卫视栏目《这就是中国》在莎车县完成现场录制。本次录制以新疆青年说如何讲好新疆故事与沙漠治理两大主题为核心，汇聚了来自全疆各行各业的嘉宾代表、当地观众及各县市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真实故事与深度对话，向世界展现一个发展奋进、生态效率的大美新疆。
5: 在新疆青年说主题环节中，来自教育、医疗、文化、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嘉宾，通过分享个人奋斗故事，探讨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创新方式，讲述新疆故事。
0: 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穆尼热·艾丽：
11: 沪江两地的媒体手牵手，既给我们融媒体搭建了很好的成长学习的机会和平台，也为我们更好地讲好新疆故事，促进两地的文化交流交融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5: 在沙漠治理主题板块中，治沙一线人员通过深情讲述生态治理实践，展现了莎车县及周边区域从戈壁荒滩向绿洲屏障、特色林果基地和生态旅游热土转变的历程。此次录制活动也是一次生动的业务实践课堂，节目将于近期在东方卫视及各大新媒体平台播出。
0: 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国内新闻部副主任冷伟：
12: 我也希望在接下来我们能够找到更多的合作的机会，把新疆故事讲好，同时也让我们的融媒的工作做得更好。
2: 今年9月1号至7号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连日来，喀什各地以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为契机，开展药品安全宣传活动和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5: 麦盖提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局、中医医院走进市场，开展药品安全主题宣传。
0: 麦盖提县市场。

0: 监督管理局干部李珍。
1: 我们将持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范围，常态化开展药品安全科普与巡查整治工作，严厉打击违法兽药行为，切实守护各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
2: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农资经营门店开展农兽药安全专项检查。
0: 巴楚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原穆和塔尔亚森。
3: 我们通过常态化开展农兽药检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经营主题首发经营意识和农户科学用药水平。
4: 初秋时节，喀什大地奏响丰收乐章，各地立足农业资源禀赋，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优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特色产业，把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群众增收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疏勒县因阿瓦提乡的辣椒迎来丰收季，村民有条不紊地开展辣椒采摘、分拣工作。
0: 疏勒县因阿瓦提乡喀帕村村民艾拉古利阿曼夏，
2: 该乡把辣椒产业作为富民新村重点特色产业，构建统一育苗、全程技术指导、订单收购的全链条发展模式，切实破解农户种植难题，消除销售后顾之忧，持续推进辣椒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让小辣椒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火红产业。
0: 疏勒县因阿瓦提乡干部图尔孙如泽。
5: 我们统一育苗，确保苗状根实，在全程跟踪技术指导，农户种得放心，收入也有保证。
2: 疏附县木石乡依托充足的光热资源与适宜的水土条件，大力发展籽用西葫芦集中连片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同时积极引进自动化采收加工设备，可一次性完成籽用西葫芦采收、果肉粉碎、瓜子分拣等多道工序，流水线作业省时高效。
6: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7: 九月，喀什地区计划开展61场线上线下招聘活动，涵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民营企业、乡村振兴、助农等专场。活动深入乡镇、零工市场和农贸市场，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多点发力，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助力群众就近就业。
2: 9月2日，叶城县育才学校举办2026年师徒结对活动，活动旨在传承红色育人精神，发挥骨干教师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成长，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9: 我也想参军。
10: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11: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10: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11: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0: 接下来怎么做呢？
11: 别急，我来教你。
12: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0: 下一步呢？
11: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2: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 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0: 信息都填完了，
9: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2: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0: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驰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旅。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别等到来不及才懂得珍惜，珍惜眼前人，未来才能少一些遗憾。人生中最深的遗憾是来不及好好道别，有时候我们会把那些生活中的关心当作理所当然，直到失去才明白自己错过了多少珍贵的瞬间。最珍贵的也是最容易让我们忽视的幸福，是有家回，有人等。父母的唠叨，朋友的鼓励，爱人的拥抱，背后都是他们满满的爱意。无论是低谷还是高光时刻，他们总在你的身边。这种陪伴就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珍惜是一次温暖的回应，是一次主动的联系，是每一次用心的倾听。与其总是遗憾如果当时，不如珍惜眼前人，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最亲的人应该经常看到我们最好的模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陌生人面前努力展现得体的形象，对亲近的人却忍不住将负面情绪倾泻而出？这是因为我们在潜意识中认为他们会无限包容我们的一切。其实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也正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他们对我们的包容是因为爱，所以我们更不应该让他们难过。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过得好，也比任何人都希望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温暖和鼓励。让最亲近的人看到你最好的模样，不仅是对他们的爱与尊重，也是在用行动告诉他们，你的陪伴和爱我全都珍惜。珍惜当下，美好就在身边。有的人觉得美好是未来的事情，等事业有成了，等梦想实现了，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但如果一味地看着远处，就容易忽略身边的点滴美好，错失那些值得被珍藏的温暖瞬间。真正的美好就是生活里的细碎时光，一场与家人的简单晚餐，一次朋友间的开怀大笑，一个与爱人的温暖对视。正是这些琐碎小事构成了幸福的底色，幸福就在我们身边，等待我们去发现。在这一刻，你的身边人，当下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感受此刻的风，品味此刻的茶，欣赏彼此的笑脸。愿你我在珍惜中感受幸福，在陪伴里收获喜悦，让每一天都活得饱满而热烈。

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总难免行色匆匆，时而为眼前的困境焦虑，时而为暂时的失意失落，仿佛一时的不顺就成了跨不过的坎，短暂的遗憾便是生活全部的模样。可仔细想想，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它从不是短短一程的得失就能定义的。前路漫漫，岁月悠长，不必因为当下的波折就心生慌张，也别因为一时的低谷就满心失望。太阳总会落下，也终将照常升起。眼下的困顿，短暂的迷茫，都只是沿途短暂的风景。放慢脚步，放平心态，接纳生活里的不完美，把焦虑慢慢放下，把失望轻轻释怀，一步一步踏实往前走。请相信，所有的等待与坚持都有意义。风雨过后，总有晴空。愿我们都能稳住心神，从容奔赴前路，在漫长岁月里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努力比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拼尽全力，却还是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明明付出真心，却换来了失望。明明计划周全，生活却偏偏不按预期发展。我们常常为一时的得失而焦虑，为事与愿违而懊恼，甚至怀疑自己。但其实人生很长，别慌张，别失望。真正的回报是成长，而非结果。我们总以为付出就该立刻有回报，努力就该马上见成效。可人生不是一场及时反馈的游戏，有些收获需要时间沉淀。有位作家曾说，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人。那些看似徒劳的付出，那些失败的经历，都在默默塑造着你。也许你曾为一段关系倾尽所有，最终却无疾而终，但你学会了如何更成熟的爱。也许你曾为一个目标日夜奋斗，最终却未能如愿，但你收获了更强大的内心。真正的回报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更坚韧、更通透的自己。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那些让你流泪的经历，最终成为你的铠甲；那些让你跌倒的坑洼，终会成为你的垫脚石。人生漫长，不必急着有答案。无论过去如何，现在的你依然可以重新定义未来。生活充满未知，但也藏着惊喜。我们总担心来不及、赶不上、到不了，可人生最奇妙的地方恰

恰在于它的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谁，不知道转角处藏着怎样的惊喜，也不知道今天的坚持会在未来的哪一天开花结果。生命因经历而厚重，人生因未知而精彩。你此刻的每一步都在为未来的某一天埋下伏笔。努力的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年华，别怕来不及，别怕到不了。人生不是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时的速度，而是持久的耐力。现在的努力不是为了立刻得到答案，而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从容地说，幸好我没有放弃。所以别慌张，别失望，人生很长，足够你跌倒后爬起，足够你迷茫后清醒，也足够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愿你不惧岁月漫长，始终相信所有失去的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所有坚持的终将在未来熠熠生辉。晚安。

我们常说，人生最好的起跑线，从来不是名校，不是特长，而是一个温暖有力量的家庭。很多家长都在用心陪伴孩子，用力教育孩子，却常常忽略了一件最关键的小事：家庭教育，成败往往都藏在日常的话语里。同样是关心，话说的不对就是压力，话说的对就是底气。同样是提醒，语气急了就是指责，语气稳了就是指引。孩子的自信心、安全感、品格修养，看不见摸不着，却都能被父母的一言一行慢慢养出来。真正优质的家庭教育，不靠大吼大叫，不靠反复唠叨，更不靠攀比施压，而是靠有分寸、有温度、有格局的家常话。有的家庭几句话就能抚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庭三言两语就激化亲子矛盾。差距不在孩子，而在父母会不会说话，懂不懂沟通，愿不愿意共情。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

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的安排，孩子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先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

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这两天啊，其实跟大家聊比较多的是水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到了秋天呢，喀什的各种水果，包括呢全国的各种水果呢，
1: 旺季、
0: 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旺产的季节，所以呢，很多的水果哎非常的好吃啊。我觉得吃应季的水果，对于我们整个人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错，那当然在吃水果的同时，很。

0: 多的一些就一个问题吧，其实也不是很多问题啊，一个问题它一直也是困扰着我们，就如何储存，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也有一些水果呢是越储存越好吃，有些水果呢可能放不过一天两天。
1: 哎，对的。
0: 对，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几种水果，它呢是就是越放的越久越好吃，营养价值越高。那有一些水果它就不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也来详细的来聊一聊。
1: 是的，
0: 首先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香蕉吧。
1: 嗯，没错，
0: 是不是啊？因为香蕉它其实放一天两天，就是金黄色的这种香蕉它也会变黑，变得斑斑点点嘛。
1: 嗯，
0: 就总是觉得这样子就不能吃了。
1: 对，很多人哈，有这个审美的要求。
0: 哎，对对，
1: 就是他觉得
0: 不好看就不好吃。
1: 对，这个香蕉一定要外表这个外皮长得非常好看，
0: 是，
1: 然后没有任何的斑斑点点，他觉得这个更好吃一些。
0: 嗯，
1: 反而对于那些这个香蕉皮上带有一点黑斑点的，他觉得这个可能已经太熟了，
0: 好像
1: 坏了，
0: 哎，对，
1: 不好吃，
0: 是不是不能再吃了呀？
1: 对，那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咱们也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嗯，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它为什么会变黑啊。那其实香蕉的颜色通常呢都是分为就是几个，就是几种颜色啊，青色嘛啊。淡青色、
1: 青黄色
0: 、然后黄色、深黄色，然后慢慢的斑斑点点，然后黑色这种啊，
1: 黑，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香蕉变黑的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嘛，而导致它变黑的原因呢，主要有几种，首先第一个是成熟的标志了啊，长这种黑斑点的香蕉呀，口感其实是很绝的，
1: 没错，
0: 那特点这一类的黑斑香蕉呈点状。就是斑点较小，它的分布呢相对均匀一些，果肉呢白白嫩嫩的，也没有被损坏，闻起来呢也是香气非常的足，没有异味。那此时的香蕉口感其实是最好的，不仅可以放心吃，更是香蕉的风味和甜度呢是巅峰时刻啊，朋友们。
1: 没错，我们常见的一些香蕉的黑斑，其实是它自然成熟的标志。香蕉皮当中的细胞当中还有一种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呢。果实就逐渐成熟了，而香蕉皮里的多酚在和氧气和酶的作用下发生了一系列化学的反应，最后就会生成表皮的这种黑色的物质。那香蕉皮上出现这些熟悉的黑点呢，其实就代表它已经成熟了。
0: 对的，对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这种不小心冻伤了，变黑，就是冷害变黑，生香蕉呢被冻伤，口感其实也是极差的啊。首先说说它的特点吧，它的果皮呢变黑，看起来像是坏掉了，实际上这仅仅是果皮的一个冻伤啊。但是如果说放进去的是没有成熟的这种生香蕉，低温不仅呢会让它的一个果皮变黑，更关键的是会抑制住它负责催熟的这种酶的一个活性，也会导致香蕉呢不会后熟，即使是再把它拿出来放到咱们的室温里面啊，也无法再让它变得更甜更软了。这已经冻伤了嘛啊。
1: 是的，所以买回来的香蕉呢也不要急着放进冰箱，因为香蕉是典型的热带呼吸月变形水果，对于低温呢其实比较敏感，那最适合的贮藏温度呢是在12到14度之间，那一旦说这个温度啊低于11度，它就会发生冷害，导致果皮出现灰褐色的斑块，包括呢果肉也会变成褐色的变化，甚至让整个香蕉皮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乌黑一片。那如果说冻伤严重的，有可能里边就会出现这种软烂的情况。
0: 对，
1: 所以呢熟透的香蕉啊被冻伤了，那由于果肉已经成熟，那其余的糖分和风味物质就已经形成了，只要剥开皮肉，
0: 它的果肉是好的，
1: 完好的，那就能吃。
0: 对，
1: 生香蕉如果说被冻伤了，果肉呢会保持这个又硬又涩的
0: 口感，不行，
1: 口感非常差，就失去了食用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在买了香蕉之后啊，还是要记得
0: 不要急着
1: 冷冻，就是因为我们买回来的香蕉大多数的话，可能是偏一点这个青色的。
0: 哎，对，
1: 哎，你等它放着已经偏黄了，哎，深黄了，那这个时候代表它差不多基本上已经熟了。
0: 对对对，甚至是它上面有一些
1: 小小的斑点的时候，
0: 没什么问题。
1: 对，你再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冷藏的时间就会更长一些，保存的时间也会更长一些，不要呢一买回来就放到
0: 冰箱，
1: 冻坏了就反而不好吃了啊，
0: 味道其实是失去了这个价值了啊。
1: 那对的，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这个香蕉的一个形态到底能不能吃。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水果什么时候成熟了最好吃，或者说成熟之后多久时间之内吃更好吃，口感更好，
1: 包括它的一个储存期限等等啊。
0: 嗯，
1: 那第一个章节的时候跟大家讲到的是香蕉嘛，也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其实香蕉长了这些一些黑色的斑点，反而是它成熟的标志，是更好吃的。
0: 口感更好的时候，
1: 哎，对。其次的话就是买回来的香蕉啊，不要一下子放
0: 到冰箱，
1: 对，冻到冰箱里，它的口感可能会变差啊，然后失去食用的价值。
0: 嗯，没错。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来说一说香蕉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嗯，哎，
1: 就生病了，
0: 不能吃了啊。
1: 哎，
0: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个香蕉其实它有这种黑斑点的情况下呢它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如果说这个黑斑点带有这种病理性的黑斑点

0: 点的时候呢，就不要使用了。
1: 不建议去使用。
0: 这个病理性的黑斑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一般病理性的黑斑点啊，它的斑点通常来说会比较的大，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或椭圆形，病斑中线呢还会呈现黑色或者说深褐色，边缘呢有时带有浅色的水渍状的晕圈，并且呢明显的向内去进行凹陷，而且呢病斑啊会迅速的扩大连接成片，有的呢还会深入果肉，导致整个果肉出现组织变黑腐烂发酸，甚至说产生霉味的一个情况。
1: 对的对的，那香蕉呢在采来之后呢，储运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一些微生物的病害嘛，也会导致其呢生病，比如说香蕉炭疽病啊，还有黑心病，包括冠腐病和这些交腐病等等等等。那某些病菌其实感染呢也会导致香蕉呢长出一些黑斑，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香蕉炭疽病，这一类的香蕉的果肉其实很可能就已经被霉菌去污染了，所以说建议不要去食用这种香蕉。其实能够看出来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上面有黑的色的斑斑点点，那种就是小小的那种点，很明显它是均匀分布在香蕉的所有的部位，对不对？
0: 对。
1: 那像我们刚才说到的生病了的这种香蕉，它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它会在根部出现一些整片整片的黄，包括这个斑点，黑色斑点它的面积会偏大一些，甚至就不是黑色的斑点，它会偏褐色，对不对？那就是整个的坏掉了，就失去它使用的一个价值了，就建议不要去使用了啊。
0: 没错，是的。那同时呢也有一些机械的损伤，受伤的部位呢会变黑，那这个时候呢要尽快的去进行使用了。
1: 是的。
0: 因为呢其实说哈，这个咱们在买香蕉的过程当中呢，一般来说可能不太会把它这个给它弄伤，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咱们在这个拿的过程当中呀，
1: 切的时候啊，对对，
0: 或者说这个放的时候呢，一不小心磕着碰着了，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个皮稍微有一点凹陷哈，因为我们在看整个皮的香蕉过程当中呢，它是非常平滑的过去，那如果说你在这个香蕉皮当中看到有一点点凹陷，那这种情况呢就是出现了机械性的损伤。
1: 是的。
0: 哎，损伤之后呢它会因为霉的促褐变而变黑，
1: 对，
0: 这是表皮受伤而已，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影响使用的。那这种香蕉呢其实要
1: 尽早的吃掉，
0: 不要
1: 再
0: 放太久了，不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香蕉，能放的时间会要长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放久了这个之后呢会容易被微生物给污染，整体呢也会更容易进行腐坏。
1: 没错没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到了这个香蕉的几种一个状态啊，什么时候可以吃，什么时候放一放吃，什么时候不可以储存等等。那其实成熟带斑点的这种香蕉呢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它啊，有两个令人惊喜的好处，使用起来。那自然成熟并带有黑斑点的香蕉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吃了啊，不仅食用安全好吃，还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好处，比如说第一个，不甜的香蕉有黑斑点之后会变甜，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大多数情况下香蕉呢都是在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去提前采收的嘛，那短期的销售呢也会选择这种久成熟的，路途呢遥远需要长期的一个储藏的啊，它呢是会选一些七成熟的，就是青色的那种啊。因为是提前采收的，这时候的香蕉一般呢不甜，从采收到完全成熟，果肉当中的淀粉会逐渐的水解成糖，然后呢蔗糖大量产生，那葡萄糖和果糖含量呢也会相应的去增加，完全水解之后呢可溶性的糖含量突然的就增至15%到20%了，也就是说刚买回来的香蕉吃着不甜很正常，放在室温就是咱们的室内啊，温度就是比较适宜的一个情况下，耐心的去等待情况啊，几天，随着黑色的这种点的出现呢，香蕉会逐渐的成熟，变得香气扑鼻，口感软糯，甜度大增啊。这是第一点嘛。
0: 同时啊，有黑点的香蕉呢，更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顺畅。很多人其实会将香蕉视为通便神器，
1: 对，
0: 但其实这个说法呢需要辩证的看待。如果说您吃的是没熟透的这个青香蕉，反而呢会加重便秘，因为啊生香蕉当中呢还有大量的鞣酸，那这种物质呢具有很强的收敛作用，会抑制胃液的分泌和肠胃的蠕动，让我们的粪便在肠道当中呢会进行这个长时间的停留，导致大便干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香蕉出现了表皮的黑点以后，那代表它已经完全成熟的阶段了，内部的鞣酸含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同时呢 成熟的香蕉富含

0: 含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啊，香蕉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水溶性果胶的含量也会逐渐的增加，而水溶性果胶会逐渐的减少啊，非水溶性的果胶会逐渐的减少。那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呢，能够吸收水分，使咱们的这个粪便的体积增大变软，从而呢促进肠道的蠕动，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说啊，有黑点的成熟香蕉比生香蕉吃起来更能够帮助咱们排便。
1: 嗯，
0: 另外呢，也有研究表明啊，熟香蕉的果实啊、肉、表皮，它的抗氧化性的活性都会优于生香蕉肉。果皮的抗氧化活性呢，成熟度高的香蕉呢，营养其实更具有优势。
1: 是的，这就是这两个点了。
0: 对，那也有朋友说了，怎样才能让咱们这个香蕉啊晚点熟啊？
1: 不要变黑的太快。
0: 对，那怎么办呢？
1: 虽然说成熟的香蕉好处很多啊，但是买回来的香蕉短时间不吃不完，其实就希望它能够青春永驻的久一点嘛。不要黑太快，其实也可以试试一些方法，比如说第一个，用咱们保鲜膜包住香蕉的瓣儿。
0: 嗯，
1: 买回来的香蕉呢，主要受自身的一个释放的乙烯气体催化而成熟嘛。香蕉瓣啊，就是饼嘛，香蕉饼这一块啊，也是释放乙烯的主要的部位之一了。用保鲜膜紧紧的包裹住香蕉的根部啊，当然也可以减少乙烯的一个释放，从而呢减缓整体的成熟进度啊，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是避免和催熟队友放一起。比如说苹果、梨、桃子、牛油果、猕猴桃、芒果以及木瓜等水果，那在成熟的时候呢，也会释放大量的乙烯，将香蕉和它们放在一起啊，会加速香蕉成熟的这个速度，也会减少咱们的储藏期，所以说香蕉和它们分开是最好的。
0: 对，反之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说咱买回来这个香蕉啊比较青，
1: 嗯，
0: 那怎么样让它快速的熟呢，就可以和这个苹果、梨、桃子这些放在一块儿，
1: 哎，
0: 它
1: 很快的
0: 熟的一块儿哈。
1: 是的，
0: 所以
1: 一起释放这个，
0: 所以这个方法呢可以适用哈。
1: 嗯，
0: 那另外呢还要记得香蕉的摆放也比较的重要。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可能买回家都会将这个香蕉啊正着放，也就是说呢这个月牙
1: 对，
0: 哎，这个背面会朝上。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这个果身与桌面的接触面积，因为受压迫的细胞呢会更容易受损，加速呢释放乙烯，导致呢局部会变黑软化。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咱们把它倒过来放，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咱们这个
1: 屁股朝上，
0: 屁股啊朝上，这月牙的时候这个弯度呢朝着上方会更好一些。
1: 没错，最后呢就是热水浸泡的一个方法了。
0: 嗯，
1: 那储藏之前呢热水浸泡一下，也可以帮助这个延长香蕉的一个保存时间。当然也有研究显示呢，储存前用热水去浸泡香蕉，在35摄氏度下的热水处理60分钟，可以延迟香蕉的成熟过程，从而呢将香蕉的保质期延长到5天，还可以啊。
0: 嗯，
1: 只不过这个方法对于家庭操作来说可能会比较复杂啊，不太容易控制吧，也比较麻烦。那不如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点大家都可以试试啊。第一个呢是香蕉倒着放嘛，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呢是尽量不要和一些催熟的队友放一起啊。再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保鲜膜把它的饼，香蕉饼啊，香蕉把这一块呢去啊包上，
0: 嗯，
1: 可能会更久一些。
0: 没错，是的。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第一种香蕉哈，香蕉呢你看说到了很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如何去让它的这个，
1: 嗯，
0: 保存的时间变长，
1: 对，
0: 如何的挑选，还有呢怎样的一个状态下
1: 去食用啊
0: 比较好吃的，
1: 啊，对。
0: 那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水果啊
1: 越放越甜
0: 越放越好吃。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哈，怎样去让我们的水果是越放越甜，越放越好吃。
1: 嗯，是的啊，
0: 经常吃水果的小伙伴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有些水果买回来之后它是越放越甜，但有些水果放的越久反而越不甜，甚至说它的口感会变差、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嗯，首先呢来讲一讲越放越甜的水果，它是因为呼吸越变形水果啊。有些水果在水果店的时候可能还不是很成熟嘛，买到家之后呢放置一段时间才会发现它们变得更加的成熟了，口感呢也更甜了，是因为它们是属于什么呢，呼吸越变形水果。比如说什么哪一些水果属于这一块的水果呢，苹果、香蕉、芒果、猕猴桃、梨、桃子、李子、木瓜、榴莲等。

0: 等，
1: 嗯，
0: 呼吸月变型水果呢，是指的是果实从生长停止到开始进入这个衰老之间的一个时期啊，它的这个呼吸速率呢会突然的升高，同时呢会产生一种可以自我催熟的这种物质，比如说我们在上一趴当中说到的乙烯嘛，
1: 嗯，
0: 乙烯呢不仅能够让水果逐渐成熟，还能够改善水果的口感，变得更好吃。更好看一些啊。
1: 嗯，乙烯它的一个作用，首先是改变果皮的颜色，就乙烯能够通过果实内胡萝卜素的产生和积累，加速呢叶绿素的降解，使果皮的颜色由原来的绿色变为橙黄色，或者说变成一些其他的颜色，来增强果实的外观色泽，让果实变得更好看。那这种作用对呼吸月变型的水果还有非呼吸月变型的水果呢都是非常有效的。
0: 是的啊，那第二种特效呢，它能够让水果变软，就是没有成熟的水果细胞壁当中呢含有不溶于水的这种原果胶和维生素，对吧？所以说它们的支撑作用其实就是使水果呢硬度较高。那乙烯呢不仅能够参与细胞壁代谢相关的一些酶基因的激活与这个表达，还能够通过呼吸作用加速细胞内物质的代谢速度啊，进而呢促进果实细胞壁当中果胶和纤维素的降解，使果实呢它的一个硬度降低，让水果呢就更成熟软化一些。
1: 嗯，第三个呢是淀粉啊转化为糖。
0: 嗯，
1: 没有完全的水果当中含有较多的淀粉颗粒，随着果实的成熟呢，阿尔法的淀粉酶活性会增加，淀粉呢被水解至这个可溶性糖，使水果的甜度就会增加。
0: 是的，那第四个呢就是降低水果的这个酸度了。其实乙烯啊在促进水果成熟的同时，也会让水果当中的可滴定酸含量呢逐渐的去降低，酸度下降，那糖酸就会比直接的逐渐的升高嘛，口感就会更甜，它的适口性呢就更好一些。
1: 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呢，呼吸型的月变水果就拥有了越放越甜的本领。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别千万小看了乙烯的催熟能力啊。那如果说你买的一堆水果当中有一个熟了，它就会催熟其他身边的水果，就可能会出现扎堆熟的现象，那这个时候呢就得赶紧吃了。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水果店里卖的很多水果总是生了吧唧的原因。那对于呼吸月变型的水果呢，一般会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被摘了下来，这样呢会更有利于运输和储藏。
0: 嗯，
1: 买回家之后呢，他们自己会催熟自己，也会催熟身边的其他小伙伴，就是越放越甜了。
0: 没错，那刚才也说到了呼吸月变型的这种水果，那么放久不会变甜还可能不甜的这种水果，也就是非呼吸月变型水果了。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会越放越甜啊，朋友们，有一些水果如果说放置的时间太久还会越来越不甜，那这一类的水果我们就叫做非呼吸月变型水果。那非呼吸月变型水果其实呢没有明显的呼吸高峰和乙烯释放的一个高峰，果实从生长停止到开始进入衰老之间的这个时期啊，呼吸速率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葡萄、草莓、橘子、樱桃、蓝莓、菠萝、荔枝等等，它们就是属于慢慢成熟的这种水果嘛，只能够在树上完成水果成熟的过程，如果在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采摘下来，它并不能像呼吸月变型水果一样进行一个自我的催熟了。
1: 嗯，
0: 虽然把它们和呼吸月变型水果放在一起，果皮也会变色，但是这并非是催熟了，而是在乙烯的作用下，果皮的叶绿素它退下去了，对果肉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
1: 嗯，那既然这类水果其实没有后熟的作用，也就不会存在说是越放越甜的可能性。那如果放置时间太久，反而会变得越来越不甜。
0: 嗯，
1: 也是因为这类水果啊，采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成熟了。那如果说保存的过久或保存不当，可能还会导致它呢出现变质发酵的情况，进而酸度增加，伴有酒味儿，越来越不甜，口感会越来越差。正因为啊，这个非呼吸型月变型水果都是成熟后才采摘的，所以买回家之后啊，一定要及时的去进行吃。
0: 是的，介绍了月变型水果和非月变型水果之后，那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不同类型的水果如何储藏呢？那呼吸月变型水果和非月变型水果的储藏方式呢，是其实有差异的。很多人呢都习惯把买回来的水果一股脑的呢全部给冰箱保存，那这方面其实并不建议一视同仁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它催熟的水果跟这个 会被催熟的水果放一起，它烂得更快嘛，对不对？
1: 嗯。
0: 首先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呼吸月变型水果，没

0: 熟的时候不要放冰箱，放在室温下啊，让它这个其自我的去催熟嘛，口感会更甜，等熟了以后要赶紧吃。如果要加速它的成长，那就可以用袋子或者是一些纸箱去密封嘛，这样乙烯它浓度更大，催熟更快。如果不想短时间内快速的成熟，那就用透气的一些纸袋呢去装上，并让水果们呢相互隔离啊，成熟之后呢再放进冰箱去进行保存。
1: 嗯，没错。那同时啊，对于非叶变型呼吸水果呢，一般成熟了之后才会采摘，所以呢不需要放置室内来进行催熟，买回家咱们就可以直接放进冰箱保存了。那这样呢就能降低它的细胞代谢率，
0: 嗯，
1: 延缓腐烂变质的速度。比如说咱们平常吃到的葡萄呀，
0: 嗯，
1: 蓝莓呀，啊，草莓呀，菠萝呀，柑橘类的水果有一些，还有包括呢樱桃、石榴，那这些呢都属于非呼吸叶变型水果。这个时候呢咱们买回来啊，因为它本来就是已经成熟了的，
0: 嗯，
1: 所以呢直接把它放在冷藏室啊就可以了，可以呢减少它的腐败的时间。
0: 是的是的。所以总之啊，就是有些水果之所以能越放越甜，就是因为它属于呼吸叶变型水果，
1: 嗯，
0: 而对于非呼吸叶变型水果长时间放置，不仅呢不会越来越甜，还可能会更不甜，口感更差啊。那所以说这类的水果最好呢即使去放进冰箱保存就可以了。
1: 嗯，没错哈，跟大家说了这个呼吸叶变型水果和非呼吸型叶变水果呢
0: 特点吧，
1: 特点啊，哦，所以呢，嗯，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买了水果之后呢要分清楚哪些水果哎咱们是可以
0: 储存的，
1: 储存
0: 跟什么水果一起放的，
1: 越放越甜，哦，那有一些水果呢它其实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一个成熟的阶段啊，
0: 对的对，
1: 它又是这个非呼吸叶变型水果，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就不用说哈，
0: 嗯，
1: 给它啊放在冰箱里面太长的时间。
0: 对，同时它这个分类放就是看你的需求去放啊，你是要这个水果成熟的更快呢，嗯，你就跟让它跟这个呼吸叶变型水果一起，那如果你想让它放的久一点呢，那么你就把它用这个纸盒去把它分开隔开，不要跟它们在一起啊，
1: 嗯，
0: 催熟就可以了。
1: 没错，是的啊。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哪些水果呢是越放越好吃。

0: 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0: 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最节目的最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啊，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水果啊是越新鲜越好吃，但是呢，买回家的水果还是要尽量吃完。那有些水果其实刚买下来或刚摘下来的时候呢，并不是最好吃的。有些水果呢，一旦成熟了，就会迅速的彻

0: 型，但也不是很软。那此时的猕猴桃最佳食用状态了，就是啊，可以直接吃。
1: 嗯，
0: 那么为了加快成熟，它的一个成熟呢，可以将猕猴桃和自己已经成熟的像这个水果放在一起，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啊，呼吸型、月变型水果香蕉放在一起，这样呢，那么水果呢就会散发出这种乙烯天然催熟的一个气体，就会传染给猕猴桃，然后使它呢就更加的成熟。当然这也是就是越放越好吃的一个原因吧，猕猴桃。
1: 没错，另外一个就是柿子啊，因为柿子我们在买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比较青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不太还成熟的状态。那未成熟柿子里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单宁质，也就是鞣酸。单宁质呢有很强的收敛性，它能刺激口腔里的这些触觉神经末梢产生兴奋，让人产生这个涩的感觉。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吃这个没有成熟的柿子的时候，觉得这个一咬一口哈、啊，嘴巴里满口都是涩味，特别不好吃，很难受。因此呢，这个柿子一定要放成熟之后才能吃。那如何去放成熟呢？可以放在这个塑料袋里边，将这个袋口扎紧。那过几天之后，它就可以脱色了，就变得又香又软，然后呢，口感也会变得更好吃一些了。
0: 对的。其次就是一些瓜果了，朋友们。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很多的这些，比如说西瓜嘛，它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才是最好吃的嘛。
1: 没错。
0: 有一些瓜果确实放几天更好吃一些。瓜果采摘之后呢，内部其实还是在发生悄悄的变化的啊。那咱们通俗叫它回熟嘛。
1: 嗯，
0: 主要有四个变化，一个是糖分变多，酸味变少。没熟透的这种瓜果里面呢全是淀粉，本身没什么甜味。那存放过程当中，淀粉呢会慢慢的转化为这种果糖、葡萄糖，果子自然就变甜了呀。同时呢，果子自带的这种果酸呢会慢慢的去淡化，酸涩感呢就消失，它的酸甜适口，然后呢老少都爱吃嘛。那第二个就是果肉变软，口感更佳。其实偏生的这种果子，果肉发硬发柴，嚼着费劲儿啊。静置存放之后呢，果肉里面的生硬的这种物质会慢慢的软化。那根据这些果子的品种，变得脆甜或者是软糯，吃起来口感也是比较舒适，不会硌牙。
1: 嗯，没错。那最后呢，也来判断一下果子什么时候是最好吃的哈。
0: 嗯，
1: 首先呢，可以去闻一闻啊，闻味道。如果说这个水果闻到一些淡淡的果香味、香甜味，那它就是一个最佳的食用时间了。啊，那如果说咱们在这个闻的过程当中啊，水果已经闻到酒味了，就代表呢它已经成熟过头了。
0: 是的，别吃了啊，吃坏了。
1: 还有呢，就是按压果肉，如果说轻轻的按压果蒂，有这种发软微微的有一点弹性，其实更好的。那如果说过硬就偏生，过软呢就代表它有可能这个已经腐败了，
0: 腐烂了啊。
1: 是的。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很多水果的一些吃法，以及呢为什么说它放的更长会更好吃，有的呢放不能放太久。
0: 是的，是的，当下这个水果的应季，大家一定要学会如何去吃水果，如何储存水果啊！赶紧加速把这个应季的水果吃起来。
1: 没错，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再会。
1: 再会。

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做读书的分享，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听一个人，一个用半生心事写歌的人。大家呢，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夜深的时候耳机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年轻也不华丽，像老朋友坐在对面，端着杯茶跟你说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你听着听着突然就安静了。李宗盛，这个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不只是歌手，他是藏在歌里的过来人。20多岁听他的歌觉得太唠叨，30多岁再听突然就懂了，40岁以后深夜再也不敢单曲循环。有人问李宗盛，为什么你的歌总是写遗憾和错过，他说因为这就是人生啊。李宗盛写过多少首歌呢？谁也数不清，但是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山丘，可能是凡人歌，可能是那个让你在深夜红过眼眶的瞬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一起在他的歌声里走一走，从年少轻狂到中年回头，一路走，一路听，一路和自己重逢。

1991年，李宗盛坐在台北街头的出租车里，看着窗外为生活奔波的人们，随手写下了一段话，后来他成了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你听，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复杂的旋律，就是大白话，但是每一句呢都扎在心里。我们每天早起赶路上班，操心孩子，惦记父母，日子像被上了发条，一刻不得闲。李宗盛写的是凡人，是你，是我，是每一个在生活里摸打滚打不敢停下来的人。其实呢，从歌声当中听出来，他不是在劝我们，他是在说

今天的第二首歌呢，先给大家来讲个故事。李宗盛在滚石唱片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里听说了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叫娃娃，爱上了一个北京的男孩。那个时候台湾和大陆之间没有直航，来回一趟要花掉她半生的积蓄，可是她还是去了。后来呢，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男孩有了别人。李宗盛听完之后呢，拿起了一张托盘纸，写下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歌，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李宗盛的歌词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他不写我很爱你，他写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的练习，一个细节胜过一万句我爱你。娃娃当时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哭了两次，录了两天都录不完，因为每一句歌词都是他自己经历过的。好的歌可能就是这样，不是唱给别人听，是唱给自己听。那些你以为已经忘记了的事情，歌一响就全部回来了。今天第三首歌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我相信所有的朋友都听过，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励志歌，想要飞得更高，但李宗盛说他写的其实是一个男人的无力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听听这些歌词，这不是我要飞得更高，这是我飞上去了才发现上面什么都没有。

0: 算不算太高。
1: 在这首歌声当中呢，李宗盛不是给你鸡汤，他只是在说，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当过那只小小鸟，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几年之后发现能做的其实很少，再过几年连想飞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奇怪的是，即使知道飞不高，我们还是会在每一个清晨扑腾一下翅膀，不是因为相信一定能飞得更高，只是停下来就真的什么都不是了。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就是想告诉我们，飞不高也没有关系，承认自己是一只小小鸟也是一种勇气。
0: 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
1: 接下来这一首歌，应该说这两首歌我想放在一起说。1994年李宗盛把领悟交给了辛晓琪。录这首歌的时候呢，辛晓琪正经历一段刻骨铭心的分手。他说当时的他唱着唱着就哭了。而李宗盛自己呢，那一年也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两个受伤的人用一首歌完成了彼此的疗愈。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首歌后来成了无数人在深夜的单曲循环，不是为了释怀，是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我曾真心真意的爱过，仅此而已，对得起那段时光就够了。那还有一首歌是爱的代价，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其实不是，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说，我不敢教人家怎么去恋爱，因为每一段恋爱都是独特的案例。他只是想告诉他远去的亲人，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听这一首歌，感觉又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其实领悟里有一句，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这句话我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的读懂。今天也感觉到，其实以前总觉得真心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现在才明白，真心付出本身它就是回报。那种我曾认真对待过的感觉是时间带不走的，即使后来一切都变了，那段认真过的日子还是属于你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喜欢李宗盛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梅一并送给大家。

那《爱的代价》这首歌曲刚才也和大家分享了，李宗盛写的不是一首情歌，是写给去世的姐姐的。他在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到哽咽，台下的人也跟着哭了。我们都以为在听别人的故事，听着听着才发现原来唱的是自己。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代价这个词听起来很贵，但李宗盛用最轻的声音唱了出来，不是放下了，是学会了和过去共处。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放慢脚步，聆听他的故事，我的歌，美好相随，一路有我。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丽梅。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李宗盛的歌曲，用半生写歌的男人。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丽梅今天听了你的节目啊，真的觉得年少不知李宗盛，听懂已是曲中人。他说我也特别的喜欢李宗盛的歌，想要点一首山丘。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呢已经准备了这首歌曲，确实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山丘，同时把它送给你。

这首歌的旋律是李宗盛2003年的时候在上海写的，那时候他刚刚离开滚石，人生呢到了一个拐点，一个旋律在他脑海里面盘旋了10年，他到2013年才把词写完，10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有人问他花了10年写一首歌值得吗，他说这就是我10年的生活，我只是把它写出来了。

今天在直播间听山丘，真的又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一个时刻啊。歌词里有这么一句，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撞了一下。我们总以为自己还年轻，总以为成熟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事儿，像一次考试，考过了就毕业了。可是呢，后来发现不是的，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多次，在同一类人身上受一样的伤。四十岁的时候，心里还住着一个二十岁的自己。李宗盛不是在教我们怎么越过山丘，他是在告诉我们，翻不过去没关系，只要还在走，就没有白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给大家送出的是李宗盛的一首《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一起唱的一首歌。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很多的想要说出口的爱已经在歌声里面。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林忆莲的歌曲，我觉得他们在台上深情对望的那一眼，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话语都在其中了。那接下来这首歌曲《真心英雄》是我们的听众朋友Lucky 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的歌曲。他说这首歌曲承载了他少年青年时的梦想。真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就是在校园合唱、企业团建还是毕业典礼，只要前奏一响，几乎人人都能跟着唱。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却用最朴实的话说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懂的心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年轻人也开始听李宗盛了？其实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在那些歌里面有人生的实感。年轻人会老，爱情会散，梦想会碎，但李宗盛的歌会一直在。他们像老朋友，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一下你的肩膀，说：“我懂。”

有听众朋友在后台留言说这首歌太好听了，说丽梅再多放几首吧。好的好的，接下来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像李宗盛的最近比较烦，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梦醒时分，也都会送给大家。当然了，大家有喜欢的歌曲也可以在后台来点播，那在节目当中呢，丽梅也会送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曲最近比较烦，也是我们经常会放送的歌曲。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它真的就是在写我们的心情。

0: 刚才这首歌曲是李宗盛、周华健、品冠联手合唱的歌曲，真的像老友围坐闲谈，轻松幽默，通篇都是唱的烦，可是呢却忍不住从中走出烦躁。真的我觉得歌词特别的有意思，细数职场的压力、家庭的琐碎、中年细碎的烦恼，用轻松调侃的唱腔消解生活的苦闷，没有撕心裂肺的伤感，只有普通人的真实的烟火，烦恼随口唱，情绪随风散，是治愈日常糟心事的这种暖心的一首老歌了。
1: 到有人喜欢，
0: 有听众朋友飞翔的小鸟，他在后台留言说，想要把梦醒时分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的朋友，也希望他能通过这首歌曲看清自己。好的好的，不知道你的这位朋友他此刻是不是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也送给你们。

曾经觉得听李宗盛的歌曲里面更多的是遗憾和失去，后来才发现不是的，他从来不给你答案，他只是替你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说出来，然后他像老朋友，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我懂你。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原来那些翻不过去的山丘他也翻过，也许我们从来没有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但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愿我们的心里都还住着那个年轻人，翻山越岭步履不停。我是丽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量在上述范围之外，而且连续两个周期异常，就不属于生理性波动了，需要及时就医检查。很多人存在一个认知误区，认为青春期、更年期月经紊乱是正常现象，这是错误的。青春期异常出血呢，可能会暗藏病变风险，更年期月经紊乱可能是妇科肿瘤、内分泌衰退的信号。除此之外，这个月经异常呢，还可能与血液疾病等全身问题相关，切勿拖延忽视。那么确诊内分泌紊乱需要做哪些专业的检查呢？临床有哪些干预的治疗方式呢？临床主要通过三项检查评估卵巢功能与内分泌状态，一是性激素六项，通过促卵泡素等指标判断卵巢储备功能。

能，数值异常可能提示卵巢功能衰退、早衰、绝经等不同状态。二是 AMH 卵巢储备检测，直观反映卵巢内卵泡储存量，预判生育力与内分泌衰退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妇科的 B 超了，直观观察卵巢大小、卵泡数量，综合判断内分泌的情况。治疗会根据年龄和症状个体化开展，育龄期的女性孕激素不足、月经紊乱，可通过周期性补充孕激素调理月经。围绝经期女性出现潮热、失眠等严重问题、严重的症状，可以采用雌孕激素续贯治疗，缓解不适，维持内分泌平衡。那么轻度的内分泌失衡呢，无需药物干预，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了。首先呢，是坚持规律的作息，11点前入睡，保证夜间黄金睡眠时段，修复身体机能。其次呢，要保持乐观心态，降低心理预期，学会知足感恩，减少情绪内耗，预防秋季可能出现的负面情绪。同时呢，坚持适度的运动，每天30到40分钟舒缓运动，促进激素分泌，舒张血管，调控体重。饮食遵循科学均衡原则，不盲目节食，不迷信保健品，荤素粗细搭配，多摄入各类蔬果，通过食物补充维生素与微量元素，长期坚持呢，可以有效稳定内分泌的状态。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飞扬，明天同一时间新疆名医堂与您不见不散。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